0: 做自己圆圈里该做的事，说自己圆圈里该说的话，得自己圆圈里该得的东西，不出格，不越界，啊，就会永远快乐。一旦大哥才60多岁，这个马大哥呀，人心肠特别好，特别善良的一个人，但是啊，就是。越是没人愿意和他聊天儿，他越是生气的不行，啊！就连我们当地的放化中心的这些工作人员，谁都不愿意跟我说话。我现在感觉更孤独了。马大哥经常就跟我们工作人员这样抱怨，有时候情绪还很……我记得我们那次通话呀，大概得持续了将近1个小时。我虽然是没插上什么话。但是他表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媳妇儿呢就这么偏向儿子，对女儿就这么不喜欢。他感觉女儿从小到大呢太缺少母爱，婆呀就会找什么样的媳妇儿，自己儿子啊和自己一样啊，怕老婆窝囊废。结果就在前年啊，马大哥的老伴儿就是因为跟儿媳妇儿有点矛盾呢，大吵了一架。本来心脏就有毛病，这一着急一失败呀。什么是成功啊？每个人的想法都不同啊。有的人认为没钱就是失败，有人认为没有一个好婚姻和家庭就是失败，有人认为没有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愿望，失败和成功，它根本就没有一个特定的标准啊。你认为的失败。或许在别人看来，那也是一种成功呢。你看，你娶妻成家，有了婚姻家庭，还生了一儿一女，儿女双全，这是多少量身体健康，这是多少人都羡慕不来的呀。对于常年被病痛折磨的人来说，你说你这是不是成功啊？唉，所以说，咱们凡事啊，要往好的地方想。不要总拿自己的不如意都把它花在你自己的这个圆圈内，不要出格越界，让它没有任何的棱角，再把心中的圆转起来，转动的过程当中就把所有烦恼都消耗掉了，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啊！你可以尝试去做，啊，自己一个人找个安静的角落，把心静下来。闭上眼睛，随心动，缘随心转。过不了多长时间，你就会无比的轻松，所有的烦恼、焦躁、怨恨啊，然后就消退了。当时我就告诉马大哥，你要相信我的话，你就按照我的方法去放松，心里想着那个缘。现在无论是在手心里，在纸上，都能一笔成缘。画得很圆，现在就是想要和别人生气发火儿啊，都没这个火儿，没这个气可生了，而且还高兴地告诉我回，善的轮回。你在心中画圆儿的时候，它也在你画的圆圈当中。你每天都把自己心里的圆画好，画圆了，一切慢慢的就都圆满了。包括你的儿子，缘从心起，心平了，心静了，心态好了，状态就好了，状态好了，气色面相就好了，气色面相好了，身边的人就都愿意和你交好了。我们不是圣人，画不出更大、更无边际的缘。那无法包容护佑天下万物，那我们就画好自己心里的小圆，把心放宽，把事看淡。既然拿得起，那满，一念花开，一念花落，一念放下，万般自在。把别人还给别人。把自己还给自己。
1: 道。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刘旭。今天是2026年5月12日星期二，农历3月26。当前锦州市进入春季森林防灭火关键期，市森林草以及家政行业协会

0: 重点家政企业、学校、技能评价机构等多方力量，共促跨区域家政服务提质发展。国家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联合印发的《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优秀文化传播推广》，发展智能导览、多语种翻译、适老适残等旅游服务智能体，提升旅游服务水平。近日，湖北武汉城市环线观光列车全新升级，这趟被誉为移动城市观景台的旧时光乘车记忆，线路途经天兴洲、黄鹤楼、长江等核心景观带，辽阔江景、繁华城景次第铺展，落日晚霞、市井烟火尽收眼底，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大江大湖大武汉的独特气韵。稻城亚丁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五月正值出游好时节，这里有着壮观的高山雪峰、奇特的岩石地貌、湍急的河流、清澈见底的湖泊和茂密的原始森林等众多景观，美轮美奂的风光、绝美雄伟的美景，远离城市的喧嚣和热闹，细品大自然的静谧和纯净。以史为鉴，以文传声，抗美援朝历史文献展5月7日到6月3日在丹东市图书馆展出，展览集中展示馆藏抗美援朝相关文献书籍，讲述抗美援朝战争的光辉历程和革命精神，展现抗美援朝出征地丹东为抗美援朝战争做出的巨大牺牲和特殊贡献。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直接。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这里是辽西，
1: 我是锦州人呢，
2: 葫芦岛人，
3: 阜西人，
4: 蒙古金的魂，
5: 我是朝阳的，
6: 盘锦的。
0: 听见历史的厚度，
7: 看见时代的温度，
0: 看辽西，
7: 看辽西，
8: 看辽西。

探访辽西，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那么在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8点到20点，全市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22度，黑山24度，北镇23度，临海21度，易县25度。今天20点到明天8点，全市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黑山14度，临海北镇易县13度。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好，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看辽西节目。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啊，首先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就是萧军纪念馆恢复开馆了。从哪天开始的呢？就是从今天开始啊。那么临海市萧军纪念馆呢，它的开放的时间是从周二一直到周日，具体时间上午8:30到15:30，周一呢还是正常闭馆的，但是法定节假日除外。大家呢这个一定要注意一点啊，它确实还是实行这个免费对外开放的，但是入馆呢一定要携带本人有效的身份证件实名登记之后呢才可以入馆。如果说涉及到这个团队参观的话呢，可以提前电话预约，咨询电话是8181986。再说一下电话号码啊，8181986。另外一部电话呢是8123062，8123062。

啊，如果说刚才大家听到了这个豆豆为大家介绍的这个天气情况哈，就会比较有感触。今天啊，咱们锦州各地最高气温呢都已经是过了20度以上了啊。那另外呢，这个最低气温基本上都是在13度到14度。明天的天气呢可能还会继续飙升。那么在晚些时候呢，再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全省的天气情况是怎么样的。你看这个彤彤爸爸来到了这个直播间啊，他说今天呢，我这边已经是达到了气温31度了啊。那明天呢会达到34度。哎，我不太清楚，现在彤彤爸爸您现在是在哪个城市了呢？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好，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呢，可以通过豆豆的抖音直播间小师傅豆豆来收听并且互动。就好像是这个天气一样火啊，那么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有这样的一道风景线火出圈了，那就是湖北武汉地铁梨园站。为什么会火出圈呢？因为到那儿的游客呢可以把这个行李箱靠墙整齐的摆放，不遮挡通行，然后呢可以把这个背包一卸，轻装出游。那么这边由各式各样的行李箱组成的墙没有人看管的，但是却安然无恙。那么就是在这个地铁站的一角哈，藏着最细腻的温柔。它也不是说人们刻意打造的网红的景观，而是陌生人之间自发缔结的信任纽带，是城市治安与市民素养在日常里的自然流露。可以说呢，这份刷屏的城市安全感藏着陌生人之间的双向默契和善意，放心行囊就地安放，相信路人呢都会恪守分寸，大家自觉的依规摆放，绝不遮挡通行，互不相识又彼此体谅。那么这份刷屏的城市安全感确实是藏着城市治理的担当。那么在节假日的时候呢，客流量是激增的情况啊，那无人看管的行李箱却井然有序地排成长龙，背后呢也离不开地铁工作人员的默默付出。如果说呢这个行李箱有拿错呀，或者遗失这样的突发情况的话呢，总是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跟进帮忙解决，让游客出门在外少一份顾虑，多一份踏实。当然既要便利，我们也要秩序，既要松弛，要安全，靠的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彼此的信任，也是城市治理的坚实底气。你看咱们说啊，不只是这个武汉的地铁啊，也包括咱们锦州开放市委大院啊，为外地游客免费提供停车位，还有呢这个湖南长沙地铁五一广场站里呢，同样是有无人行李箱墙，大大小小颜色各异的行李箱整整齐齐的就码在通道的一侧。游客在社交媒体留言，放心把行李放在这儿，就知道来对地方了。您看啊，这一件件暖心的小事儿积攒起来的好感，这个分量绝对胜过万千网红景点儿。其实城市最好的名片呢，就是把游客可以放在心上，在细微的地方呢体恤人情，于烟火之中传递温柔，您说是不是呢？

好，那在下面时间呢，咱们一起来欣赏一首歌曲吧，那就是李泉演唱的《城市的味道》。那么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来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辽宁省的天气情况是怎么样的。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3: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豆豆为您带来的看辽西节目。那么在下面时间呢，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省内的天气情况。我们呢也可以做一个借鉴啊，因为也确实也包含咱们锦州嘛。那么今天呢，咱们省内多数的城市依旧是延续了升温的态势，跟昨天相比的话呢，会继续再升温一到两度。像辽西多地以及营口的气温啊，还有小幅回落的感觉。那么其他的城市呢，是夏日感满满，朝阳气温居首，最高可达32度，沈阳28度紧随其后。那么大部分地区呢，都是维持在22度到27度之间。像大连葫芦岛气温是比较低的，那最高呢仅是19度。今天的西南风明显加大，像沈阳的北部、锦州、阜新、朝阳等多地，西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全天呢是以多云为主的天气，阳光我们可以感觉到呢是时隐时现的，体感燥热，我们需要做好防晒。穿搭建议呢，像这个 T 恤啊，再搭配一件这个薄外套，哎就好了。那么明天一直到后天，全省都是晴好的天气，气温持续走高。那北方高温呢将会陆续上线，但是告诉大家啊，就是咱们这个保暖的衣服啊，千万不要太早的就把它收起来。为什么呢？在周六的晚间，辽宁会迎来新一轮的降雨。

5月10号开始呢，易县奉国寺呢就封闭修缮了。那么其实呢，易县奉国寺也准备了很多的这个内容啊。游客如果说想要到易县的话呢，可以继续感受很多的活动的内容。那么其实在这之前呢，有很多朋友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呢，也就赶紧抓紧时间啊，到这个易县奉国寺去打卡看一看。那么下面想要分享的呢，就是悠闲可乐他在网上发表的这样的一篇文章。但是哈，他是以想要去观赏易县奉国寺为由头啊，但是他写的更多的这种感受是什么呢？是关于易县的美食。那么在下面的时间，我们就共同来感受一下。

0: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1: 悠闲可乐啊，他说在五一之前呢就计划去义县奉国寺打卡，但是呢因为朋友有事儿就临时给耽搁了啊。在小红书上突然看到说五月十号开始奉国寺将会封闭修缮，不禁担心这得修到什么时候啊，于是呢就决定赶在十号封闭之前去打卡。一早呢就跟朋友联系，决定马上就来上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于是收拾行李跟朋友会合之后简单吃个午餐就出发了。将近500公里，一路小雨连绵，晚上6:30的时候顺利到达了。没想到啊，一下了高速就是义县的主街道了，干净整洁，路边的建筑呢也像是近几年新盖的，超出了我们对一个县城的印象。那么这里呢除了这个辽代的国宝奉国寺之外，我们也看了看介绍，还有很多其他的古建可以去观赏。那么在办理入住之后呢，先解决晚餐，从大众点评上找了味道排名第一的馆子

叫做石维仙，知道东北菜的分量很大啊，所以呢也不敢多点。四个人选了一个两人套餐，想着如果说不够吃再点呗，再加菜。但是呢，说实话，上菜之后还是出乎意料了啊，盘子之大，菜量之足，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啊。一大盘锅包肉，酸甜可口，每个人吃了两三块呢，也只干掉不到一半。古法熏酱的酱鸡、酱肠、鹌鹑蛋、鸡胗、豆制品，满满一大盘，味道独特可口。易县水豆腐，酒店自己磨的豆腐，松软鲜嫩，浓郁的卤水味道，再加上鲜美的汤汁，一大步一次征服了我们的味蕾。只是说我们无论是怎么努力吃啊，就消灭了不到一半，真不知道说东北人的饭量是这么大吗？两个人的套餐四个人都吃不完，消费160多块钱，看着盘子里剩下的菜呀，觉得有点可惜了。你说这海岭、大石湖、八塔山等等，有时间都可以过来看一看。您看啊，这就像刚才我所说的一样啊，虽然说现在一仙凤国寺呢，它在这个关闭修缮当中，但是不只是这个一仙凤国寺那里的美食，还有万佛堂石窟、宝林楼啊等等等等很多的。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
1: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2: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1: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3: 左手牵渤海，右手挽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1: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棚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3: 以生为艺，
4: 来自于这个北镇沟帮子的这个水馅儿包子的历史啊，我们要从1927年说起。水馅儿包子定下了皮儿薄、馅儿稀、油而不腻的基调。此后在百年间呢，这份手艺在多个家族当中传承发扬。马家传承呢，是马甸福在祖传非物质文化遗产。

要想制作一屉正宗的水馅包子啊，要遵循严格的制作工艺，和面还得看天气、看风向、水温、水量，都要视情况而定。那么蒸制的时候呢，必须用开水啊，这一锅蒸包子呢，一锅烧开水，用凉水蒸出来的包子，这个效果啊，就不怎么好了。那么进入到新时代呢，水馅包子在传承当中不断的，勾棒子天香楼呢，由国营饭店二级厨师刘永宽在1996年创立，坚持传统工艺的同时呢，融入了创新的元素，持续经营30年。他的店铺呢，在2024年入选了辽宁地标美食名单。这笼包子承载的是一方水土的味觉记忆，更是匠人精神的时代延续。来，勾帮子尝一口水馅包子，品一段百年传承。这不

啊，刚才我们欣赏到的歌曲呢是无虑啊，名字叫无虑，这是咱们北镇的文化主题曲。好的，在下面时间呢，想要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的，就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一款好吃的饼干壮骨啊。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可以把这个骨头给养结实了，对不对？那我们这一款早餐饼干很有意思，就直接把这个黄瓜籽粉呢加在里面了。这样呢，不只是说您可以补钙啊，而且呢，这个膳食纤维也够了，可以让您的这个肠道给动起来，而且呢，免得您回家呀。提示一下大家啊，因为它是有甜味儿的，而且它的这个糖分呢是来自麦芽糖醇。麦芽糖醇，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自己要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看看是不是可以吃，或者是不是可以多吃。怎么卖呢？相信有很多的朋友都特别的关心啊。平时呢，这一盒40多，那如果说要是一组4盒的话呢，那算起来呢就是160多块钱呗。那么今天咱们节目直接就安排了团购的福利价，四盒，咱不整虚的，直接打6折，不到100块，90盒，算下来呢就是99块钱可以抱走7盒，相当于花不到一半的钱把一箱都扛回家了，对不对？那么到底就是说这一盒里边有多少呢？每�盒310克，里面有16小包，每包是2块装的，都是独立的小包装。

刚才看到了这个咱们在抖音直播间当中的朋友的留言啊，这位叫做君子高高在上，这位朋友说你是小师傅大徒弟那个豆豆吗？是的。然后我说是的，然后果断关注。可能更多的朋友还是停留在多少年前的这一档节目当中哈。那么豆豆呢，这个其实也一直没有离开，不能说绝对没有离开啊，离开了一段时间这个时间段。然后呢，应该是从去年的六月份吧，啊，差不多，我们这个节目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差不多这个时间呢，主持了《看辽西》这档节目，也是收获了很多的朋友，这个据说呢，现在有很多朋友都会锁定这档节目啊，来听一听豆豆又介绍了一些什么。哎，感谢这么多的朋友哈，一直在关注《看辽西》节目，也感谢朋友们一直在关注我们锦州经济广播。大家有没有发现一点啊？有的人呢，就是总是那么的精力充沛，但是有的人总是觉得疲惫不堪啊，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来。你说是体质的问题吗？还是说年龄差距的问题呢？其实这个都未必啊。如果你仔细观察，你会发现一点哈，能量高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爱出门。其实现代人的疲惫很多，并不是说是身体累，而是心累。很多人呢困在一个环境里面啊，做着同样的事儿，比如说我躺平了，刷手机，我睡大觉。但是你躺平越久啊，你就觉得越累啊，手机越刷呢，你就会觉得越空虚。电力紧缺当中呢，曾经提到人需要环境刺激来维持大脑的活跃度啊，而出门恰恰就是最高效的环境刺激。如果说你走出家门，你看到街边新开的店，闻到空气里不同的味道，又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那么这个时候大脑就会切换到一个探索的模式，自动就修复那些困在原地时候积累的疲惫。有的人说在家待一天呢，就觉得特别累啊，感觉也是在消耗，甚至比上班还累。为什么呢？因为你困在家里边，你的精力无处消耗，只能内耗了。对，你只能内耗了。而出门呢，你的注意力就被外部的世界所占据，反而让你有一种休息的感觉。其实真正的休息呢，并不是躺着，而是换了个环境。而且呢，出门啊，会让我们见识多一些啊，烦恼呢也就小了一些。如果说困在一个小世界里面，你就会发现芝麻大的事儿都是天大的事儿。今天呢让领导说两句郁闷一整天，明天呢跟同事有点摩擦反复纠结一个礼拜，不是说心眼小，而是世界小。但是爱出门的呢，因为见过更大的世界，更多的人，经历过更多的风浪，你见识多了，阈值就高了。那曾经让你崩溃的事儿，在他眼里边就是哎呀，这可算啥，对吧？格局当中曾经说过，一个人的格局决定了他被小事困扰的程度，而格局就是用脚步丈量出来的。你曾经爬过一座高山，你就不会再为眼前的土坡发愁；你见过大海的辽阔，就不会再为小溪的曲折烦恼。我们要是说宅在家里面的话呢，就可能觉得一切啊都是确定的。你就知道说，哦，我在家里，我刷手机，我吃外卖，我看剧，一天就这么过去了。这种确定性呢，有可能会吞噬掉你。但是出门呢，你就不知道我今天会遇到谁啊，我听到什么样的话，看到什么样的风景。其实这种不确定性才是生命的活力所在。很多人在家里久了，就会有一种负面循环的感觉，越累越不想动，越不动越累，越想越焦虑，越焦虑越想，越孤独越宅，越宅越孤独。那这种循环一旦形成，就好像是沼泽一样，越挣扎你就陷得越深。而打破这个循环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出门，出去，走出去，到公园走一走，到菜市场逛一逛，到奶茶店去坐一坐。你也不需要准备好才能够出门，你只需要迈出家门的那一刻。所以说我刚才说走出去啊，也不是说单纯我们要离开家乡啊。

一定要到其他的什么地方去，只是简单的就是你想要去的地方你走出去就好了啊。这个时候你可能说遇到了一个爱微笑的陌生人，你心情就好了。也许你看到了一只非常可爱的狗狗，你感觉到生活的可爱。也许只是吹了一阵风，又或者是您闻到了一阵花香，哎，就可以让您从胡思乱想当中回过神来。时间一周下来，你就会比宅在家里的那些人多接触了3.5小时的新鲜世界吧。那么一年下来的话，你就可能比他们多活了整整一周的时间。有人问说，为什么总是我觉得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很远的地方不需要做什么特别的事儿，就是走出去。你走出门的那一刻，你就已经开始充电了。造化弄人来了，他说，哎，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恶性循环哈。相信我所说的。下面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首动力火车演唱的歌曲吧，名字叫做《潇洒的走》。

好，看看时间，今天的看聊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我们再会。

0: 这样的对话。
1: 要是能多坚持5分钟，救护车就到了。
2: 要是再早送来一会儿，或许就有希望。
0: 这不是电影对白，而是每天都在发生的残酷现实。权威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有超过50万人遭遇心脏性猝死。天，它被藏医尊为药中第一品，这是历经5年等待，专为心脏病人打造的生命保险。
1: 砷到底稀缺，只有生长在高海拔以上岩缝，历经5至8年极寒淬炼的大花红景天，
0: 向心脏在缺血缺氧的危急关头多扛住黄金5分钟。
1: 砷三重守护，第一重稳住心跳，减少突发心悸；第二重增强心脏应对压力能力，让心肌缺血人群重获活动自由；第三重提升带病生存。
0: 缺血还是心力衰竭、心脏神经官能症，都能从根源提升心脏韧性。
1: 药用级别红景天数量有限，全国仅限10000盒，每一盒都来自雪域绝境，每一片都经过藏药标准检测。红景天干含量高，
0: 拨打
1: 把高原的生命之力装进心跳的每分每秒。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药用级别大增加了适应能力，这意味着在危机时刻为自己多争取那决定生死的5分钟10分钟。抢救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转数量是极少的，全国呢仅有10000盒，不少5年前用过的老朋友早就行动起来了，已经是做好了预留的这个动作了。
4: 没错，
3: 真正留给大家抢的机会真的是不多了。
4: 嗯，
3: 梁老师，我们也是注意到了，有些没用过的朋友呢，
4: 都有很大的一个错误的误区。
3: 嗯，
4: 在这儿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首先我明确的告诉大家伙，听好了啊，红景天这味药材，它本身既不能够扩充我们的血管，也不，记住了，我们心脏有问题的人啊，其实啊，很大程度上，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比如说我们的心肌缺血呀，我们的心功能不全呐，我们的心衰呀，我们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呀，这些是不是都心脏病？
3: 对，
4: 这些它也就像我们的肌肉似的，
3: 嗯，
4: 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越来越大，用的年头越来越多，它收缩的这个力量是不是就没有了？
3: 嗯，
4: 越来越弱了。
3: 嗯，
4: 这个是和我们的年龄有关系的。所以说啊，像我们这个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常见的这些心脏方面的问题，我们返老还童，
3: 嗯，
4: 你的心脏年轻化啊，才能够彻底的去掉你这个心脏病的病根儿。
3: 嗯，
4: 否则的话，要想真正的去根儿，不太现实。
3: 明白。
4: 那有人说梁老师，那我在临床上开了很多这个好的药物、贵的药物，甚至进口药。对不起，那些方法也只是维持或者是缓解症状而已。
3: 嗯。
4: 那么好了，为什么我们心脏不好的人要用这个红景天呢？那刚才梁老师您也说了，红景天既不扩张血管，也不去斑块，也更不可能直接
3: 治疗心脏病。
4: 治疗心脏病，那你为啥用的呀？
3: 嗯，
4: 很多人都觉得用完了以后
3: 不理解哈，但就是舒服。
4: 我告诉你，已经老化了，已经没劲儿了，只要让它能够什么，不影响到我们的生命安全就可以了。
3: 嗯，别影响生活质量就行。
4: 对，带病生存，而且让你生存的很好，保证生活质量，
3: 嗯，
4: 就完全不用考虑它了。
3: 明白。
4: 那么好了，我们要做到这一点的话，是给我们争取到极大的生机。
3: 嗯，
4: 你看，药用级别的红景天主要取决于它里面红景天干的含量。
3: 嗯，
4: 红景天干

0: 呢，如果含量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会使得我们人的心脏的耐受能力，心脏的耐受能力
1: 越强
0: 越强。就换句话说，红景天你用好了，它直接可以让我们的心脏变得更加的皮实，
1: 嗯，
0: 更加的抗造，明白了吧？
1: 嗯，
0: 就同样是冠心病的患者，你有斑块，别人也有斑块，是吧？别人你看稍微累一点，但更加的耐受，
1: 嗯，
0: 抗造。即便是你的心脏供血供氧不足的话，你可能爬个五层楼，哎，你的心脏也不会有太大的波动，
1: 明白？
0: 是吧？可能仅仅有一点胸闷而已，你甚至啊就休息一会儿，你就缓过来了，
1: 嗯，
0: 是吧？这就是我提高了 H2V 这个值上升了的话，即便是我们有心律不齐的这种疾病，啊，你可能不会像人家那样感觉到你这个心脏像跳出嗓子眼一样，
1: 嗯，
0: 也有可能一两个月啊偶然发作那么一次，
1: 嗯，
0: 平时它都不发作了，就算是你可能椎骨啊很快就会过去了，你就跟没事人一样。这是我们追求的，
1: 还真是。关键是呢，心脏抗造，它也意味着少吃药啊。
0: 当然了，是吧？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对于心脏来讲，我们都知道最危险的一种状态，
1: 嗯，
0: 就是血管堵了，
1: 嗯，
0: 冠状动脉狭窄到一定程度，血就过不来了，
1: 嗯，
0: 就叫我们把这个药用级别的红景天用好了的话，你的心脏耐受力极强，
1: 嗯，
0: 它更抗造，就算是你心梗发作的话，你坚持到医院，你还没问题，
1: 嗯。
0: 是吧？你没有生命危险，这是不是等于说给我们自己争取到了再活一次的机会？
1: 那当然了，这心脏抗造就意味
0: 或者是其他的环境的变化，包括情绪的变化，只要我们心脏的耐受力提高了，它不会影响我们心脏正常的运转，这
1: 是
0: 非常关键的。
1: 怪不得说呢，红景天它就是心脏病患者的心脏保险药。
0: 对，
1: 这个词儿很有道理啊，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经常有质量的活着，抵御病情的加重，让我们少遭罪，这样的好产品咱们为啥不用呢？
1: 对呀、啊，如果说再不用的话，就是对自己不负责任了。
0: 是，
1: 所以大家记好了，全国抢订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药用级别的红景天啊，全国仅有10000盒。如果说我们错过了，还再等5年吧。
0: 是，
1: 嗯
0: 啊，而且就是有个数据啊，可能咱们大家伙不知道，
1: 嗯。
0: 我们相关部门啊曾经做过一个统计，
1: 嗯，
0: 咱们中国平均每年约有53、
1: 啊、
0: 对，
1: 没挺到地方，
0: 哎，
1: 这真的很遗憾，
0: 都不给你抢救的时机。
1: 对呀、啊、没机会。
0: 为什么这 85% 的人、
1: 嗯、
0: 挺到医院的人就没了呢？
1: 那离医院太远呗，耽误时间了。
0: 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客观原因，因为我们调查显示这 85% 的人其实就是他心脏的 HRV 这个指标特别的低。
1: 嗯，
0: 什么意思？就是你心脏啊经不起一丁点的风吹草动，你的心脏扛不住事儿啊、
1: 嗯、
0: 稍微有点缺血缺氧，你的心脏坚持不了几分钟的，
1: 嗯，
0: 那你人就不行了呗。所以说有人为啥呀，你心脏的 HRV 的指标这种皮实性耐造性太低了，你看有的人在救护车上是没的啊。但是换过来讲呢，如果说我们的心脏 HRV 的指标高，什么意思？耐受力强，抗造，皮实，哪怕你心血管堵了，缺血缺氧了，你的心脏啊能够有一定的耐受性的话，就能够保证你坚持到医院，
1: 嗯，
0: 给我们的抢救留出更多的时间。
1: 对，
0: 你看看
1: 这时间很重要哈。
0: 对啊，
1: 我有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啊，
0: 嗯，
1: 就是你看很多人喜欢买进口车，
0: 嗯，
1: 但进口车不就贵吗？
0: 嗯，
1: 但是它真抗造啊，
0: 皮是抗造是吧，
1: 有点小毛病不耽误开。
0: 对呀、啊、
1: 但国产车真不行，
0: 哎呦，
1: 它就不抗造、有点小毛病它就罢工、开不了。
0: 现在咱们国产车也进步了，你可能说的是早些年，
1: 嗯，
0: 早些年确实这样
1: 是吧，
0: 买进口车开个10年8年的没问题，
1: 嗯，
0: 但是很多以前哈、啊、那个国产车开个2-3年就四处出毛病了，
1: 嗯，
0: 现在好多了是吧。但是你说这个事儿啊，我告诉你同样的道理，那心脏抗造了，犯病的风险就更低了，是不是？
1: 嗯，
0: 就算我们犯病了，也往往更轻，
1: 哎，
0: 能够争取到更多的抢救时间，这争取来的可能就是从家到医院路上那些宝贵的10几20几分钟。
1: 对，
0: 啊，可能就是在手术台上决定生死的那一刻钟，
1: 对，
0: 是吧？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机会，我觉得咱们这次活动，这是必死的结局面前硬生生的给我们抢回来的一线生机。
1: 当然了，
0: 所以说现在听众有这样的经历没有？
1: 嗯，
0: 平时没啥事啊，但是单位一体检说你以前出现过心梗，
1: 嗯，
0: 那你为什么以前出现心梗的时候你都没感觉呢？
1: 嗯，
0: 或者是可能当时就那么心脏难受那么一下，一会儿就过劲儿了，
1: 嗯，
0: 你根本没往那个心梗上想，你想过没有？
1: 那还真是，
0: 心脏不皮实不耐造呢，别说这个严重的心梗了，轻微的心梗
1: 你都受不了，
0: 你可人都危险，是不是？

0: 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啊，这要是心脏不皮实的人，很多人突发心梗，你不猝死也得扒层皮。
1: 嗯，
0: 那怎么解决这个心脏皮实耐造的问题？
1: 嗯，
0: 就是咱们现在发放的药用级别的红景天。
1: 嗯，
0: 啊，就是我们心脏的保险药。
1: 嗯，
0: 啊，就是给我们心脏提升耐受力，让我们的心脏少犯病，就算是发病也是轻症，挺得住，少遭罪。给我们争取更多的抢救时间的好产品，好宝贝。
1: 皮实耐造很重要。
0: 对，
1: 那我想问您一句，您别生气啊。
0: 嗯嗯。
1: 您说红景天对于心脏的这个效果，我们听着那是真好。
0: 对。
1: 它确切能实现吗？
0: 当然了。
1: 肯定。
0: 当然了，红景天的效果啊，这不是我胡说的，就是红景天它是背后有强大的背书和资料的。
1: 嗯。
0: 而且就是最、
1: 哎、
0: 对啊，
1: 这都扯成关系了。
0: 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老同志应该知道，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吧，
1: 嗯，
0: 那时候苏联还没解体呢，
1: 嗯，
0: 是吧？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就是竞赛嘛，
1: 嗯，
0: 是吧？争得你死我活的
1: 啊，
0: 不光是比核弹，还比谁先能够。就在当时，苏联的科学家接到了一个国家级的任务，
1: 嗯，
0: 就寻找一种能够大幅度提升人体心脏耐受力、抗疲劳、抗应激反应的超级补剂。
1: 超级补剂，
0: 哎，而且这个营养剂一旦找到了的话，给谁用的你知道吗？
1: 嗯，
0: 给宇航员。
1: 是
0: 啊，差不多就这个意思。
1: 嗯
0: 啊，所以说当时这个苏联的科学家们啊，就翻遍了全世界所有的传统医学的一些宝库。
1: 嗯
0: 啊，比如说从西伯利亚，
1: 嗯，
0: 到蒙古，再到咱们中国的这个青藏高原，就是尝试了上万种的药材，都达不到这个
1: 景天。
0: 哎，
1: 为什么当时就锁定是它了呢？
0: 因为后来研究发现，这个红景天这味药材，它这个效果太突出了。
1: 嗯，
0: 在高原那个地区啊，咱们首先知道高原地区特点是什么？
1: 嗯，缺氧，
0: 缺氧，寒冷。
1: 嗯，
0: 紫外线极强，
1: 极强。
0: 你说这样的环境是不是极其的严酷？
1: 是。
0: 但是，话要说回来了，世世代代居住在这样的环境的藏族同胞们，就没事儿，
1: 嗯，
0: 而且心脏的功能普遍非常强大，
1: 嗯，
0: 所以说当时科学家们就深入的研究，哎呀，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一研究就发现了，
1: 嗯，
0: 原来红景天里面的这个核心成分叫红景天苷，
1: 嗯，
0: 作用非常强大，它能够显著的改善我们人体心肌细胞的能量代谢，让我们心脏在缺血缺氧的这种条件下也能够正常的高效工作，
1: 哎
0: 哎，能够增强我们心肌的收缩的能力，
1: 嗯，
0: 同时又不增加我们心脏的负担和耗氧量，
1: 嗯，
0: 而且最关键的是啥？是它能够稳定我们心脏的自主神经调节功能。
1: 这不就是直接提升了我们刚才讲的 HRV 它的指标了吗？
0: 对，心率变异性的这个倍速的适应这样的环境，
1: 嗯，
0: 啊，我们一般人能做得到吗？
1: 那
0: 对吧？那红景天就是帮助他们心脏保持这种从容和耐造的秘密武器之一。
1: 嗯
0: 啊，前苏联有一位宇航员叫这个瓦列里·波利亚科夫。
1: 嗯，
0: 他曾经在打破。
1: 哎，那您说他这心脏是不是真的太抗造了？
0: 那当然了，
1: 待这么长时间，一般人心脏受不了。
0: 拼的就是心脏的抗造的能力啊！
1: 是，
0: 据说他就是常年的使用这个药用级别的红景天。
1: 嗯。
0: 作为这个超级补充剂，
1: 嗯，
0: 我告诉你，这有直接的关系，
1: 嗯，
0: 是吧？
1: 它也就长了。原来一个小小的红景天，它在航天史上，它也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
0: 对呀、啊，另外你再看，咱们就是很多人现在都喜欢自驾游，
1: 嗯，
0: 喜欢进藏去旅游，
1: 嗯，
0: 是吧？川藏线318国道、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哎，著名的旅游景点了。那很多人都说，哎呀，去西藏之前有经验的时候再去高原那儿，啊，心慌啊，憋闷啊，乱跳啊，那种高原反应就会变得轻很多，
1: 嗯，
0: 起码你心脏不犯病了，
1: 嗯，
0: 对吧？我告诉你，这可不是民间的一个窍门，这是高原医学的标配，
1: 哎
0: 哎，是经过科学验证的，这也说明了真正的红它的效果时常要远远比咱们普通的红景天要效果好得多得多，
1: 嗯，
0: 是吧？你看很多这个藏区的三甲医院都有高原病科的，
1: 嗯，
0: 红景天那种药用级别的制剂，在人家三甲医院这个高原科室是必备的方案，
1: 嗯
0: 啊
1: 嗯
0: 啊，它就不会出现我们说的二犯三犯的问题，
1: 是有保障。
0: 对呀、啊，红景天就提升了我们心脏的耐受力嘛，
1: 嗯，
0: 是吧？能够把这种风险降到最低嘛，
1: 嗯。
0: 特别是我告诉你，有一种人群，糖心病的患者，
1: 糖尿病性心脏病，
0: 哎，糖尿病导致的心脏病的患者，
1: 嗯、
0: 记住了啊！你如果说普通心脏病的患者，你怀里揣的是一个不定时的炸弹，
1: 嗯，
0: 但是糖尿病导致的心脏病的患者叫糖心病的患者嘛，
1: 嗯，
0: 那你怀里头就揣着两个这个不定时的炸弹，
1: 哎呦，太高危了！
0: 而且这俩定时炸弹啊，引信儿还拧在一块儿。
1: 那这太危险了，
0: 一旦发病了，我告诉你，俩炸弹爆炸之后这个效果可不一样啊。
1: 哦，
0: 是吧？
1: 哦，
0: 为啥呢？因为高血糖本身就是一个血管的破坏王，
1: 嗯，
0: 导致我们血管堵塞，这个腐蚀我们的血管的罪魁祸首，
1: 嗯，
0: 是吧？血糖本来就高嘛，
1: 嗯，
0: 它会让我们的血管壁变得又脆又硬，
1: 嗯，
0: 更容易形成斑块和血栓，
1: 嗯，

0: 所以说糖心病的这个患者发生心梗和脑梗的风险要比单纯的这个心脏病的患者要高出好多倍来。
1: 是的，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反过来你心脏一出问题了，我们身体是有应激反应的，你的血糖也会蹭蹭的往上飙。
1: 没错，
0: 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了，
1: 就是摁下葫芦起了瓢啊。
0: 哎，
1: 两头忙活，两头你还都顾不上。
0: 没错，
1: 那红景天他就能做到吗？
0: 红景天我说过，它里面的主要的核心成分叫红个调节的效果。这个红景天干它能够增强我们身体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性。
1: 明白，
0: 让吃进去的这个糖分能够顺利的被我们细胞利用掉，而不是滞留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在那捣乱。就这个作用啊，就跟一些这个经典的降糖药它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1: 也就是说它是从源头上帮着我们把血糖稳住了。
0: 对，那稳住血糖就是减轻了对我们心脏的一种持久性的伤害。同时呢它又能够直接给我们心脏穿上那个防弹衣。是不是啊，提升我们心脏。我记得他姓张，好像是他就是咱们一个老听众嘛，他就心梗犯过一次嘛。虽然说抢救过来了，但是后续恢复的特别差，从那之后整天的胸闷气短，一点力气都没有。据他形容就走两步心就开始慌上了。血糖呢也跟这个过程又住了两次院。
1: 哎呦，
0: 你看看
1: 这怕什么来什么，家人都快成惊弓之鸟了。
0: 是啊，有一次住院啊，他隔壁床的也是个糖心病的患者，姓李，年龄病情都跟他差不多，但是老李恢复的就特别快特别好。刚住院也就三四天啊，就能够在走廊里慢慢的溜达了。聊天起来哎呦中气十足的，到第五天人家直接办出院了。而咱们这个老听众老张呢，是吧，医生说他至少得还得住半个多月。血糖不稳还得调。当时老张就觉得奇怪了，就问他闺女是援藏的干部，一直在藏区工作，知道他老父亲心脏不好，血糖还高，藏区不有三甲医院吗？高原病科，人家专门开了这个院内自制的药用级别的这个红景天制剂，然后经常给他父亲从这个西藏给，就是稍微喘一喘。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心慌半夜憋醒的情况越来越少。血糖也平稳了很多。降糖药啊都开始减量了。
1: 哎，那怎么还犯病了呢？
0: 这不是感觉心脏舒服得劲儿了吗？这老李不有点得意忘形了吗？就偷偷的跟老同志去冬泳去了。
1: 哎呦，
0: 也不看自己啥身体情况，
1: 就是
0: 去冬泳去了，
1: 当小伙了，
0: 是吧？他也多少年不锻炼了，突然间一冬泳身体受不了了。这不才犯病吗？要是搁以前呢，就他这种情况直接心梗了，人可能就没了。这次是吧，不仅送到医院住五天院，人就出院了。他的心脏的底子特别的好，就那个红景天人家用的，是吧，你看看就算犯病是不好的也比我们这个普通人快很多呀。
1: 是，
0: 对吧，
1: 还真是，就是心脏的耐受力啊，他这个真是关键的时刻帮助我们扛事儿啊。
0: 对啊，然后后来这个老张他儿子收听到咱们节目了，说能够买门用完了之后，心脏的功能指标明显的比以前改善的好。
1: 嚯！
0: 尤其那个 HRV 的那个值直接上来了。
1: 哎呦，
0: 血糖的这个糖化血红蛋白也变得更好了。半年啊，他心慌就吃过一次硝酸甘油。而且很快就过劲儿了，啊，
1: 带上的一个必备品。
0: 没错，是吧？尤其是对这个糖心病的患者，
1: 嗯，
0: 记住了，管理疾病的核心就八个字，
1: 嗯，
0: 稳住血糖。强壮我们的心脏，
1: 哎，
0: 是吧？而药用级别的红景天，恰恰是能够同时在这两方面能够发力的稀有珍宝。
1: 问题上，我们必须变被动治疗为主动预防，
0: 对，
1: 对不对？这个观念是很重要的。
0: 对，你这话说到根儿上了。
1: 嗯，
0: 咱们中国人呢，有个让人特别这个痛心的现象，
1: 嗯，
0: 叫60-60定律。
1: 什么定律？
0: 就是很多人一生中60%的积蓄。都花在了生命最后60天，
1: 嗯，
0: 是不是？
1: 嗯，还真是。
0: 甚至最后28天，这个抢救和治疗的，辛辛苦苦一辈子攒下的钱，是吧？没用来享受生活，也没留给孩子，
1: 嗯，
0: 最后全交给 ICU 了，监护仪，一大堆昂贵的进口药上了，
1: 嗯，
0: 是不是？
1: 还
0: 治疗上就能够少花8.5元，这是有比例的，
1: 嗯。
0: 你在抢救费上就能省下100块钱来。
1: 嗯，
0: 你说这个账咱们必须得算清楚。
1: 嗯，
0: 就我经常说健康管理，健康管理就像给我们的车做保养一样。
1: 是的，
0: 定期的换换机油是吧，检查检查刹车，花点小钱儿，为的是什么？避免将来发动机啊、拉缸啊、刹车失灵啊这种要命的大事故。那咱们想一想，人难道还不如车金贵吗？
1: 嗯，
0: 是不是？
1: 肯定是这样的，尤其是我们的心脏啊、嗯、这类问题，进一次医院没有个万八千的你就出不来。
0: 对，是吧？而且我们相关部门还每次住院花销平均是43,978元。
1: 嗯，
0: 这是有统计出来的。
1: 嗯，
0: 大伙儿算一算，算一算，咱们作为普通家庭的，咱们一年能够承受几次4万多啊？
1: 对，
0: 这医疗费用，
1: 对，
0: 是吧？这不是说你想不想花的问题，是你犯病了，你得救命的这4万多的治疗费。
1: 嗯，
0: 就4万多起步，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嗯，

0: 所以说，因病致贫的家庭，就是被这一笔一笔的医疗费用，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后给我们压垮的。
1: 还真是，就是有医保的家庭，他也就能好那么一点点吧。
0: 有保险，医保是不报销的。
1: 嗯，
0: 所以说说句最实在的，大家伙儿，你真想省这个治疗的费用的话，最好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咱们平时做好保养。
1: 嗯，
0: 及时的把这个红景天你给它用好了。
1: 嗯。
0: 靠它日积月累的增强咱们心脏的耐受能力，让我们的心脏更抗造更皮实，那你就能够少犯病，即便犯病你也是轻的，
1: 嗯，
0: 是吧，那你的医药费才能够省得出来，是吧。所以说咱们这一次主动的投入是不是胜过你十次的被动抢救啊？
1: 那省的那不是一点两点啊。
0: 对呀，而且咱们心脏方面的问题每犯一次，我告诉你，都可能是一次生离死别，很多人根本没有被动抢救十次的这种机会，
1: 是，
0: 对吧？我刚刚也说了，85%的人根本没挺到医院去，对吧？在医院的路上人就没了，甚至压根儿等不到120来抢救。
1: 嗯，
0: 你看看，
1: 贫血呀、缺氧啊这样的危急的关头，能够多扛5分钟、10分钟。这多出来的几分钟可能就是我们救护车赶来的时间，就是开进医院大门的时间，就是医生准备好手术台的时间。这不是在治病，它是在买时间，是买我们活下去的机会。
0: 预防的方式让我们自己的心脏变得更抗造更耐用。
1: 嗯，
0: 在死神的手里咱们自己抢出来那些宝贵的5分钟，这该多好啊。
1: 对呀，就是因为我们全球给我发放的啊，它是唯一被国家药典承认的具有药用功效的大花红景天，筹谋做好打算，所以说它的资源也是非常稀缺的，全国仅有1万盒。5年前抢到的老朋友已经是受益了，新一轮的机会摆在我们的眼前，赶紧拨打抢救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
2: 救护车就到了，
3: 要是再早送来一会儿，或许就有希望。
4: 这不是电影对白，而是每天都在发生的残酷现实。权威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有超过50万人遭遇心脏性猝死，其中85%的人甚至没能撑到医院。不够，为您带来雪域高原的心脏守护神——大花红景天。它被藏医尊为药中第一品，这是历经5年等待，专为心脏病人打造的生命保险。
2: 真到底稀缺，只有生长在高海拔。
4: 它能显著提升心脏 HRV 指标，提升心脏耐受力，让心脏在缺血缺氧的危急关头多扛住黄金5分钟。
2: 针三重守护，第一重稳住心跳，减少突发心悸；第二重增强心脏应对压力能力，让心肌缺血人群重获活动自由；第三重提升带病生存质量，延缓心功能恶化进程。
4: 每天一杯红景天，就像为心脏穿上铠甲。无论是心律不齐、心肌缺血，还是心力衰竭、心脏神经官能症，都能从根源提升心脏韧性。
2: 药用级别红景天数量有限，全国仅限1万盒，每一盒都来自雪域绝境，每一片都经过藏药标准检测，红景天肝含量高于国标。
4: 每月仅需480元就能为心
2: 分每秒。
1: 片花之后欢迎回来。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是意识到了心脏健康的关键不仅在于治疗，更在于日常的韧性储备。数据显示，每年有超过50万心脏骤停悲剧的发生，其中绝提升心脏耐受力，在血氧缺乏的情况之下，为您争取黄金时间的药用级别大花红景天。它的核心功能呢，就在于能够显著的提升心脏的 HRV 指标，既增加了心脏自身的耐受力，还增加了适应能力。这意味着在投入480元，就是为生命购买一份最坚实的时间保险。抢救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马上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6: 我跟老伴儿就因为这红景天都闹2回不愉快了。
5: 哎呦，是吗？还闹了两回不愉快，怎么回事啊？跟我说说。
6: 哎呀，我跟您说说，我不是有冠心病，心肌肥大，这心脏一直就不好，都常年吃药。
5: 哦。
6: 没断过。
5: 嗯。
6: 可是总感觉这心脏像个没气儿的皮球，蹦。
5: 它就会影响我们心脏泵血的效率的。所以说很多这样的患者就感觉浑身疲惫呀、乏力呀，这是常有的事儿啊。
6: 嗯，所以五年前嘛，咱们全球给我发那批红顶天简直是雪中送炭。
5: 哦，
6: 我吃了大概半年，感觉完全不一样了。
5: 啊，
6: 吃的西药没好像给挪开了。
5: 哎呀，这变化挺大呀，是不是？
6: 嗯，
5: 你看这就是红顶天它里面

0: 伴儿吧，还是闹不愉快了。
1: 为啥呀？
0: 他当初小心谨慎的就买了半年的量，等我吃完以后再想买，没有了。这孩子又上网买，又去药房买的，试了好几种，效果都不如咱们发的这个。为这个事儿啊，我没少跟他念叨，这是算是干了第一仗。
1: 就第一回干仗呗，是吧？我告诉你啊，我们5年前呢，给大家伙发放的那批红景天呢，它是藏区这个3甲医院专门给我们调拨的，而且啊，我们发放的红景天一定是药用级别的。你说咱们在药房啊，在这个网上啊买那些红景天，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它不是一个级别的，你知道吧？
0: 是，该说不说呀，心脏这底子是真是被那半年养好了一些。有一次为这事儿着急上火，心也就慌了几下，没疼也没冒冷汗，很快就过去了。
1: 挺好。
0: 这4、5年，对，病情基本是稳住了，偶尔不舒服吃点药就能缓解，住院次数啊屈指可数。
1: 对，就是吧，我跟你讲啊，就是我们心脏啊，一定要这个拼的，就是它这个自己的这个耐受能力，是吧？我们心脏的耐受能力强了，比如说你这个心肌肥大，它就不进一步的发展了，不恶化了，对吧？咱们这带这个病
0: 对，
1: 啊，咱就说好好的生活，一点问题都不影响，这不就是件好事吗？对不对？
0: 可不是呗。这不，去年老伴儿去西藏旅游，特意在当地买了，据说是最好的红景天根儿给我哈。我当宝贝似的吃了小半年，这感觉吧平平，没啥效果。正巧前两天听你节目，你说要用大花红景天，横切面是天然的玫瑰红。
1: 对，
0: 我就赶紧把它买的拿出来一看，是淡黄色的。
1: 那应该不一样，是
0: 哎
1: 吧？
0: 呀，钱花了是小事儿，可盼来的希望又落空了。我这心里这急呀，这第二仗就这么来的。
1: 哦，又打了第二回仗，是吧？我告诉你啊，药用级别的红景天叫大花红景天，这是一个特殊的品种啊。所以说我经常说红景天啊，我告诉你，它的品种啊千千万万啊，你这太多了，这里面背后的水也挺深的。只有真正的药用级别的，我们用上之后才有效果啊。这里边我告诉你，天壤之别的啊。
0: 是啊，所以吧，有些新听友可能不理解，为什么我们老听友心甘情愿等这么多年？因为对我们心脏病患者来说呀，这身体是经不起试错的。
1: 对，
0: 这网上市场鱼龙混杂，你花高价买的红景天，可能有效成分是微乎其微。
1: 没错。
0: 这不仅是浪费钱，更是耽误宝贵的调理时机呀，打击人的信心和希望。
1: 你说的太对了，是吧？也正是因为如此啊，就是咱们有一个可靠的平台呀，这是非常重要的，是吧？你看，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提供的红景天，它的原材料一定是来自藏区3甲医院的药用的这个渠道的，就确保都是那种正宗的大花品种的红景天。你说这种品质啊，它是靠2样换来的，一是长的这个时间要足够的长，没有5到8年的生长周期是累积不出来里面这种高含量的这种红景天干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必须得是野生的，就是人工种植是不行的。是吧？你看这个人家3甲医院用的红景天，都是那些藏民沿着那种这个山脊呀，一根一根的，人家是这个手工采挖的，然后收上来直接供给医院的。这种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够凑出来的红景天，可遇而不可求。普通的市场上那是绝对不可能是随时都能够买得到的，啊，这个核心成分、核心含量一定要符合，甚至都超越我们药典当中记载的药用的基准。没有真药用这个底气，我们绝对不会给大家伙推荐的，你放心吧。
0: 是梁老师，所以"全球购"这3个字啊，对我们听众来说就意味着可信，意味着高品质。
1: 对，
0: 就是没这点实力和信誉，节目也走不了这么远，是吧，梁老师？
1: 没错，没错。
0: 我等了5年呢，总算是等来咱们发放，一定得给我定上1年的量。我这次啊，不能再错过这机会了。
1: 好，没问题啊。首先呢，也感谢你的信任啊。一会儿呢，这个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会给你打电话，做一个详细的登记的啊。然后我们会第一时间把这个正宗的药用级别的红景天送到你家里的啊。也祝你早日康复，好不啊？
0: 行，谢谢您，罗老
1: 好，
0: 师。
1: 再见啊。哎，好，
0: 再见。
2: 恭喜您订购成功。 那必须明确告诉大家的是，不是所有的红景天都叫做大花红景天，只有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极寒岩缝中生长，经历5到8年风霜淬炼，横切面是天然玫瑰红色的。

0: 才是中国药典唯一收录的药用品种。我们提供的每一颗原料都与藏区三甲医院同源同质，确保其核心成分红景天干含量突破 0.5%， 这是普通品种的5倍以上的效能。因为呢，生长环境的苛刻，周期的漫长，野生大花红景天已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植物，每一盒都是限量供应的生命馈赠。这份稀缺性和道地性是它发挥心脏守护神作用的第一重保障。这意味着在危机时刻，一颗经过红景天养护的心脏有可能为自己多争取那决定生死的5分钟、10分钟。每月投入480元，就是为生命购买一份最坚实的时间保险。全国仅限10000盒，抓紧时间拨打抢救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呀，你好，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2: 我那个今天打电话呀，
1: 啊，
2: 是想啥呢？哎，给我老伴儿啊订这个红景天。
1: 哦。
2: 我想订2年的量啊。
1: 哎呦，就上来订2年的量，一下订这么多干嘛呀？你这样。
2: 5年前呀，咱们不是全球购第一次发放这个红景天的时候，
1: 嗯，
2: 我老伴儿和他一个发小都想订
1: 啊，
2: 他们俩心脏都不好，都有心绞痛的毛病
1: 啊，
2: 他那个发小更严重点哈，
1: 嗯，
2: 就是1年因为心绞痛都得进2回 ICU 抢救。
1: 哎呦，这可够严重的啊。
2: 是我老伴呢，当时情况好点，但是那个换季的时候也得去医院打打吊瓶调养一下哈。
1: 哦，那当时这个你老伴和这个发小都把当时的这个我们发放的红景天都订上了吗？
2: 哎呀，没有，都怪我。
1: 呵，
2: 我呢当时观念没转过来，
1: 嗯，
2: 哎，就想着该吃啥的治心脏病的药哈，
1: 嗯，
2: 你就像硝酸甘油、阿司匹林这些，
1: 嗯，
2: 他都按时吃着呢，
1: 嗯，
2: 觉得红景天它就是个滋补品，
1: 嗯，
2: 又不是专治心绞痛的，
1: 嗯，
2: 吃不吃可能没啥太大作用
1: 啊、哦。当时这么想的是吧？嗯，
2: 哎，是当时说实在的，当时也有点没舍得那个钱吧，
1: 啊，
2: 就没让他订
1: 啊。这么回事啊？那后来呢？
2: 嗯、
1: 后来怎么个情况？
2: 别提了，梁老师。
1: 嗯，
2: 就这5年呀，我肠子都悔青了。
1: 呵，
2: 这5年里，我老伴儿因为贫困了。
1: 哎呦，
2: 我当年想省下那点买红景天的钱，现在翻了多少倍，都打进医院去了。
1: 你看，
2: 人还遭了这么多的罪呀？
1: 你看看，是不是？这不就因小失大了吗？你这样，我告诉你，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教训，是吧？
2: 是。
1: 那他那个发小呢？发小比他还严重啊。他那个发小情况怎么样啊？
2: 要不说得有个对比呢。
1: 嗯，
2: 这就是我最受刺激的地方了。
1: 哦，
2: 人家那个发小当时定了、
1: 哦、
2: 吃了2年。
1: 哦，
2: 现在呀容光焕发的，当初那个病歪歪1年进2回养的皮实了
1: 啊，耐造，
2: 我太羡慕了。关键是太后悔了呀。
1: 后悔是吧？你看，
2: 嗯，
1: 要不咋说，你看这就是咱们身边的多么明确的一个真实的对比呀、啊、是不是？
2: 是啊，
1: 这也恰恰说明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啊，我们心绞痛的根源是哪儿？就是我们心脏心肌细胞缺血缺氧了，是吧？
2: 嗯，
1: 我们常说药用级别的红景天，它里面最核心的成分叫红景天干，是吧？这种成分、
2: 哎，
1: 那么它这个红景天干，它最大的作用就是它能够显著的增强我们心脏心肌细胞的耐这种缺血缺氧的能力，是吧？同时它还能够促进我们心肌的微循环，增加这个血氧的供应和这个利用的效率，啊，这相当于直接让我们的心肌细胞它赋能了，还有加固了，明白了吧？啊，
2: 也是啊，要不后来我听你节目，我也慢慢的我明白这个道理了。
1: 对，所以说它是从根儿上啊，升级了我们的心脏、
2: 嗯、
1: 尤其是让我们的心脏应对各种各样的环境啊、情绪啊、各种各样的压力的变化。你比如说缺血、缺氧、累着了，是吧？负荷加重了、
2: 哎、
1: 啊，甚至有一些炎症反应，这就

0: 提升了我们心脏对抗这些变化的一种自我的适应能力，是吧？这叫自适应防御系统，明白了吧？
1: 哦，
0: 让我们的心肌细胞变得更加的坚韧，更加的耐造抗造，是吧？所以说同样是面对比如说天气变化呀，情绪波动啊，身体劳累啊，你这些原来都可能导致我们心脏缺血缺氧的严重的这种心绞痛的出现吧，对吧？那你如果说有一颗坚韧训练的这种耐造的心脏的话，我们的心肌细胞就能够坚持更长的时间不出问题，或者是啊，哪怕是出现一些微小的波动，也能够很快的自我高质量的生活，这比啥都强，对不对？
1: 这你说的太对了，
0: 没错。
1: 所以呢，后来我就特别后悔，我老在想，要是5年前我就让我老伴用上红景天，他是不是早就好多了？
0: 那可不，
1: 不用花后面那些冤枉钱，也不用受那么多回肠。
0: 那咱现在得抓住机会了，对吧？
1: 是啊，所以梁老师，这次看到咱们又发放的这个消息啊，我感觉啊，这就是又给了我一个重新改正弥补的机会。这次呀，咱绝对不能再错过了。我不光要定，还要给我老
0: 天干的这个作用机理，提升我们心脏的这个 HRV 的指标，是吧？让我们的心脏越来越皮实，越来越耐造，是吧？就能够扛住外界的这个压力，
1: 对对对，
0: 然后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我还是那句话，咱们这么大岁数了，带病能够更好的生活，这
1: 比较好结果了。
0: 好啊，你就等你的健康管理师直接联系你就行，然后我们会把这个药用级别的红景天直接送到你家里的，好吧？
1: 哎，好的
0: 好
1: 的，
0: 好
1: 的，那谢谢你。
0: 好了，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1: 好，再见。
2: 再次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的积极参与啊！今天我们聚焦的是大花红景天，其价值呢最终体现在一个核心理念上，为心脏购买关键的救命时间。通过提升 HRV 的指标，它让心脏在面临缺血缺氧的极端挑战时，拥有更强的耐受力和缓冲期。这多出来的几分钟可能就是救护车赶来的鸣笛，是冲进急诊室的大门。每月480元的投入，换取的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安心与机会。全国仅限10000盒药用级别的红景天正在快速递减中，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5: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4: 909文旅报，
6: 草原防灭火指挥中心依托天空地一体化立体防护网络，以科技为森林防火装上智慧大脑，守护绿水青山。市林草局将持续优化防护体系，科技与人防并举，筑牢森林生态安全屏障。近日，以产教评协同赋能、家政业双城共兴为主题，聚焦护工、月嫂、劳务品牌培育，汇聚两市人社部门以及家政行业协会、重点家政企业、学校、技能评价机构等多方力量，共促跨区域家政服务提质发展。国家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联合印发的《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在文化旅游场景应用方面提出，研发文学、音乐、绘画、视听、演绎等内容创作智能体，促进优秀文化传播推广，发展智能导览、多语种翻译、视老视残等旅游服务智能体，提升旅游服务水平。近日，湖北武汉城市环线观光列车全新升级，这趟被誉为移动城市观景台的刻旧时光乘车记忆，线路途经天兴洲、黄鹤楼、长江等核心景观带，辽阔江景、繁华城景次第铺展，落日晚霞、市井烟火尽收眼底，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大江大湖大武汉的独特气韵、雪峰奇特的岩石地貌、湍急的河流、清澈见底的湖泊和茂密的原始森林等众多景观，美轮美奂的风光、绝美雄伟的美景，远离城市的喧嚣和热闹，细品大自然的静谧和纯净。以史为鉴， 以文传书的巨大牺牲和特殊贡献。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5: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7: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这里是锦州上空最暖心的职场 GPS，
2: 上午十一点为人民服务，准时发车。
1: 求职广场到了，
2: 架起求职金桥，点燃职场梦想。
1: 无论您是招兵买马的企业舵手，还是寻找伯乐的职场千里马，
2: 收听我们的节目，让机会主动敲门。
1: 好了，北京时间11:04，各位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的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于黑山14度，北镇临海易县13度。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锦州今日的天气情况。今天8点到20点，全市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啊。最高气温呢，易县25度，黑山24度，北镇23度，市区22度，临海21度。今天20点到明天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下载登录手机平台北京海新闻客户端，欢迎大家在为人民服务的直播梯当中一起参与我们的留言和互动。好了，那昨天呢，我们是一起解锁了这个8个大宝藏的秘境啊，好多朋友说意犹未尽，哎，今天我们必须继续安排。我们今天的第一站要奔赴贵州黔东南，我们要解锁一座藏在深山的洞寨明珠，这是赵兴洞寨。5月份的这里，青山环绕，古楼矗立，洞寨错落，梯田翠绿，溪水潺潺。它比西江千户苗寨更加小众，更加静谧，既有非领族人避险。后来阿雅为了守护洞寨，化作鼓楼顶端的铜铃，每当风吹过，铜铃便发出悠扬的歌声啊，就好像是在提醒族人们防范山洪，也像是在诉说着对于洞寨的眷恋。那么千百年来啊，鼓楼铜铃的歌声从未文化，还有就是洞寨的大歌表演啊，聆听非遗之声啊，那氛围感是足足的。这个景区的门票呢，需要大家提前预约啊。住宿呢，可以选择当地的特色民宿，沉浸式的去体验一下洞家生活。当然了，咱们也得尊重人家当地人的习俗，是吧？拍照前呢，得征得村民的同意，还要带好防蚊水。那到了这个洞寨，我们必须要尝一尝叫侗族酸汤鱼，还有糯米饭，腌鱼。油茶，这个腌鱼是不是就是咱们现在咱们这边的所谓的那个就是咸鱼呢，对吧？酸汤鱼，暖身又解乏，这些都是属于洞寨的特色。鼓楼藏古韵，洞寨有温情。接下来我们跟着洞乡之歌，好，一起去走进赵兴洞寨，我们要聆听铜铃守护的创新传说，感受非遗的烟火。

三亚的喧嚣，因为毕竟三亚的景区的名气太大了，去的人也多，是吧？它还没有青岛的拥挤，它是一片还没有被过度开发的原生态的净土，还有藏着一段浪漫又新颖的传说故事啊。说远古时期呢，有一对相恋的渔民少年少女，男生呢擅长捕鱼，而这对恋人的故事也成为了海岛最浪漫的印记，守护着世代的渔民。哦，到这里最好就是五到九月份去，因为这个时候海水最蓝，气候适宜，白鹭活跃的这个程度比较高。还有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延州岛的黑牌角，新鲜鲜嫩，清蒸原汁原味，会鲜掉眉毛。海胆蒸蛋啊、嫩滑鲜香，一口解锁大海的味道。炒花蛤呢，这个据说是香辣入味的，解腻又下饭，就是海滨的风味啊。来吧，蓝海映白鹭，海岛藏温柔。接下来

好了，结束了邓丽君的这一首《海韵》，下还有就是那种她特别笔直啊，延伸到天际的感觉，而两侧呢却是沙丘起伏，胡杨挺拔，既有西北的豪迈，又有公路美学的浪漫。它呢就是比腾格里沙漠更加小众一些啊。如果你特别喜欢自驾的话，我觉得建议大家走这条线路。它还藏着一段商队指引方向，运送物资。它呢就看到商队常常因为风沙迷路，缺水被困，便是沿着商队往来的路线种下一颗颗胡杨，每颗胡杨下都埋下一块刻有方向的石头，为过往的旅人指引方向。那路市中阳光充足，咱呢这个一定要走66号公路的核心段啊，拍拍那个公路大片，看看这个，感受一下戈壁的壮阔。再有一个就是到黄河宿集去体验戈壁的民宿。你住过这样的民宿那样的民宿，是不是还没有住过戈壁的民宿啊？咱们可以，这个公路都是免费开放的，不需要门票，周边也没有什么遮挡，就是紫外线极强，你要做好充分的防晒准备，什么墨镜啊、头巾啊，是物理防晒、化学防晒都要做好。然后公路上呢，这个车的流量较少，拍照时候注意安全啊。在原汁原味，还有这个炒拉条，酱香浓郁，配菜丰富，香辣入味。黄河鲤鱼呢，肉质鲜嫩，红烧入味啊，这是红烧的这个鲤鱼，这是中卫特色美食。戈壁连天际，公路向远。

下了，离宁静的这个盛夏不远了啊！现在天气是越来越热了。不知道我们这个现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所在的城市都在哪儿啊？此时此刻，我们共同沐浴在阳光下，你们那边的温度都怎么样？好了，结束了这首宁部啊，特别原生态。说古的时候呢，石台有一位擅长制茶的老人，他种出的茶叶清香回甘，能够让人忘却疲惫，心生欢喜。有一年寒冬，山中大雪封山，老人为了给山下村民送茶叶，不慎失足坠入山涧。这个山神呢，感应瀑布的水量充沛，就是能看到很大的就是那个瀑布，而不是就是水流很小的很细的啊，而且潭水碧蓝如玉啊，气温呢是20到26度，很舒爽。仙玉山的七彩玉谷值得大家去。

还有就是白石岭的古村，这是原生态的徽派古村，叫外皮软糯，内馅鲜香啊，这个是山野美味啊，是不是都是山野那种野菜呢？哎，我觉得还挺期待的哈，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去早市啊，或去哪儿哈、啊，就是或者去饭店啊，那种就是素馅的，或者说野菜馅的，我觉得挺新鲜的，挺想尝一尝，大家共同分享这一首平凡日子里的光，我们带着大家去看一看石潭的青山碧水和白墙黛瓦。

好了，结束了这一首《平凡日子里的光》。其实相比于旋律哈，更喜欢这个歌曲的名字《平凡日子里的光》。大多数我们的日子都是平凡的，但是如果说你要有祖国的大好河山，有的时候我们忙于工作啊，奔波于生活和工作之间，没有闲暇，或者说没有这个经济能力等等一些条件，我们无法去涉足远方的这个诗和远方。那么我们就是通过这样的节目啊，去感受一下啊，比如说哎这个。比如说在安鸣沙山月牙泉，我们先听听，先了解一下，也许有一天我们有时间了有钱了，就可以去我们所向往的那一些景点。我觉得人生嘛，永远在路上，这个在路上的含义就很丰富了，不光光是我们要行走在路上，成长莫连绵起伏。月牙泉呢，据说是澄澈如镜的，我见过那种特别就是澄澈如镜的那个泉水，哎，真的是特别美。它明明很深，就是在你看来这么透明，里面是不是没那么深，其实不然，就是这个水好。然后神秘又新颖的沙泉传说啊，就是属于那种神秘又治愈的。孤影娜拉说锦州小布达拉宫、笔架山都很出名的，对对对，这都是。还有我们锦州呢，其实像小布达拉宫，你到这儿呢可以看到很多个景点，然后周边的好吃的也多，你酸奶呀、奶茶呀、咖啡呀，还有像什么薯片呐、鸡块啊等等啊，这些就是什么小吃都能够买到，你就是逛完这个景区。刚才还有一个就是旅拍的，在小布达拉宫里旅拍的那个朋友，在印象深刻啊，还有那些烧烤啊等等一些特别有特色的饭店很多，我觉得有时间可以来。你提到的笔架山呢，是我们这个世界第一奇观笔架天桥，它涨潮的时候海水是丰满的，什么都看不出来，一旦落潮呢，就是一个笔架型的这个桶，带着那个小铲子之类的啊，小罩子之类的，把那些小鱼小虾什么的，就是捡一捡，我觉得挺有趣的啊，然后呢，这个到了山上之后呢，你那边有一条海鲜一条街，尝尝那个现打捞的那种这个叫鱿鱼，给你做一个这个煎烤的，还有什么什么这个羊肉串啊、烧烤之类的烤鱼。你新鲜的烤鱼，包括螃蟹、虾爬子、海鲜，帮助你代加工，就是妥妥的特别的鲜。然后再爬到这个顶上三清阁上去看一看啊，顶上呢有这个世界唯一的一个盘古，就是盘古雕像，在我们笔架的时候太香太香了，你简直就不想走，就是连连的那个感叹赞叹你都一连串的发出来。如果说我的感叹有形的话，那就是全是感叹号，就是拉得很长，很美啊，就是流连忘返啊，愿意驻足。当然了，锦州不只有像小布达拉宫，现在古城叫什么了，叫了一个名字，叫什么我忘了啊，反正就是值得来的是挺多。他说锦州世博园，这个季节世博园的花都开了，也特别美。所以呢，就近的就来锦州，水果之类的呀，反正就是好，呵呵，欢迎大家来。我们得回过来呀，这个第五站我们本来是想带着大家去甘肃酒泉鸣沙山的啊，这一下子就把锦州推荐出去了，没关系，我们都了解一下，解渴指引方向。后来呢，白驼为了抵御风沙，守护泉水，甘愿化作鸣沙山，将泉水紧紧怀抱在这个环抱在怀中，就形成了月牙泉的模样。白驼的毛

毛发化作沙漠中的沙粒，每当风吹过，沙粒摩擦发出的声响，就年来始终清澈见底，滋养着沙漠当中的生灵。最好就是五到六月份去这儿啊，然后要拍拍沙泉的同框美景，骑骑骆驼穿越沙漠，还有就是到月牙泉的观景台看看沙泉的全景。到这儿呢，这个景区门票您就得提前预约了啊！沙漠的紫外线特别强，化学防晒都要妥妥的做好。回来的是什么各种降温呐、啊、什么的也要做好，否则对皮肤不太好。什么墨镜、头巾都要戴，还有外套，因为他们的那边昼夜温差大，是吧？在景区内你可以体验什么滑沙，还有沙漠摩托等等，但是你要提前咨询好价格，不要被宰了，是吧？有一点伪教上扬吧，可能就是习惯影响。好了，我们再说说这个美食，酒泉湖锅。这个湖锅呢，就是湖巴的湖，湖了的湖。湖锅呢，鲜香醇厚，食材丰富，暖胃又顶饱啊。然后还有驴肉黄面，驴肉黄面。哎呦，想想这个黄面是什么做的？驴肉黄面说劲道爽滑，驴肉很鲜嫩，然后酱香浓郁。那黄面是不是那种，比如说南瓜和面，或者说这个玉米面等等啊？那个杏皮水酸甜可口，这杏皮水我听过，我觉得我在怀疑是不是用那个杏皮煮的水，那个杏肉都给它吃了，然后呢杏皮呢咱熬水也像它这样，咱是加点蜂蜜还是加点冰糖之类的哈，咱也体验一下杏皮水，嗯，硫酸水了。还有沙枣糕，这个沙枣就是用沙枣做的糕呗，就像咱们这边的枣糕，比如说因为我们要在某多某宝啊什么什么上面买回来的呢，它就是凉的，或者说那种带着那个保鲜剂的，但是你在当地吃呢，这个沙枣糕它可能就是这种小笼屉，一笼屉一笼屉蒸出来的，还冒着热气呢啊，就是你跟这个店家说来超级贵，现在多少钱一斤了，你们知道吗？驴肉现在多少钱一斤？我呢，其实我们锦州哈有一家这个驴肉火烧，就是在那个南阳路啊，我没有给他做广告，我就只是把我真实认识到好的东西推荐给大家。他们家呢，虽然说这个主打的名字叫驴肉火烧啊，以火烧抱歉，没想到这么贵。好吧，那接下来我们来跟各位分享。

好了，11:47，我们继续出发。我们接下来要到我们辽宁的一个丹东绿江村。这个绿江村呢，就是5月份这里呢，鸭绿江的江水澄澈，然后两岸青山翠绿，稻田铺展，边境风情浓郁。它比这就是那个绿江景区小众一些，更加原始一些啊。就是古的时候说，这个鸭绿江沿岸呢有一位守边的老匠人，他擅长雕刻，每天都会在江边的石头上雕刻着边防印记，提醒这个村民要守护边境，珍惜家园。那老匠人呢就一生坚守在边境上，雕刻的石头遍布江边，每一颗石头都刻着守家二字。后来老匠人离世了，村民们便将他雕刻的石头埋在江边，久而久之，这个石头生根发芽，长成了翠绿的树木，守护着鸭绿江的岸线。而老匠人的精神也化江水清澈，稻田插秧，风景绝美。然后绿江村的江边，我们可以看到鸭绿江的全景，感受边境的风情，还可以去稻田观景台拍拍稻田美景。然后就是在边境线徒步啊，江边的风也比较大，带好外套啊，做好防晒。当地呢，来到我们辽宁呢，当然是以东北菜为主了，口味就有点偏咸。真的啊，大家呢，这个来到我们辽宁旅游的时候，记住，大多数都是以东北菜为主，口味偏咸。你可以提前告诉店家，稍微调整一下，我们不需要太咸的。对，你知道店家就会关照你的口味的啊。当然了，甜这个咸甜都特别入味的啊。你最多能多吃2碗米饭。到了这个丹东，你一定要尝尝丹东的黄蚬子，还有铁锅炖啊。这个黄蚬子鲜呢，好吃。铁锅炖呢真的是哈，就你是炖鱼啊，炖肉啊，炖排骨啊，然后那个铁锅的两边啊，给你贴上那个玉米面的大饼子，哎呀我的天哪，那叫一个好吃啊。特别的入味。我记得有一期风味啊，风味谢霆锋呢就来到我们东北，就吃的这个铁锅炖啊，尝的这个风味啊，就觉得就是他说老毕了，老好吃了，挺好吃的，推荐给大家。还有叫酸菜白肉，这也是妥妥的我们的这个东北味道。我们自家酿的那种酸菜，然后五花肉哈、在一起炖，很就是酸酸的。这个是铁锅炖呢，肉质软糯啊，配菜丰富。你说里边你可以任意加菜、加肉，什么什么金针菇啊、香菇。什么什么那个茼蒿，小油菜等等啊。但凡你小刚说饿了，被我说饿了，抱歉，我也饿了。我们辽宁丹东这些你都必尝的，绿江映青山，边境藏深情。那么有这样的一首歌叫《丹东谣》，它的这个旋律呢，就是有一点中三舞曲的那个感觉啊。大家就是浅听一下，感受一下这个地方的风情。

好了，这个叫丹东谣啊，这个体现的是丹东的一种风情。11:54了，我们今天就到不了八站了，最后走个第七站吧，去湖南的湘西芙蓉镇，解锁一座藏在瀑布当中的古镇啊。五月份的这里呢，古镇是依山而建，瀑布穿越而过，青石板路蜿蜒曲折，吊脚楼错落有

是他比刚刚这个朋友说的那位心灵手巧的绣娘，他绣的芙蓉花栩栩如生，能够引来蝴蝶驻足。那绣娘呢，心地善良，她经常用自己的绣品换取粮食，帮助贫苦村民。后来一场山洪突袭古镇，绣娘为了保护村民的家园，将自己绣的芙蓉花抛瀑布旁的一棵芙蓉树，每年花开时节，芙蓉花随风飘落，点缀着古镇啊。我们都能想到，就那个芙蓉花开了之后啊，就是哎呀，随风飘的那个美感啊。你坐在芙蓉花的那个树下，哎，《甄嬛传》里面是不是有一个情节？那叫合欢花啊，不是芙蓉花。这还有瀑布啊，都是非常好的。最佳月份就是5到6月份去这儿，因为瀑布的水量比较充足，古镇草木翠绿。一定要去核心景区拍拍古镇的全景啊，看看穿越的瀑布，穿城而过的瀑布，然后青石板路，感受古。上次说是，那个叫什么米什么类的，那个景区啊，这个景区叫芙蓉镇的米豆腐。湘西的腊肉啊，这个腊肉啊，真是最近得安排一顿了。各个景区，大多数景区都有这个腊肉，说的人直流口水。还有叫雪把鸭、酸萝卜啊，这个你看，腊肉、酸萝卜这些都是绝配，雪把鸭都解腻的哈。米豆腐嫩滑爽口，配上特制的调料，酸辣入味。这个是芙蓉镇特色美食，然后湘西的腊肉呢，香气浓郁，肉质紧实，香而不腻。雪板鸭据说是口感独特，鸭血软糯，鸭肉鲜嫩，是属于那种地道的湘西风味。然后吃完了这么多，就觉得腻了怎么办呢？哎，人家还有这个给你安排的是酸萝卜，酸爽开胃啊。好了，那11:57了，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也结束了。最后跟大家分享一首就是当地的特色的民族歌曲，花妖妹演唱的《湘西小阿妹》啊。然后我们从云端共同的去芙蓉镇感受一下它的绝美意境啊。今天是周二，那么我们明天的11:00再见，拜拜。

0: 交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但长江滚滚，为父子情深，悬崖误心生，且被春酒一杯，何必恋浮名。一首诗词引出来一段武林故事，道出了人生的磨难，江湖险恶。号称大侠的人物未必是急人所难的真侠客，被人淬骂的江湖败类也不一定就是真败类。这男女之恋、朋友之意、父子之情，哪一处都叫人感叹。惊人的武功，形形色色，五花世间百态了。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话说在清朝雍正年间，山东兖州城万花胡同是喜气洋洋，人来人往，而且这些人多迎亲的日子。虽说这是陈子豪续弦之喜，可是比起18年前第一次结婚，那可风光多了。过去他是武林小人物，可是今天那是东岳大侠。

那过去家境勉强称为小康，可是现在乃是兖州城首富，娶的呢又是第一美女，让谁一提起来都得说这是美女配英雄。现在有一些丫鬟婆子，她坐在这里，眼睛往两边一扫，就见她这个书房之内没有外人了，都是她的一些心腹的弟子。本来啊，她那个喜洋洋的那个脸色唰变了，那说她都要做新郎了，怎么忽然间这脸就变了颜色了？原来他想起了一个人，想起来的这个人就是在江湖上被人称为浪子的，记了吗？他的顶门大弟子赛秦琼李仲元赶紧过来小声说：回师父，我当时是感到太安抚，听说他在那儿露面了，可是等我到那儿去了就没看着他。哦，陈子豪点点头，他的二徒弟双剑兄弟赵青闪身过来了：师父，我这是打济南刚回来，我听说那小子在济南露头，我到他便宜他了，让他跑了。这时候三徒弟八臂通天万松长慢慢打旁边过来了，躬身倒地：师父，我呀还真看着胡欢了。哦，你在什么地方看着他的？我在泰安城外，当时就我一个人看着他，我是认识他，他不认识我呀。我一看着这小子，我当时就琢磨不是他对手，真要动手的话是自取其辱，弄不好我这条命还得搭那儿，说我死倒没有什么，可是不能回来给师父您送信儿。就这样我没拽剑，我让他溜掉了。哼，陈子豪拿两眼闪烁着寒光瞧着自己这十来位弟子。你们要知道，这两年这胡欢就在查咱们师徒，如果说他真要把底细查明白了，有些事他要搞清楚了，他就会把师父我扳倒，那么江湖上很多侠剑客也就会倾向他那面反对师父，到那时我们就成了众矢之的，鼓动他们同心协力去杀那胡欢。就纵使胡欢武艺高强，可是这些人要合力的话，也别说一个，他就两个姓胡的也得死于非命。这些弟子一听，个个挑大拇指：哎呀，师父高见，师父您这是。这才显现出一些得意神色，又坐在椅子上了。可是他刚坐这儿，外边有人敲门：先生，我有事见您。哦，陈子豪一听，这是他家一，就见这个女人穿着打扮很简单，短衣小褂，一看就知道这是下人。他看着两边这些人没说话，到了陈子豪的跟前万俯施礼：先生，同意改嘴，您看怎么办？什么？陈子豪一听，这心中又是一反火就上来了：把他给我叫来。哎，先生，这老婆子退出去了。所谓改嘴，就是陈子豪要在娶二房新媳妇的时候，让前房留下的女儿在公众场合管这新娘子叫母亲叫娘。看样
这个小姑娘也挺倔强，说什么也不改嘴。陈子豪火了，把女儿叫来了。他这个女儿也就在十五六岁，个长得可不小了，模样也挺好，大眼睛双眼爆皮的，可是现在这小嘴儿撅得老高，两只大眼睛里边都是泪水，站在他爹的前边，把头一低，也不施礼也不说话。陈子豪是看在眼中，这心中就更来气了。哄爹娶的媳妇儿，那就是你的后母，后母她应该疼爱你，就跟你的亲娘一样，那你就应该叫她娘，怎么就这么点小事儿你就不答应呢？你让爹在大庭广众当中

0: 亲朋好友面前让差位把陈子豪气蹦起来。你是诚心要气死我，你看我不教训你。陈子豪脸煞白，浑身发抖，把手就抬起来了要打女儿。这个小姑娘郑红霞用自己的脸接着一巴掌。再看陈子豪眼珠子发直，这嘴发抖，你了半天，他这手没落下来。女儿这么大了，他从来没打过。你，陈子豪用手一指那个老婆子，这老婆子诚惶诚恐的过来了。先生，你有什么吩咐？把小姐带到你那屋去，今天就不让她露头了，免得她坏了我的大事。哎，这老婆子扶着小姐出去了。遇新娘，既然自己跟新娘，那就要成为夫妻，这都是一家人的事儿。说缺点礼节，新娘也不能怪，来日方长的，以后再说吧，那不叫就不叫吧。陈子豪有几位武林界的大人物，这是在来的100多贺客之间拔了尖盖了帽来了，自己呢派管家把他们都让到一个特殊的屋内，那显得他们身份高贵。现在应该抽时间和他们见见面，一方面这是表示对他们的热情接待，另一方面要找机会给他们烧点火，让他们心里边也仇恨那个浪子。郑子豪拿定了主意，打他这个书房出来一拐弯奔上宾厅来了。这个上宾厅虽然说并不太大，可是装饰的是十分华贵，门口有几个站着当值的，这是随时那就好像是一朵花似的，让谁一看着就感觉到这是郑子豪发自内心对于大家的热情和亲切。郑子豪进来后先抱了个罗圈衣，就算给大家都是礼，恭道地，恭敬有加。老人家，你和诸位能够来到我的小宅，来够赴我的这个婚姻之喜，我和新娘全家人对您表示感激，我谢谢大家。就是他的大媒人，也是绿林道上的一位老侠客，姓孔，叫孔自道，他有个绰号叫如侠客。他祖居曲阜，乃是孔老夫。他上见这一失礼，孔自道赶紧站起身来抱腕还礼。哎呀老弟呀，你这大喜的日子我们知道了，怎么能不来呢？我们就盼望着能够在婚宴之上一睹新娘的芳颜，祝你们夫妻白头偕老。听着孔自道这么一说喜庆话，旁边那些人全都应和着。张大侠，只有您有资格娶这位新。这些人感觉到啊有点不适合呀，这怎么的了？郑子豪呢好像也觉察出来大家对于他叹气的这种感觉，他赶紧陪笑。哎呀诸位前辈，各位朋友，因为现在我有一件事，我们既然来了就都是你的好朋友，我们为您排解排解呗。孔前辈，诸位不用我说，你们知道在这2年里江湖上出现了一个魔头，那就是浪子呼唤，说不定还有多少江湖的侠剑要命丧在他的手下。我一想到我郑子豪是个练武人，还被别人称为一个什么什么侠，而我没有去找那呼唤，没有和他一拼， 我却在听郑子豪这么一说，老侠孔子倒乐了，把大拇指一挑，好一位东岳大侠，这几句话是直金之玉呀。不过你并不需要惭愧，该办喜事办喜事。说如果那个浪子互欢真像江湖上所传的那么霸道那么无理，既然大家都来到你的兖州城了，说办完喜事大家先别散，我们可以共同去找那位姓胡的，和他论个胜败，讲个生死，您看如何呀？
1: 哎呦，
0: 郑子豪一听心中大喜，心想本来我只是拿我的话啊先引个头。

0: 我让你们这些人内心当中有个数，可没想到这孔自道就上了我的这个道了。嘿，你现在说了，婚宴举行完了，大家别散，这正中下怀呀，太合我意了。郑子豪心内这么想着呢，可是他的脸色还显得很凝重，冲着孔自道一拱手：老侠客，既然你有此意，待某家成完婚后，我是首当其冲。就是那浪子胡欢，他跑到天涯海角，我一定将他擒之斩杀。好好，哎，这几句话真是大侠之语。说来唠去，四时已到，这鞭炮就响了，啊，咚当，呵，还有二踢脚，许多邻里邻居来贺喜，甚至许多过路的人也到郑家这儿扒头望一望。反正只要你愿意来的，郑家人把大门敞开往里边让，老郑家有钱呢，那是首富。子豪、玉流星二人成婚典礼现在开始，请新郎新娘来到上厅，鼓乐齐鸣，新郎扶着新娘是缓缓而出。可是就在此时，忽然间就听着上厅门锤就取消了吧。啊，什么人，什么人竟敢说这不吉之言。哇，大厅就乱了，就听上厅门那儿有人冷笑：某家乃是浪子胡欢。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
0: 当月大侠郑子豪续弦之喜，可是这郑子豪陪着新娘正缓缓地步入上厅，要开始拜花堂，可是忽然间就听着厅门那儿有人喊叫：今天不是吉期，不宜婚丧嫁娶。就这一句话是惊动了大厅内几百名赫赫，众人大怒：什么人竟敢胡说八道啊！这位一报名，众人是更感到吃惊和意外，因为许多人都知道江湖上也是近两年才出现胡欢这么一个年轻练武人，可是刚刚一出下来是威震绿林道。至于说他是哪门哪派的，谁的门徒弟子，武功跟谁学的，那不清楚，甚至有些人那是只知道他的名头，没有见着过他。众人也是你谈我讲，互相的传说。没想到这郑子豪成亲之日，胡欢赶来了。现在他就站在厅门这儿，众人把眼光就全落到他的身上了。只见这个年轻人身材在七尺半开外，这是个大个儿，大脸盘，扎里扎沙，有一些短胡须，冷眼这么一瞧，也就在二十四五岁，是虎视眈眈，炯炯有神，白眼人多，黑眼人少，那两眼要给谁看那么一眼，那位一生都不会忘。上厅开始是一乱，可是紧跟众人想，你不管这浪子呼唤怎么狂妄，宁头怎么不小，这毕竟是郑子豪的家呀。郑子豪号称就掌剑双绝，东岳大侠，掌功出众，剑法精妙，在江湖上已经垂名二十来年。那么这位来到他家胡闹，那郑子豪能容他吗？再者有一些人还知道，那郑子豪早就发出句话 说是要为武林除害，杀掉这胡欢，还等着成完了亲就立刻去追踪胡欢，将他除掉。现在他来了，这无异于飞蛾投火，自取死命。所以许多亲朋好友画出招。这个时候郑子豪显得很坦然，很镇静，他先给他的大媒人，也是他的主婚人儒侠客孔子道老侠施一礼。哎呀，老人家，我呀有些事情没料理明白，摇摇头，摆摆手，心想，按说我是这里边资格比较老、年岁比较大的练武人，那么新郎陈

子豪成亲之日，胡欢来了，我应该站起身来去阻止这姓胡的。可是陈子豪他本身就是一个武术大家，那么不妨让他把这个姓胡的先打发走，或者把他制住，也显得这新郎官正大侠似乎他那个眼睛在新娘的那个脸上就多停了一会儿。这新娘子是穿着一身白纱的衣服，脸上还蒙着红绒的盖头，要说看他脸那是看不着的。但是胡也向前大跨两步迎着他上来，两个人中间距离也就仅仅剩一步远，他们才站住脚步。郑子豪凛然一笑：“姓胡的，要说你这名儿，我可早就知晓。你今天来到我这儿，意欲何为呢？”“我有一件事要向你姓郑的打听。”哼！郑子豪看着胡欢，不由得脸上就出现了一种沈笑，那是瞧不起的一种笑容。旁边很多人就琢磨：“哎，这个胡欢开口可很不客气呀、啊，张嘴就说向姓郑的打听一件什么事儿。”他不叫郑大侠，不回避郑子豪的眼光。姓郑的，我要向你问一句：14年前，也就是康熙56年那一年的8月15，你到什么地方去了？”“嗯？”郑子豪愣，周围这些人也都愣了，就连儒侠客孔自道也是莫名其妙的手脸胡须盯着胡欢。只见这郑子豪那个表情似乎是在回想14年前康熙56年的那个8月15自己在干什么。他把头侧一侧，把眼睛眯成一趟缝，他用手还他乐了：“哈哈哈，姓胡的，要如果说起来，你问我14年前这么遥远的那个年头我去干什么事情，我可能不会记起。可是你问巧了，这时谈起，因此你这一问，你没问住我。那一天，也别说那一天，这前后10几天，我是在黄河边，在抄脚黄河三鬼。”这句话一说完了，大侠一说，我们想起来了，14年前黄河三鬼胡作非为，在黄河岸是打家禽舍，那可称是无恶不作。张大侠去了几日之内，把黄河三鬼给打得连滚带爬，忽略大侠郑子豪剿灭黄河三鬼是一举成名，这才贺号叫掌剑无敌东岳大侠。那这件事情，那他能不记着吗？看着周围这些人一喊好，这么捧场，你还想问什么？胡欢把脑袋一拨弄：“不对，姓郑的，我这2年我就查你这件事，现在我已经查明，你跟黄河三鬼是八拜结交的朋友，你们同流合污，一丘之貉。说黄河三鬼他劫道秦舍，他有了钱了，得分给你一份儿。你表面上把话散出去，说是抄教他们，其实暗中你是帮他们，知道他们没有好日子过了，你让他们三个是赶紧逃离中原，销声匿迹。而因此，你又成了一位
武林界的功臣被别人尊为大侠。其实14年前康熙56年8月15的那天晚上，你是做着一件见不得人的勾当。如果你还算一条好汉，自己做事自己当，敢作敢为，你就当众把那天晚上做那个事儿说清。就即使我杀了你，我都佩服你这个人。可你要是酒囊饭袋、压马蹲台、畏刀避剑、怕死贪生，你就不用讲明。哎呀，郑子豪听到这几句话，他那个心咯嘣就一蹦，是连气再恨加之怕，他那个心里边啊就一乱，脸儿叉就白了。

姓胡的，本来你外号就叫浪子，你在江湖之上缺德事儿让你都做遍了，我跟你不想再啰嗦什么。那么既然今天你冲我拜堂成亲这个日子闯来了，要搅闹我的好事，我这个成亲之事可以推到后边，但是你这个败类我不能不出。说着话，郑子豪把自己新郎官这身新衣服唰啦就甩去了。大家一看，好嘛，里边是一身短打一靠，看来这郑那都是随时可以动手过招的衣衫，抬胳膊踢腿没有崩垮之处。他这一伸手，旁边有门徒弟子把宝剑就递过来了，青铜剑是挎在腰中，站在那里叠抱阴风，内涵儒雅，果然有一代大侠的那种风范。这个时候，那个新娘子玉流星已经被别人扶着坐在旁边一个小凳上了，看着郑子豪拉开架势，胡欢就好像面前没他这个人似的，根本没在乎，而是转身形奔着老侠孔自道过来了。胡欢一躬倒地：“前辈，弟子与您有礼。”哎，孔自道是把身子往旁边侧，静听着你的这个名头啊。不过你今天闯来，似乎让大家很扫兴。前辈，我并不是无理取闹，我是查了郑子豪两三年的时间，我查明白他把那点见不得人的事儿给他揭露出来，可是现在他仰仗着过去沽名钓誉混来的这么一点名头，想借大家之事废了我胡欢，那么我也想请老前辈您给死在当场。那么如果他要是没有杀了我，我自杀，我也绝不活着离开他郑家。可是我要想问问他，我要真在掌和剑这两方面要胜过他，他能答应？担心了，又把目光落到他的身上。本来郑子豪这个人那是很圆滑，一般的时候他不直接和谁冲突，他也知道浪子胡欢剑法高强，掌力精绝，但是既然说你跟我打赌，你败了你就死，那么如果老家败北，我与你一样，我人头奉上。不必，姓郑的有一些事儿我还没查明白呢，您想死也没这么容易，今日来我并不是要取你的人头，那么既然你和我打了赌了，我要求你一宗事，假若你要是败在我的手下，你得答应你不能和新娘子玉流星完婚。啊，明白。闹了半天，这小子之所以和郑大侠为难，是看人家新娘的模样长得好，当然这是兖州城第一美人，在山东呢也第一美人，天下可能都第一美人。这小子呀也就听说了，这才赶到这儿来想猎色，当然他的外号就叫浪子，看来这小子是好色成性，凭着武功要把新娘子给抢过去，这怎么能容他呢？对，不能容他，咱们得帮别人讲，咱没看着也不能全信，但是就冲他来到此地说这几句话，他是有违江湖上的规矩呀。老侠客坐在那里是不动声色，郑子豪回头看了一眼他的心出口了，我应了你了，就请大家做个见证，你我是决一胜败。

0: 可是今天毕竟是你办喜事，你是主人，我是客人，我先让你动手。既是如此，郑某人就不客气的，你接招。郑子豪不动手然还罢了，他的一动手就想一招叫中气、斗态和元气，势如奔马，快似惊雷，双掌向前那么一递，使出了一招叫胸膛双倒地。
1: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赢未来。
3: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4: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5: 是优势，更是未来。
6: 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市优化营商环境决策部署，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服务企业，为群众排忧解难，口号多，行动少，落实差。

0: 历史侦破传奇剧狄公案，根据清代长篇侠义公案小说改编，
1: 主播黄奕慧，导演李震。
2: 大人，我冤枉啊，我冤枉啊，青天大老爷，您可要为小民做主啊。
3: 这天中午时分，晴空万里，昌平县的衙门门口突然有人
4: 带上堂来。
3: 一个衙役带着一个四五十岁的男人走到公堂之上，只见那个人行色仓皇，汗流满面，他一上来就跪倒在地，嘴里不住地喊冤：
2: 昨天傍晚有两个贩卖蚕丝的客人，说是湖州人士，到外面进货，路过我这里，晚上就在我的店里住宿。今天早上天刚亮，这两个客人就走了。我们家的那两个客商胡德不由分说，就冤枉小人，说是我谋财害命，把客商给杀了。他把尸体都拖到我家门口，还威胁小人，说只要给他500两，这件事儿他就替小人遮掩过去，否则就污蔑小人遗失诡计呀。小人情急之下，特来请大老爷为小人伸冤呐。
4: 地甲是六里墩的管事的，你既然说你也不是什么善良之辈，凭你一面之词，本官难以判断。来人呐，且把地甲胡德。
3: 这个人满脸皱纹，斜穿着一件青衣，跪到了案前。
5: 大人，小的就是六里墩地甲胡德，这件案子出在小人管制的地盘上。今天早上有人在镇子说这两个人是孔万德店里的客人，小人就去盘问孔万德。孔万德说这两位客商是天刚亮就离开了，可是这两个人被杀竟然没有一个人看见，而且也没有听见什么叫。
4: 子，你们两个各执一词，本官未经验证不能就此定夺，待本官查明真相之后改日再审。来人呢，取案发现场。

0: 狄仁杰带着一班人马等到了孔万德家门口，狄仁杰下了轿子，只见两具尸体横在孔家门前，一个面朝下，一个面朝上躺着，全都是死于刀伤。
1: 地家胡德，本官问你，这两具尸体原本是倒在孔家门前的吗？
2: 回大人的话，这是孔万德蓄意谋杀，抛尸在镇子口，随后抵赖，小的不想牵涉无辜，所以就把尸体抬到了孔家门口，还请大人。
1: 岂能知法犯法，擅自移动尸体，你可知道该当何罪？
2: 大人，小的
1: 不论孔万德是不是杀人凶手，既然尸体被扔在镇子口，你就应该先行报告本官，说明缘故。道长，来人呢，把胡德带下去重打200，然后再严刑拷问。
2: 大人，大人，饶命啊！大人。
0: 胡德吓得当场就瘫软在地，衙役把他带了下去。狄仁杰走进孔家，四处查看，只见孔家的房子是三进三出的。
1: 昨天那两个客商是住在哪间屋子的？
3: 回禀大人，后进三间是小人夫妇和女儿的住处，这东边的两间是厨房，前进和中进都是客房。昨天那两个就把他们安排住在了中间。大人，您看，这就是他们的房间。
1: 你在这个地方开了十几年的客店，过往的客人肯定也不少。昨天你这店里还有些什么客人？
3: 除了这两位客商，还有三位客人。一个是去山西贩卖皮货的，剩下那里。
0: 狄仁杰先看了看皮货商。
1: 皮货商，门口的两具尸体看见了吗？你认识吗？
4: 回大人，那两个好像是昨天晚上投宿在这儿的蚕丝商人。
1: 那昨天晚上你可否听见什么喊叫之类的？这两个人是什么时候离开客店的，你可知道？
4: 大人，小的昨天晚上很早就睡了，没听见任何响动。那两个客商我记得
0: 问询了一遍，得到的答案依然没有什么差别。狄仁杰听大家异口同声都认定孔万德没有杀人，他只好起身把屋子又仔细地查看了一番，还是没有发现。
1: 如果是在这屋子里被杀的，就算那个皮货商和仆人帮着店家抵赖，也不可能一点痕迹都不留啊。难道说杀人现场就在镇子口吗？
0: 狄仁杰心里疑惑不已，带着人动静。天色慢慢黑了下来，狄仁杰看了看孔万德，

0: 妥当。今天晚上本官就在这六里墩住一晚上，待明天再行开宴。
1: 哦，狄大人，前面
0: 你们暂且都回去吧。
1: 是，小民告退。
2: 等孔万德走了，狄仁杰把洪亮叫到身边。
0: 洪亮啊，这案子肯定不是孔万德干的，本官唯恐这胡德杀了人，反倒自己出来瞎说，害了别人。你去细细的探访一番，然后速来回报。
3: 好，大人放心吧。

0: 洪亮。
1: 哎呦，原来是洪都头，您快请坐。
0: 眼下这桩案子既没有事主，又找不到被害人家属，

0: 就去镇上的东街酒楼吧。红都头，请。
1: 赵三另外派了几个人看守尸首，自己带着洪亮来到了东街酒楼。酒楼老板听说是县里的公差来调查命案的，上赶着

0: 端上了不少的好酒好菜。洪亮摆摆手，洪亮倒了一杯酒，自斟自饮上了。
1: 我说赵三呐，你们家头怎么回事啊？这也太疏忽了，一夜的功夫怎么今天回来知道出了人？他这心肠也太毒辣了吧。昨天晚上他究竟去哪儿了？
2: 洪都头，您是有所不知啊，我们地甲跟那个孔老头有仇。昨天晚上胡德正在李小六子家赌钱，从孔家客店出来的。胡德他就起了恶念，想敲诈孔老头几百两去还赌债。
1: 这个胡德和孔万德有什么仇啊？
2: 嗨，也不是什么深仇大恨。我们地甲服务这一，我打完五更之后才去睡的觉，这一觉还没睡醒呢，就出事儿了。
1: 胡德做事太糊涂了，现在狄大人打了他200刑杖，明天还要他交出凶手，你看看这不是自讨苦吃吗？
0: 洪亮的脸上表情渐渐凝重，他隐约感觉到这个案子没那么简单。
1: 从赵三的话来看，这件事也不是胡德干的了，他只不过是想借着这个人命案子补点钱，这件案子有点棘手啊。
2: 洪都头，洪都头。
1: 哦，光顾着说话了，来来来，喝酒。
0: 洪亮探明了这些信息，狼吞虎咽地吃了晚饭。
1: 不得，而是另有他人呢、啊、
3: 这就怪了，如果不是胡德干的，那我们可以这样推断，这两个客商在别的

0: 董家门口。孔万德也被叫了过来。狄仁杰坐在设立的公案后面开了口：
1: 孔万德，虽然说这件凶案你并不知情，但是总归这件事是
2: 回禀大人，小的的确登记了他们的姓氏，他们自称一个姓徐，一个姓邵，但是当时、
1: 把那具面朝上的尸首抬过来。孔万德，你过去看看这个死者是不是那个姓徐的。
2: 是。
0: 孔万德虽然害怕，但是狄仁杰哗啦的人头上混着血和泥土，鼻子眼睛都快分不清了。
3: 演播人员：晋军、李震、苏雅、江峰、袁野等。

0: 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1: 由文旅报道。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刘旭。今天是2026年5月12日，星期二，农历3月26。当前锦州市进入春季森林防灭火关键。近日，锦州市与葫芦岛市首次携手启动家政服务业产教评技能生态链对接共筑行动，同步开展交流活动，以产教评协同赋能、家政业双城共兴为主题，聚焦护工、月嫂、劳务品牌培育，会提质发展。国家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联合印发的《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在文化旅游场景应用方面提出，研发文学、音乐、绘画、视听、演绎等内容创新，繁华城景次第铺展，落日晚霞、市井烟火尽收眼底，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大江大湖大武汉的独特气韵。稻城亚丁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五月正值出游好时节，这里为抗美援朝战争做出的巨大牺牲和特殊贡献。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问候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下午好！正通过北极海新闻 APP 收看我们直播的各位朋友们，您好，我是逸飞，很高兴在这个时段和您见面。是呢，我们关注一下天气。今天12点到明天8点，全市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阵风7级。明天8点到后。数十亿次。首先呢，咱们就来听现象级的爆款单曲，比如周深的这首《奔腾》，作为人民日报新媒体2026新年。
1: 不知是谁捧了局，又是谁

0: 2月4日前后，太�阳到达黄金315度之时，即为立春，立意欲开始。宋朝张氏有云：“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便觉眼前生意满，东风吹水绿参差。东风初起时，大地的冰雪开始消启动春耕。立春五日后，蛰居了一季的冬虫渐渐苏醒。再过五日，鱼儿附着未化的碎冰，开始畅游在一池春水中。中国人说，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现代人忙忙碌碌的工作，冬捂秋冻，小心感冒哦。品韵节气文化，传承中华文明。
1: 这一时段的节目，我是逸飞。我们刚刚呢听了近一段时间的现象级的爆款单曲，下面呢我们再为大家推荐几首情感共鸣与网络热歌。细腻抒情曲风搭配极具辨识度的演唱，成为年度爆款情歌代表作。

很多朋友都听出来了哈，这首林俊杰的《我对缘分小心翼翼》来自热播剧《竹玉》。下面要听到的歌曲呢，来自王彦

朵花，这是2026年最火了的歌曲之一，描绘了在匆匆日子里做看花人，不争不求，任凭光阴流转的意境。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韩老师从小就教过古诗，
2: 哎呀，怪不得您出口成章呢。
1: 就这一桌的菜，我跟你说，小张，这叫请客在中午，菜少显着土，鸡鸭鱼肉汤不够咱再补。
3: 这就是你做的诗
1: 呀，韩老师，您来了。
3: 这么多年了，我还是念念不忘当初的你，当初的那个少年背的那首古诗啊。
4: 锄禾日当
5: 好听的歌曲，温暖的时光，此刻与您如约相遇在音乐时间，我是一菲。听完了现象级爆款单曲《情感共鸣与网络热歌》，我们下面的时间为大家推荐几首国风与经典换新的歌曲。

好的，14:26，时间过得很快啊。我们最后呢，再来听一首国风焕新的歌曲。这首歌呢叫《你看你看月亮的脸》，来自大头针 Official。这是一首全新改听这首《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0: 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老爸老妈看过来，这里是您的大舞台。
2: 爱唱歌，会乐器，有绝活，来呀，秀起来！
1: 不管您是夕阳红歌神，还是桑榆朗诵王者，这里就是您的星光大道。
2: 老爸老妈大舞台，
3: 让您的才艺闪闪发光。
4: 本节目由辽宁启航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协办，情暖锦州爱心助老，中国银行锦州分行携手辽宁启航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双企聚力同行，助力锦州养老服务发展。即日起，凡在中行开户的养老服务机构，即可享每月两袋米加两袋面加两桶豆油的养老爱心福利，连续领取五个月。领取地点：锦州市临河区流花社区老爸老妈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咨询电话：3685777，3685777。

0: 锦州的傍晚是晚风，是烟火，还有耳边的好歌声。
1: 这里是老爸老妈大舞台，我是唐月，
0: 我是金瑞。
1: 嗯，
0: 今天呢是5月12号星期二啊。
1: 哎，
0: 还是按照惯例，咱们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
1: 今天下午的风是真心的大，
0: 是啊，嗷嗷的呀。
1: 我要是不揣砖头的话，我都能被吹飞了。
0: 所以说你还多吃点啊。
1: 哎，啊，来看一下今天晚8点到明天的早8点呢，全市依然是晴朗的天气，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4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13度。
0: 明天的早8点到晚8点，全市呢是多云天气，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呢，市区北镇28度，黑山易县29度，临海27度。
1: 哎，
0: 风依然很大，
1: 依然在吹，
0: 对，
1: 但是吹不灭我们对生活的热情。
0: 一边听歌，咱们一边和大家分享好心情啊。
1: 哎，没错。
0: 下边时间呢，大家可以通过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信息点歌送祝福了。
1: 没错，你也可以通过北京海新闻客户端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嗯，下边时间咱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老爸老妈大舞台点歌档。
1: 电波不停，
0: 歌声不断，
1: 想让你的祝福上节目，
0: 就跟着我们一起
1: 大声说出爱，爱要大声唱出来，
0: 点歌就来大舞台。
2: 听我说，听我。
0: 下边时间呢，就分享一下好朋友们的心情啊。今天敦敦啊，稍来的早一些。
1: 哦，几点来的呢？
0: 16:47。
1: 敦敦你好，
0: 啊，
1: 欢迎你的到来。
0: 是，敦敦说了，说今天的风啊，真的是没法让人稳重啊。终于等
1: 这首歌。
0: 嗯，他说把莫言老师的一句话送给听友们。
1: 嗯，
0: 叫卷也好，躺也好，不被大风吹倒就好。别说，还有点励志的意味啊。
1: 哎，确实
0: 啊。好，那敦敦的信息咱们分享完毕之后呢，看看 Sam 啊发来的消息。
1: 好， Sam 你好。日期啊我们还是比较敏感的。
0: 对对对，
1: 都会投入一些感情。
0: 是，
1: 你比如说今天就是一个特别重要的
0: 5月12号。
1: 对对对，
0: 今天是一个
1: 全国防灾减灾。
0: 对对对，
1: 还有一个日子
0: 啊。
1: 今天还有一个日子，
0: 5月12号是不是护士节？
1: 护士
0: 哦，你看看，
1: 等一会儿0932，他这是啥意思呢？9月32日，
0: 有这个日子吗？
1: 没有，
0: 你好像要和人说猴年马月。但是不管怎么样啊，数字肯定是有一定它的意义了。
1: 对对对，
0: 但是呢，这个三，他所表达的心情啊，要和大家风无风皆自由。

0: 曲啊，就是陈小春的数字歌了，叫0932。
1: 我头一回听，好听啊，前奏。
0: 前奏特别的轻快，
1: 嗯，
0: 很明朗。
1: 对。
0: 那后边怎么样？来共同欣赏吧。
1: 好嘞。

0: 一首特别好听的歌曲啊，来自于陈小春，叫0932。
1: 我必须得表扬一下，哎呀，上班的时候可费劲了，我总怕给自己吹飞了，心情就稍稍有一点不好，
0: 是吧？
1: 但是当这首歌的前奏响起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听啊，
0: 爱了。
1: 对，
0: 我们这两天呢和大家一直在分享说那些被演技耽误的歌手，对吧？
1: 那你说他算不算？
0: 当然了，我刚想说，我说陈小春也是必须算呢，因为他演了很多的这个经典角色嘛，
1: 比如呢
0: 山鸡嘛，是吧？
1: 啊，我知道了，
0: 对吧？但是人陈小春真的唱过很多很多好听的歌。
1: 我特别想听一首歌。
0: 什么歌？
1: 我不知道叫啥名我现在要找一下。就是陈小春的歌有一首歌我真是很喜欢很喜欢，比如说像比如说算你狠是他唱的吧？
0: 对
1: 啊，是吧？
0: 对，
1: 还有一首歌叫什么呢？
0: 我猜啊，是不是没那种命？
1: 不是不是，这命
0: 在90年代初期，就93到96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喜欢看电视剧有一个电视剧呢是那个叫徐静蕾，那个当时的清纯玉女，演的一部电视剧叫《龙堂》，她是去了里边的一个主角，是一个哑。
1: 我想起来了，叫《独家记忆》
0: 哦，我知道，
1: 那首歌也很好，很好听。
0: 我哼哼啊，我哼哼
1: 啊，你哼哼，因为你知道我为什么？

0: 印象特别深刻嘛，
1: 嗯，
0: 因为那一年他演了一个电视剧，
1: 叫什么？
0: 我已经现在已经有一点迫不及待了，
1: 啊，耐不住了是吧？
0: 对呀，
1: 啊，我找一找啊。
0: 在那里没有，
1: 啊，
0: 就得在这个库里找。
1: 啊，行，我换另一个库啊。
0: 你看，经过我刚才去找一找，因为我对他除了这首歌之外，就是你刚我说的那个电视剧《精武陈真》。
1: 嗯嗯嗯。

0: 好，到了听我的这个环节啊，继续和大家分享那些被演技耽误的歌手。
1: 好
0: 啊，咱们今天呢就直接往下说了。
1: 行，
0: 哎，介绍的这位呢，号称是歌神接班人的郑中基。
1: 哎呀，我好像看过
0: 郑中基唱
1: 的。
0: 对，那为什么说郑中基他都是出演一些搞笑男呢、无厘头男呢，甚至是小渣男的类型呢？
1: 那为什么呢？
0: 和他长相很匹配。
1: 他帅不起来是吗？
0: 对对对，就是他长得很有他自己的味道。
1: 哎，
0: 但是呢，人家刚出道的时候可谓著名主打歌特别炫，他和张学友一起来演唱的。他的歌技居然没被甩出去，
1: 那就已经相当厉害了。
0: 是啊，所以说哎，一下子就发现他了。原来郑中基演唱的歌这么好听，他的演唱技巧这么棒。那咱们就来听听吧。
1: 好
0: 啊，听完

0: 好，这样一首歌曲呢，就是张学友歌神啊和郑中基两个人共同演唱的《左右为难》。
1: 哎呀，真看不出来呀，
0: 是吧？如果说让你选郑中基的歌技和张学友的歌技，谁的好一点，你是不是也左右为难，选不出来？
1: 我还是选张学友。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他已经深深地烙印在了我的心里。
0: 他去的是里边的是丐帮帮主洪七公。
1: 哎呦，你都记得，我记不得。
0: 就是你不知道的我给你补。
1: 太好了啊，这个馅儿终于补上了。
0: 是吧？你看当年啊，郑中基就和张学友共同演唱这首歌。你说无论是技巧还是感情，他在歌神面前居然没有拉垮，是不是？
1: 哎，真没有拉垮。
0: 他的声线呢，甚至渲染方面两个人不太一样。所以说呢，两个人合作完之后，这郑中基一下子就火了。后边呢他又推出了很多好听的歌，像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还有什么绝口不提爱你，都是他特别好听的歌曲。
1: 你还真别说，我还就是他唱的。
0: 就是他唱的。
1: 快快快，我要好好听一听。

0: 这些好听的歌曲啊，都是郑中基演唱的。
1: 我有一点点意外
0: 啊，
1: 因为这一首歌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叫《绝口不提爱你》。
0: 对，但是你一直以为是张学友演唱的。
1: 我一直
0: 影坛不找他演这个剧啊或者电影了。
1: 哦，
0: 他呢也是一夜之间就清醒了。
1: 对呀，你犯错误了，公众人物，你犯错误了就得检讨自己。
0: 是啊，你看看市场没了，人缘没了。是吧？没人找他唱歌了，没人找他写作了，也没有人找他拍电影了。
1: 他会，
0: 他终于迎来了一首新歌，
1: 叫啥？
0: 叫《无赖》。
1: 哦，
0: 他用那种自嘲的方式来唱自己。这首歌呢，就是他真实的写照，《无赖》。
1: 无赖。
0: 对，但是这首歌唱完之后哈，又让他拿下了十多个经典的大奖。
1: 那我还真的想听听这
0: 插档了。
1: 什么诗？
0: 就是李白那首诗嘛，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1: 这块你一定要慢速，轻舟已过
0: 万重
1: 山。
0: 来，老师给点评一下，怎么样朗诵的？
1: 相当不错了，
0: 是吧？所以说啊，一个小错误，用十多年的时间，作为代价，其实

0: 绿瓜，也不叫青瓜。咱们东北这个黄瓜呢是光照比较足啊，温差大，所以这个籽粒呢相对于饱满有营养，只收当季的，而且呢是多重筛选，干干净净，每100克含钙是786毫克，比骨头汤啊虾皮都强。它是那种低温慢烤的，脆脆的，酥酥的，不硌牙不硬，淡淡的谷物香，还混着这个糊香糊香的，不油腻不齁甜，解馋还能补钙养骨，那腿脚有劲儿了，身子就轻快了呗。
1: 哎，对，我们介绍完黄瓜籽之后啊，刚才说的是黄瓜籽粉的饼干，
0: 对
1: 啊，这个饼干里边用的是东北的老黄瓜籽，所以说呢这个材料特别好，这个人老吧腿先老，所以说呢补钙要趁早。今天呢给叔叔阿姨们带来这款是高钙的黄瓜籽粉饼干，平时呢这一盒就要40多块钱，
0: 可不嘛，
1: 一组四盒，原价呢就大概160块。那今天在咱们节目当中就直接给叔叔阿姨们安排福利团购价啊，
0: 福利团购价
1: 四盒不搞虚的，直接打6折，99块钱。
0: 哦，
1: 四
0: 盒，
1: 四盒打6折，99。你以为完了吗？
0: 啊，还没完，
1: 没，还不够。
0: 啊，
1: 节目期间你下单的，我们再额外送您3盒同款的饼干。
0: 我给你算个笔账吧，原来是4盒就要160，
1: 对对对，
0: 7盒买下来小300块吧，
1: 对对对，
0: 今天不到100块，99直接抱走整整7盒，相当于花一半不到的钱把一大箱扛回家了。
1: 哎，你算对了，
0: 每箱呢，就是这个每一盒是310克，里面是16小包，每包2块装，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你说为啥要独立小包装，还得撕？你就想啊，你这大包装你拆开了它不好放不是吗？
1: 你不放潮了吗？
0: 对呀，而且小包装随身揣着，随吃随拿也特别方便。
1: 对
0: 啊，咱可是东北老黄瓜籽做的，不光补钙养骨头，里面的膳食纤维啊还能帮你通肠道，排便顺了，肚子也不胀了，对吧？
1: 对，这个配料表啊大家可以自己去看啊，干干净净的，没有香精，也没有色素，也没有防腐剂。
0: 对，
1: 那甜味儿用的是麦芽糖醇，可不是白砂糖啊。
0: 哦，
1: 啊，不齁不腻不假甜。那血糖偏高的叔叔阿姨呢也能够适量的去吃，吃进嘴里的这个是食材本身的味道，酥酥脆脆的，不硌牙，啊，也不硬，特别好。
0: 哎，你这说着我都有点馋了。你说平时一盒40多，今天99块钱到手整整7盒，一盒合下来才多少钱呢？
1: 十几块钱，
0: 一点都不贵。
1: 你
0: 看骨头和肠胃都照顾到了，补钙解馋还不升糖，想吃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你就说我是听锦州经济广播来的，因为在节目播出过程当中我们才赠送那额外3盒。
1: 对对对，
0: 啊，会用手机的家人们也可以登录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回复饼干点链接也是直接能下单的。
1: 对，
0: 哎呀，你说的怎么这么对呢？而且吧，干吧，
1: 对对对，那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款黄瓜籽粉饼干真的不一样。
0: 哎，
1: 大家呢可以去试一试啊，因为呢它是低温慢慢烤出来的。
0: 哎
1: 哎，你咬一口就咔嚓一声，特别特别的酥和脆，不硌牙也不粘牙，哪怕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哎，嚼着也不费劲儿，而且呢是越嚼越香，嘴里全都是这个黄瓜籽粉和麦粉的本身的味道，不干也不涩也不发黏，酥酥的但是不油，有点甜味儿但是不腻人啊，特别特别好。
0: 今天呢在咱们节目一模一样的算下来，原来是买七盒要小300块钱，
1: 对，
0: 今天99块钱直接带走整整7盒，花2位数抱回一大箱，真是太值了。
1: 对，
0: 而且每一盒里面是16小包，每包是2块饼干，酥酥脆脆不油腻啊。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您就说我是听锦州经济广播来的，
1: 哎，
0: 一定要这么说啊，咱们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哎，
0: 免先验货，哎，满意了再付款。
1: 对，
0: 手机操作呢特别方便，直接登录微信公众号，就是。
1: 哎，那今天呢这个好物啊叫黄瓜籽粉早餐饼干就和大家呢介绍到这儿了啊。
0: 哎，
1: 那今天节目呢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0: 本节目
1: 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播出，主持唐韵、金瑞，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官伟，广告垂询电话3811

0: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是。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0: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2: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1: 909文旅报道。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刘旭。今天是2026年5月12日，星期二，农历3月26。当前锦州生态链对接共筑行动同步开展交流活动，以产教评协同赋能、家政业双城共兴为主题，聚焦护工、月嫂、劳务品牌培育，汇聚两市人社部门以及家政行业协会、重点家政企业、学校、技能评价机构等多日联合印发的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在文化旅游场景应用方面提出研发文学、音乐、绘画、视听、演绎等内容创作智能体，促进优秀文化传播推广，发展智能导览、多语种翻译、视老视层级。这趟被誉为移动城市观景台的网红列车，以一车一景的全新设计和舒适体验，持续擦亮武汉旅游新名片。列车保留经典绿皮火车烟火气息，售货小推车穿行车厢，工作人员用地道武汉方言核心景观带，辽阔江景、繁华城景次第铺展，落日晚霞、市井烟火尽收眼底，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大江大湖大武汉的独特气韵。稻城亚丁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五岳是森林等众多景观，美轮美奂的风光，绝美雄伟的美景，远离城市的喧嚣和热闹，细品大自然的静谧和纯净。以史为鉴，以文传声，抗美援朝历史文献展5月7日到6月3日在丹东市，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4: 混沌初分难知晓，
2: 帝后天佑别样高，
4: 日月穿梭催人老，
2: 谁能把那名利抛？
4: 井陶三遍
2: 说说笑笑。

给听众朋友啊，还有通过北极海新闻 APP 来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哎，我是小乐。哎呀，今天呢，这个跟大伙儿一起来聊天说话的只有我一个人啊。一飞呀，这个休假了啊，他休假了，他上海南去了啊，划着破木盆，划唰唰划去了，没有开玩笑呢，划什么大木盆？这个他中午啊替班做那个中午的节目啊，就是这个像这个享誉春雷的那个啊，春雨有腔调啊。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哎呦，我的天哪！2026年已经过去五个月了，五个月多快呀，是不是？今天是星期二，农历的3月26。节目开始，我们关注的是天气情况。今天晚上8点到明早上8点，全是晴，南风3级到4级，海面是5级到6级。最低气温的市区是14摄氏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是13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呢，全是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是5级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28摄氏度，黑山易县29度，临海27度。那明天后天呢，全是晴，南风3到4级的节目，这不就有了吗？这个哟，我的天哪，你瞧瞧，开始了啊。我也开抖音直播了。我的抖音号呢是 FM 点刘小乐。

公主请吧台说男神，哎呀，别别别，惭愧惭愧惭愧啊，我是什么男神啊，我就一个老头啊，你啊，这个谢谢给我点赞的啊，这个胖啊，很多都是内脏胖啊，我们常说呢，脑满肠肥，哎，就是这个啊，谢谢小一哥。这个脑满肠肥呀，一般来说是哪儿更多呢？是肠子周围一圈脂肪，肝脏上附着着很多脂肪。人一到中年，这个特征就非常的明显，脂肪肝。那怎么做才能够什么？镜头没翻转就开直播了，对着的是我们的机器，不是我啊。说这个，有人说那你直接减肥不行吗？那多简单呢啊！谁也别说这话，谁也别说这话。就全世界全球有数的几个干挺着就能瘦下来的我搭档，怎么才能让这个脂肪肝减少还不难受呢，不难过呢？哎，有这么一个说法，叫每周选择两天少吃点，逆转脂肪肝效果出奇好。我放这个礼花怎么样，好看吗？我总结，附属中山医院发布了一项重磅的临床研究，专门呢针对又胖又有血糖问题的脂肪肝人群。研究发现什么了呢？每周只需两天轻断食，坚持12周，就能够让肝脏脂肪最高下降超过30%。一般来说呢，能减掉5%到10%。你看看啊，12周，一个月4周，3个月呗，也就是现在不是5月中旬吗？啊。5月中旬到6月、7月、8月到8月中旬啊，夏天啊，眼瞅到秋天的时候，哎，你会发现你轻松的改善了身体代谢了，减掉了身上很多多余的脂肪。怎么做呢？我给大伙儿做一个详细的介绍啊。这个研究的时候啊，他纳入了60名同时有血糖代谢问题的脂肪肝成年人，随机分成2组做对比。第一组呢是5:2轻断食组，每周连续2天，为断食日，每天仅摄入约500千卡的均衡营养，剩余5天呢是自由饮食，不用刻意的计算热量，只需保持均衡饮食。那一说到均衡饮食，这就有话说了，很多呢得经过精心的测算啊。我跟大伙儿说，肉蛋奶不缺啊，主食的米饭碳水少吃啊。你棒棒哒，胖胖摸摸啊，悠然米多多，草原欢迎各位。这个黑咖啡也行啊，还有呢，还有这个，这是啥意思呢？轻断食，哎，能够出现理想的效果，这挺奇怪的，是不是？轻断食组啊，超过80%的人脂肪肝降幅超过30%的。而天天忌口的人呢，这些人呢只有不到70%达到这个效果。轻断食更中午替那个春玉有腔调啊，晚上就我自个儿了啊。接着说轻断食啊，轻断食不光是能够逆转脂肪肝，身体代谢也会悄悄的就变好了。比如说研究发现啊，这个与降糖药物相比，5+2轻断食，也就是说一周7天里边有2天少吃一点啊，血糖水平下降幅度最大，体重减轻幅度最大，或许呢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早期2型糖尿病的干预方法。你看看早期的2型糖尿病呢，不卖我留着，半米长啊，手头发，俺村我嘴最碎。这个2025年国际期刊《生命代谢》发表了一项研究，适当的轻断食不仅能够让人更健康，还能降低血小板的活跃度，减少血栓形成的风险。研究人员呢，让一些冠状动脉疾病患者尝试了10天的轻断食，也就是间歇性的进食，结果发现呢，这些患者的血小板变得不那么活跃了，不容易聚集在一起形成血栓了。也就是说呢，你的红细胞都变得都是咔容易怼裂了，是不是？真要是你有好信儿，你拿那个就是刮腻子的那个小薄的小铲子，是不是蹭去，特别难刮下来。下水道也是，那个我们家对门不就说吗，那啥你搁这强碱啊，往里一倒，就能解决不少问题，

所以说这真是个好办法。还有呢，它能够改善负面情绪，这多好啊啊！来吧，这种轻断食5+2轻断食啊，明显降低血糖，减少血栓形成，还能够减缓大脑衰老，还能够改善负面情绪。来啊，它的方法呢是这样的，我给大伙儿详细这个牛奶鸡蛋，然后一片复合维生素，加餐10点钟脱脂酸奶150克，酸奶我真没研究啊，一瓶多少克呀？40多吧，得50克，是不是？150克啊。然后午餐12点，主食呢是50克粗细搭配的啊，蛋白质食物100克，瘦肉50克，一个鸡蛋或者是豆腐100克，或者是豆干50克都行啊，蔬菜半斤啊。那咱东北人都蘸酱吃呗。哎，对，还有一个事儿，我跟大伙儿说，这你甭管你买的生菜还是什么菜，你搁自来水冲的时候，一定要仔仔细细的把它。那么这容易出现什么呢？让人得病啊！前两天有个新闻就是，哎呀妈，买了 T 恤呀，这后边完真得剪掉了，不剪掉真扎溜，哎呀妈难受，我挠挠啊。谢谢果琪，哎呀。果琪刷刷刷啊，给我送一大吃了就混，对，就是啊，你血脂肯定也高啊，你看看谁呀？咋地了？欢迎啊，皮真嫩，呵呵，哎呀妈，这受不了。还有就是那个那长头发就搁我脸上一碰，哎呀妈，老刺挠了，是，蓝来呢，你看，为啥这人我嘴还歪了，口歪眼斜。这人中我那天发现了一歪，心长歪歪了，我学坏了。谁头发？什么玩意儿？谁头发？我闺女的头发。美艳过劲儿了吧？人都，哎呀妈，给吃央视了。我跟你说，我真就是那种人，啥玩意儿嘛都可一顿造。那个今天我还唠嗑，跟家人唠嗑，我还说呢，我说哎呀妈呀，这家。我真得是一个礼拜一只小熏鸡儿，一个礼拜一只小熏鸡儿。你看你平时真是野猪吃不了细糠，刚进城，是我知道我自个儿是这样。对，那个水果，我就对说水果说那儿去了，就一天啊。哎，水果，我建议大伙儿就少吃水果，西红柿可以多吃。对于男同志还好，保养前列腺呢，狗啊，它的糖度都超标，就是这样的。好，咱们说晚餐。晚餐呢是6点半左右，主食也是50克，粗细搭配，最好就喝小米粥吧，小米干饭。我最近也是能将就了，蛋白质食物，瘦肉50克，一个蛋白或者断食日食谱啊，就是哪天咱们断食，哪天呢吃什么，这个还有说道啊，大伙仔细听。小一哥说吃北镇侃书记的爆米碴子，侃书记最近可忙了啊，我也是很忙啊，真的啊。那个咱不说了吗，说啊，你看看口罩那期间，张三让吃这个，李四让吃那个的，我亲身体验，就牛奶加瘦肉粥刚刚挺过去。你看你还能说别的吗？对不对？牛奶鸡蛋瘦肉粥，你要说那个你吃别的了，你拿出证明来啊，然后咱们对比。这样我就觉得啊，某中医好，所以我就把人推荐过去。那没办法，他给我治好了，是不是啊？我当年那个闹胃病闹了将近4年，给我瘦的呀。我现在的肚子你瞅是这样吧，当时瘦成这样了都啊，谁也整不好。到他那一副药，一天2袋，吃7天14袋药，好嘛，得加点复合维生素，我觉得这是挺好的啊。然后呢，中午12点，哎，没有上午10点的加餐了啊。水果是150到200克，你看看，水果就是干吃水果啊。晚餐6点半，主食25克，一个馒头够了啊。海奇王啊，跟那酱蘸点也行，或者是你搁咱那个咱吃那银口大酱、锦州大酱啥都行，蘸点。蛋白质食物50克，整俩鸡蛋，饮水。全天饮水量2500毫升，咣咣你就喝去吧，就这咱附属肛肠科大夫跟我说，你吃点轻断食啊，这个非断食日食谱和断食日食谱啊，这两个大家伙呢可以到网上去搜一下，我找的这一篇文章是这个新华社啊5月10号啊他的公众号推的啊，这个是有据可查的，
我能瞎白活吗？对不对？这家伙搁电台非法行医，还教人这教人那个的，那不行啊！咱说的都正经的，非断食日不要过饱啊，正常饮食，不用过度补偿，保持均衡，就是肉蛋奶别。

0: 缺就完事儿了。主食大米、小米的呢，我推荐小米。小米粥、小米干饭啥的，呼呼呼，有十分八分熟了还烂乎的，多好啊！然后呢，每天保证足够的饮水，建议喝1500到2000毫升的水，包括无糖茶和黑咖啡。这个黑咖啡我还是就是真难咽，我搭档行。这家咋整？睡眠保证充。
1: 大师兄，八十一难差一难，这可怎么办呢？
2: 二师兄说的对呀，都怪我，前面干太猛了，现在没妖怪了。
3: 没吃过人？
4: 我没吃过，
1: 我只吃桃。
3: 但我现在饮食习惯很自律的，
2: 自律
3: 给我自由。
2: 一会儿师傅来，你就把他抓住，
4: 我们把你降服，
1: 八十一难解决了，
4: 咱们就能取到真经了。
2: 那你们都功德圆满了，我能得到什么呀？
5: 你能得到俺老孙一棒，
2: 我纯挨揍。
5: 你看，沙师弟，我你还不了解吗？我打人一点都不疼。
2: 就是，
5: 不信你看，疼吗？
1: 不疼。
5: 你看，
2: 重点不对，这个人为什么不能是大师兄？当然不能是大师兄，那为什么不能是二师兄？你站起来干啥？我问你呢，为啥不能是你？
1: 你喊啥？那不因为你贡献最少吗？
2: 你俩做啥贡献了？
1: 司东，7个蜘蛛精全是我老姨呀、啊！我那7个老姨算一难呢。
2: 我没亲戚啊。
1: 那你有啥？你连自己专属的 BGM 也没有啊？
2: 不是，这东西你俩有啊？
5: 当当当啷当当当啷啷啷当当了谁的？
3: 二师兄的。
6: 刚擒住了几个妖？
3: 大师兄的。
6: 当当当当当当当。
3: 大师兄的。
6: 当当当当当。
3: 大师兄，大师兄 BGM 真多呀。
2: 你呢？
5: 这是哪吒的。
3: 悄悄问沙僧，
4: 那是师傅的。
3: 流沙和江南火，
1: 那是刘大哥。
2: 不公平！
4: 不公平！
1: 那咱仨斗斗法，输的那个当妖怪。
3: 好，比就比。我比不过大师兄，我比不过你。比什么？我先来。
1: 比模仿动物。
3: 来，
2: 开始。
3: 我为啥要跟俩动物比模仿动物？
5: 我们猴子高兴都是这样的，叽叽
3: 叽！你可拉倒吧，我不服，烦死了！
1: 你凭不服啊？你连自己名字都没有，你不当妖怪谁当妖怪？
3: 我有名字好吗？
5: 你叫什么呀？
3: 我叫沙悟净，
5: 那是法号；
3: 沙和尚，
1: 那是外号。
2: 谢，
7: 我问师傅。哎呀，乡这儿的乡亲们可太热情了。你看，这是他们写的愿望清单，我答应他们了。等咱们修成正果了之后，全给他们实现了。
3: 师傅，你知道我是谁吗？
7: 他现在说话这么嚣张吗？他现在啊，
5: 师傅，跟您说实话吧，沙师弟是妖怪，
2: 我是你爹。
3: 为了凑81难，让我当妖怪抓你！
7: 胡闹！这是你们师弟呀、啊！我说过多少次了，我们绝对不要内讧，
3: 绝对不要！
1: 没妖怪了呀，师父？
7: 怎么没妖怪？刚才那些乡亲们还说呢，快看呐，这边仨妖怪！
5: 对不起。
7: 哎，我觉得咱们也别着急啊。咱们可以等这些小豆啊、小植物啊、小石头啊，咱们等他们修炼成精不就完了吗？你们修炼成精都用了多长时间啊？
3: 我500年，
1: 我1200年，
5: 我3万年，
7: 我还能让我一辈子取不到真经吗？
3: 他们能，
7: 我替你说话你听不出来呀、啊。
3: 师傅，这对你来说才80难，对我们来说可都700多难了。
1: 你，
7: 悟空。八戒刚才什么意思？
1: 我们就得等您转世投胎，从头再来一遍。咱们第一次取经是曹操发起的。 您一开始是东汉三藏，后来是三国三藏，魏晋南北三藏，
7: 也就是说我隋三藏，这次也没法把真经带回东土大隋了。
8: 不仅如此，这些年朝代更替，这都城一会儿在河南，一会儿在陕西，
1: 那么文种花太难学了呀。
7: 好了，那也不能让悟净来当妖怪啊。我说了，我们尽量不要内讧。
3: 尽量，师傅，你刚刚说绝对不要内讧。
7: 悟净啊，你去生火。八戒，把我的紫金袈裟拿来。悟空，你去化缘。
2: 烦死了。
7: 咱们几人先吃

0: 吃完了饭我就要去面见佛祖，我就问问他为什么非得是八十一难呢？啊，八十难怎么就不行了？是不是？我说了，咱们呢别太内讧。我还没实现呢，
1: 我看看推翻隋朝这什么愿
2: 望？哎呀，
1: 是你这是？哎，还不用来听
0: 我，我被妖怪抓走了。
1: 师傅、哎，你这是为什么呀？
0: 悟净。
3: 吴月光宝盒呢？杀死爹！
4: 手里剑，
0: 你怎么能偷手里剑的杀死爹？
1: 我有栽赃啊！
4: 偷袈裟的后果可是很严重的，你是知道的。
3: 想想黑熊精的下场啊！
1: 现在想想黑熊精，应该也是被冤枉的吧？哎，
4: 他先是大闹龙宫，打败了虾兵蟹将，然后是天兵天将、神兵神将，可最后呢？他还是失败了。这个人你们都忘了吗？他就是哪吒。
1: 哪吒吗？
0: 送我最后一程吧。
4: 动手。
1: 从现在这个阵型来看，好像还是我是妖怪。
0: 这差一点儿，
1: 就差一点儿。
0: 我能不疯吗？我能不疯吗？啊！太难了，人生在世几十年，你们呢？万岁！万岁，万万岁，取不到真经，我愧对天下苍生。我
3: 哎哎，
4: 师父快撑不住了，
3: 我在等什么呢？赶快
5: 屠刀立地成佛，沙悟净于绝境中不忘九世师徒情分，于困苦中牢记兄弟三人情谊，经受住了这第八十一难的考验，封为金身罗汉。
1: 我成佛了？
4: 我
1: 成佛了？
4: 他成佛了？
2: 他成佛了。
4: 八戒，这主意也就你能出得出来。
3: 那有什么办法？
4: 但
2: 人善就不该被人欺。
0: 悟空啊，九世轮回了都没取到真经，看来为师还是修行不够啊。我想自己一个人四处历练历练，为来世积些德行。
4: 那咱们呢？我回五指山。那我去女儿国了。
0: 回来！你回高老庄就行。
4: 师父，那咱们
0: 来世见。

0: 前方又到了流沙河。哎，我为什么要说又呢？
1: 你回来干什么呀？
2: 没事，师傅。你不是都折了吗？你回来干什么？
3: 那我要是不回来，你们更凑不起八十一难了。
4: 算了，来都来了，抓紧时间吧。一人哎，
3: 师傅，叫我沙悟净就好了。
0: 法号自己都取好了吗？那你本名叫沙？
3: 沙溢。
0: 沙溢，为师觉得还有必要自我介绍一下。贫僧，
3: 我这里。

0: 我们的汉字怎么传承啊？出了一个老的一个就是语言学家、文字学家说的，没事儿，不用吧，啊，都是一时的，过劲儿就好了。我们的文字不会因为火星文出现就断档的。嗯，是，确实没断档，但是这帮孩子确实也是被火星文带坏了。哎呀，我就是跟某些人就是上网也是一看留言，这啥话说的呀，真就是我还念过几天书，还知道他说的意思啊，驴唇不对马嘴的，今儿个丢个字儿，明儿丢个字儿，标点符号也没有啊，打了200多个字儿，嗯，没有空格都。这真是看着我呀，小学念两轮啊，是知道高钙黄瓜籽粉饼干啊。用高钙的黄瓜籽儿碾的粉做的饼干，厉害呀！东北黑土地的老黄瓜籽儿啊，那不黄瓜种吗？光照足，温差大，籽粒饱满，营养足，是不是？多重筛选，干干净净的，每100克。好，那个原来呢，4盒要160块钱，7盒买下来小300块呢。今天99元直接抱走，整整7盒，相当于花一半不到的钱，把一大箱就扛回家。每盒310克，里边16小包，每包2块装，全是独立小包装的，随时整吧。99块钱7盒啊，是不是？一盒下来才10几块钱，嗯，骨头和汤，嗯，和肠胃都照顾到了啊。补钙解馋还不升糖，多好！400-999-0139，400-999-0139。嗯，
1: 占下了吗？这一片？
2: 这一片你全占上了？这一片？
1: 我全占下了。
2: 垃圾面前人人平等，你咋那么好占呢？
1: 今儿我就不让你。
2: 你再胆敢公开骚扰女性，我真拿钩子刨你了！搬垃圾，你就听啪嚓掉下个双卡录音机来。
1: 哎呦，
2: 离我脑袋就差一寸远，没砸着啊！我刚要毛腰细剪，啪嚓掉下个大彩电来，那显像管爆炸把我崩个倒仰，没等我醒过神儿了，你吧唧掉下个大老娘们来！
1: 哎呀妈呀！
2: 哎呀，
1: 这上面咋啥都往下？人家打仗能捡啥呀？
2: 哎呀，打掉地下全是宝，出了戒指就是表。两个女的滚成带，兴许能捡着金项链的。
1: 好，去吧，上那儿捡去，上舞厅捡去啊！
2: 不行了，
1: 咋的？
2: 哎，我说这是以前，在国家开展扫黄，社会治安恢复正常，舞厅不搞三陪了，那些好事都没了，不敢那了。
1: 我说，我给你出个最嘎咕最绝的招，行吗？
2: 啥招？
1: 谁我也没说。
2: 啥招啊？
1: 你呀。上产院门口捡去，
2: 拉倒！产院能捡着啥？门口能捡着活爹，你咋不去？
1: 那哎，你这咋说话呢？
2: 那是那捡了，那产院有啥捡的？
1: 那你非跟我抢这块地盘啊？
2: 抢啥话？这叫活动规律。
1: 妈呀，捡破烂还捡出规律来了？你看，你说捡破烂都啥规律？
2: 很简单，哪块经济腾飞，捡破烂让。
1: 你就是拉鞋常委呀、
2: 啊！你就是破鞋主席呀、啊！
1: 没错，没错，没错！哎呀，幸会，幸会，幸会！哎呀哥，
2: 哎呀妈，领导来了！
1: 别客气，别客气。
2: 我那啥呢？你那事迹挺感人的，我在报纸上看着的。你不怕脏，不怕？不是老爷们儿
1: 啊，
2: 是老爷子，都是我长辈儿，是我捡破烂捡来无家可归的。
1: 对，老爷子，老爷子，你比我不容易啊！
2: 我还
1: 行，这是垃圾让给你了，往上别墅
2: 让给你吧、啊、我到那头看看。
1: 你别老妹子，老妹子，这堆垃圾给你啊，我另开辟战场。
2: 不、
1: 啊、
2: 行行，来分均匀了啊。
1: 那行
2: 啊，一家一半啊。哎，这哎，就在这
1: 儿。哎，能行，那你家那边啊？
2: 那你家那边啊？
1: 我家这边啊。
2: 哎
1: 呀，这一半啊也够刨一气的了。退
2: 大哥呀。
1: 哎，
2: 咱俩交换场地呀、啊、嗯，
1: 你可别说没用啊，现在有人专门花高价收购各种各样保健品包装啊。
2: 啊，就是真包装包假货。
3: 您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4: 要是能多坚持5分钟，救护车就到了。
5: 要是再早送来一会儿，或许就有希望。
3: 这不是电影对白，而是每天都在发生的残酷现实。权威数据显示， 我国每年有超过50万人遭遇

0: 心脏性猝死，其中85%的人甚至没能撑到医院。生命与死神的赛跑，往往
1: 心脏病人心头的三座大山，谁能为心脏上个保险？
0: 健康全球购为您带来雪域高原的心脏守护神大花红景天，它被藏医尊为药中第一品，这是历经5年等待，
1: 是普通品种的5倍以上，每一刻都是精华，
0: 真藏医传承。这款红景天与藏区3甲医院同宗同源，藏医千年智慧验证，现代2200篇国际论文证实，它能显著提升心脏 H
1: 自由，第三重提升带病生存质量，延缓心功能恶化进程。
0: 每天一杯红景天，就像为心脏穿上铠甲。无论是心律不齐、心肌缺血，还是心力衰竭、心脏神经官能症，都能从根源提升心脏韧性。
1: 药用级别红景天数量有限，全国仅限10000盒，每一盒都来自雪域绝境，每一片都经过藏药标准检测，红景天肝含量高于国标。
0: 每月仅需480元，就能为心脏备下坚实的生命保险。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药用级别大花红景天，它的核心功能呢，就在于能够显著的提升心脏的 HRV 指标。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先在节目的开始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好消息好不好？
3: 好。
2: 我们的老朋友等了5年的红景天今天就正式发放了。
3: 没错。
2: 朋友早就行动起来了，已经是做好了预留的这个动作了。
3: 没错。
2: 真正留给大家抢的机会真的是不多了。梁老师，我们也是注意到了。有些没用过的朋友呢，对红景天还是有一些疑问
3: 哦，
2: 就想知道这红景天是治心脏病的吗？
3: 非常好，
2: 嗯，
3: 而且呢，就是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啊，如果不是真正学医的，甚至啊，我毫不夸张的讲，很多的这个学医的学生啊，对这个红景天都有很大的一个错误的误区。
2: 嗯，
3: 在这儿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首先我明确的告诉大家伙，听好了啊，红景天这味药材，它本身既不能够扩充我们的血管，也不能去掉我们的斑块，更不可能直接治疗心脏病这样的作用。很多心脏病的患者，哎，都选择用这个红景天，对吧？记住了，我们心脏有问题的人啊。其实啊，很大程度上，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比如说我们的心肌缺血呀，我们的心功能不全呐，我们的心衰呀，我们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呀，这些是不是都心脏病？
2: 对，
3: 这些问题实际上我告诉大家伙，很大因素是和我们的年龄有着直接的关系的。
2: 嗯，
3: 就是我们的心肌细胞啊，它也就像我们的肌肉似的，
2: 嗯，
3: 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越来越大，用的年头越来越多，它收缩的这个力量是不是就没有了？
2: 嗯，
3: 越来越弱了。
2: 嗯，
3: 这个是和我们的年龄有关系的。所以说啊，像我们这个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常见的这些心脏方面的问题，要想真正的逆转它，治疗让它去根儿，可能根本就不现实。
2: 嗯，
3: 否则的话，要想真正的去根儿，不太现实。
2: 明白。
3: 那有人说梁老师，那我在临床上开了很多这个好的药物，贵的药物，甚至进口药，对不起，那些方法也只是维持或者是缓解症状而已。
2: 嗯，
3: 那么好了，为什么我们心脏不好的人药用，很多人都觉得用完了以后
2: 不理解哈，但就是舒服。
3: 我告诉你，其实对于这些和我们年龄相关的疾病，我们只要做到一点就可以了。
2: 嗯，
3: 叫什么呢？带病生存。
2: 嗯，
3: 明白什么意思吧？
2: 嗯，
3: 带病生存，哪怕是我
2: 明白了。明白。
3: 那么好了，我们要做到这一点的话，记住了，红景天的价值，它的作用就显现出来了。
2: 嗯，
3: 红景天用好了， 它能够在我们心脏发病的时候，甚至给我们争取到极大的生机。
2: 嗯，
3: 你看，药用级别的红景，使得我们人的心脏的耐受能力大大的提高。
2: 嗯，
3: 啊，在我们临床上有一个指标叫 HRV，
2: 这两天也讲了，
3: 对吧？它叫心率变异性。嗯，啊，这是非常这个明确的一个指标，以前我们没人重视的，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专家教授开始重视这个指标了。
2: 嗯，
3: 因为这个指标越高，说明我们心脏的耐受能力
2: 越强
3: 越强。就换句话说，红景天你用好了，它直接可以让我们的心脏变得更加的皮实，
2: 嗯，
3: 更加的抗造，明白了吧？
2: 嗯，
3: 就同样是关系。

0: 心病的患者，你有半块把硝酸甘油碗拿出来一分钟，
1: 那都不行，
0: 哎，都有生命危险。
1: 嗯，
0: 但你同样是冠心病，同样有半块，同样心肌缺血，但是由于你把这个红景天你用好了的话，你心脏更加的耐受，
1: 嗯，
0: 抗造，即便是你的心脏供血供氧不足，
1: 它意味着就是少遭罪呗。
0: 那当然了，你比如说同样是心律不齐的人，
1: 嗯，
0: 你看有的人天天都觉得哎呦这心脏像揣个兔子一样扑通扑通乱跳，
1: 嗯，
0: 半夜睡觉都不踏实，这个急救药随手都得掐在手里头，
1: 嗯，
0: 放在床边是吧，一顿都不敢少吃。但是你红景啊，你可能不会像人家那样感觉到你这个心脏像跳出嗓子眼儿一样，
1: 嗯，
0: 也有可能一两个月啊偶然发作那么一次，
1: 嗯，
0: 平时他都不发作了。就算是你可能追公交车跑个几十米，哎，可能偶尔慌那么一下，你身体完全狭窄到一定程度，血就过不来了，
1: 嗯，
0: 就叫我们常说的心梗。
1: 嗯，
0: 同样是两个人出现心梗，可能心脏不抗造的人挺个十分钟二十分钟就坚持不了了，
1: 嗯，
0: 很多人吧，咱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新闻，啊，人在送到医院的路上人就没了，是吧？连抢救，就算是你心梗发作的话，你坚持到医院，你还没问题，
1: 嗯，
0: 是吧？你没有生命危险，这是不是等于说给我们自己争取到了再活一次的机会？
1: 那当然了，这心脏抗造就意味着生与死的差别呀。
0: 所以说嘛，红景天唯一能做到的，就是让我们的心脏耐受力越来越强，
1: 嗯，
0: 更加的皮实，是吧？即便是我们的心脏有问题了，有炎症了，甚至是心血管痉挛了，缺血了，缺氧了，心肌这个衰弱了，或者是其他的环境的变化，包括情绪的变化，只要我们心脏的耐受力提高了，它不会影响我们心脏正常的运转，这
1: 是
0: 非常关键的。
1: 怪不得说呢，红景天它就是心脏病患者的心脏保险药。
0: 对，
1: 这个词儿很有道理啊，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经常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有一些心脏病问题的这样的听众朋友，
1: 嗯，
0: 是吧？这样能
1: 实在不用的话，就是对自己不负责任了。
0: 是，
1: 所以大家记好了，全国抢救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药用级别的红景天啊，全国仅有10000盒。如果说我们错过了，还再等5年吧。
0: 的路上不幸离世的，
1: 已经往医院赶了，
0: 对，
1: 没挺到地方。
0: 哎，
1: 这个真的很遗憾，
0: 都不给你抢救的时机。
1: 对呀，没机会。
0: 为什么这85%的人挺到医院的人就没了呢？
1: 那离医院太远呗，耽误时间了。
0: 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客观原因，因为我们调查显，那么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心脏的 HRV 这个指标特别的低。
1: 嗯，
0: 什么意思？就是你心脏啊，经不起一丁点的风吹草动，你的心脏扛不住事儿，啊，
1: 嗯，
0: 稍微有点缺血缺氧，你的心脏坚持不了几分钟的。
1: 嗯，
0: 那你人就不行了呗。所以说，有人甚至当场就出现猝死了。
1: 啊，
0: 你看，有的这个抢救人员到现场了，都会跟家属说，基本上没有抢救的意义和价值，
1: 是
0: 人都没了，是吧？为啥呀？你心脏的 HRV 的指标，这种皮实性、耐造性太低了。你看，有的人在救护车上是没的，啊。但是换过来讲呢，如果说我们的心脏 HRV 的指标高，什么意思？耐受力强，抗造，皮实，哪怕你心血管堵了、缺血缺氧了，你的心脏啊，能够有一定的耐受性的话，就能够保。
1: 你看很多人喜欢买进口车，
0: 嗯，
1: 但进口车不就贵吗？
0: 嗯，
1: 但是它真抗造啊，
0: 皮是抗造是吧？
1: 有点小毛病不耽误开。
0: 对呀，
1: 但国产车真不行。
0: 哎呦，
1: 它就不抗造，有点小毛病它就罢工，开不了。
0: 现在咱们国产车也进步了，你可能说的是早些年，
1: 嗯，
0: 早些年确实这样，
1: 是吧？
0: 买进口车开个10年8年的没问题，
1: 嗯，
0: 但是很多以前哈，那个国产车开个2-3年就四处出毛病了，
1: 嗯，
0: 现在好多了，是吧？但是你说这个事儿啊，我告诉你，同样的道理，那心脏抗造了，犯病的风险就更低了，是不是？
1: 嗯，
0: 就算我们犯病了，也往往更轻，
1: 哎，
0: 能够争取到更多的抢救时间，这争取来的可能就是从家到医院路上那些宝贵的10几20几分钟。
1: 对，
0: 啊，可能就是在手术台上决定生死的那一刻钟，
1: 对，
0: 是吧？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机会，我觉得咱们这次活动， 这是必死的结局面前硬生生的，我们在临床上总会碰见一些非常具有奇迹的一些患者和病人。
1: 什么叫奇迹病人？
0: 奇迹病人不知道是吧？就是他们觉得平时身体特别好啊，没什么大病大灾的，结果呢单位一体检一检查，查出来什么陈旧性心梗。
1: 那就是以前发生过心梗，自己不知道啊。
0: 对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有这样的经历没有？平时没啥事儿啊，但是单位一体检说你以前出现过心梗。那你为什么以前出现心梗的时候你都没感觉呢？或者是可能当时就那么心脏难受那么一下，一会儿就过劲儿了。你根本没往那个心梗上想，你想过没有？
1: 那还真是，
0: 就是因为我们年轻那个时候我们心脏的耐受力是强大的，HRV 的指标是高的，你心脏的底子好，耐受力强，适应性强，出现心梗了，你可能不知不觉它就过去了。

0: 嗯，
1: 对吧？但是咱们是不是？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啊，这要是心脏不皮实的人，很多人突发心梗，你不猝死也得扒层皮。
0: 嗯，
1: 那怎么解决这个心脏皮实耐造的问题？
0: 嗯，
1: 就是咱们现在发放的药用级别的红景天。
0: 嗯，
1: 啊，就是我们心脏的保险药。
0: 嗯，
1: 啊，就是给我们心脏提升耐受力，让我们的心脏少犯病，就算是发病也是轻症，挺得住，少遭罪，给我们争取更多的抢救时间的好产品、好宝贝。
0: 皮实耐造很重要。
1: 对，
0: 那我想问您一句，您别生气啊。
1: 嗯嗯，
0: 您说红景天对于心脏的这个效果，我们听着那是真好。
1: 对，
0: 它确切能实现吗？
1: 当然了，
0: 肯定。
1: 当然了，红景天的效果啊，这不是我胡说的。就是红景天它是背后有强大的背书和资料的，
0: 嗯，
1: 而且就是最近这几年你知道吗，就是
0: 嗯，
1: 红景天是经历过太空竞赛这种国家级别的严酷考验的。
0: 嚯，还太空竞赛？
1: 对啊，
0: 这都扯成关系了。
1: 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老同志应该知道，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吧，
0: 嗯，
1: 那时候苏联还没解体呢，
0: 嗯，
1: 是吧，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就是竞赛嘛，
0: 嗯，
1: 是吧，争得你死我活，能够大幅度提升人体心脏耐受力、抗疲劳、抗应激反应的超级补剂。
0: 超级补剂，
1: 哎，而且这个营养剂一旦找到了的话，给谁用的你知道吗？
0: 嗯，
1: 给宇航员和特种兵这样的身份的人用。
0: 嗯嗯，
1: 啊，
0: 他们太需求了。
1: 对呀，啊，
0: 这有点像什么，像电影
1: 尝试了上万种的药材都达不到这个理想的效果。
0: 嗯，
1: 啊，很多科学家甚至都退出这种研究了，
0: 嗯，
1: 啊，觉得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0: 嗯，
1: 结果最终呢，留守的科学家们就锁定了咱们中国藏族同胞们用了上千年
0: 极强，
1: 你说这样的环境是不是极其的严酷？
0: 是，
1: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世世代代居住在这样的环境的藏族同胞们就没事儿，
0: 嗯，
1: 而且心脏的功能普遍非常强大，
0: 嗯。
1: 所以说当时科学家们就深入的研究，哎呀，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它能够显著的改善我们人体心肌细胞的能量代谢，让我们心脏在缺血缺氧的这种条件下也能够正常的高效工作，
0: 哎
1: 哎，能够增强我们心肌的收缩的能力，
0: 嗯，
1: 同时又不增加我们心脏的负担和耗氧量，环境下它这个心血管系统需要快速的适应这样的环境，
0: 嗯，
1: 啊，我们一般人能做得到吗？
0: 那
1: 对吧，嗯，那红景天就是帮助他们心脏保持这种从容和耐造的秘密武器之一。
0: 嗯，
1: 啊，前苏联有一位宇航员叫这个瓦列里·波利亚科夫，
0: 嗯，
1: 他曾经在太空当中度过了437天，他创造了单次停留太空时长最长的记录，
0: 哦，
1: 至今无人打破。
0: 哎，那您说他这心脏是不是真的太抗造了？
1: 那当然了，
0: 待这么长时间一般人心脏受不了，
1: 拼的就是心脏的抗造的能力啊。
0: 是，
1: 据说他就是常年的使用这个药用级别的红景天，
0: 嗯，
1: 作为这个超级补充剂，
0: 嗯，
1: 我告诉你这有直接的关系，
0: 嗯，
1: 是吧，这也是作为常年补充红景天提升心脏耐受力的一个最好的一个验证了。
0: 对，
1: 你再看咱们就是很多人现在都喜欢自驾游，
0: 嗯，
1: 喜欢进藏去旅游，
0: 嗯，
1: 是吧，川藏线318国道，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哎，著名的旅游景点了。那很多人都说，哎呀，去西藏之前有经验的人都会告诉你，提前一个月俩月干嘛，
0: 喝上红景天，
1: 红景天泡水喝，
0: 对，
1: 是吧，起码你心脏不犯病了，
0: 嗯，
1: 是吧。我告诉你这可不是民间的一个窍门，这是高原医学的标配，
0: 哎
1: 哎，是经过科学验证的，这也说明了真正的红景天能够提升我们心脏的耐受力。
0: 嗯，
1: 啊，它有一定的这个明确的效果。
0: 嗯，
1: 当然了，这个药用级别的红景天，它的效果时长要远远比咱们普通的红景天要效果好得多得多。
0: 嗯，
1: 是吧？你看很多这个藏区的三甲医院都有高原病科的。
0: 嗯，
1: 红景天那种药用级别的制剂，在人家三甲医院这个高原度增加我们心脏的耐受力。
0: 明白
1: 啊，因为一旦我们心脏病发作过，你的心肌细胞一定是受损的，
0: 嗯，
1: 你心脏的那个耐受力呀，啊，你只要把红景天用好了的话，一般人都比不了，
0: 嗯，
1: 啊，它就不会出现我们说的二犯三犯的问题。
0: 是有保障。
1: 对呀、啊，红景天就提升了我们心脏的耐受力嘛，
0: 嗯，
1: 是吧？能够把这种风险降到最低嘛，
0: 嗯。
1: 特别是我告诉你，有一种人群，糖心病的患者，
0: 糖尿病性心脏病，
1: 哎，糖尿病导致的心脏病的患者，嗯、记住了啊。一定要尽早的把这红景天用好了、
0: 嗯、
1: 啊，非常关键，
0: 非常的关键、啊。
1: 对，
0: 你说那为什么是
1: 这俩定时炸弹啊？引信儿还拧在一块儿，
0: 那这太危险了。
1: 一旦发病了，我告诉你，俩炸弹爆炸之后，这个效果可不一样啊。
0: 嗯，
1: 是吧？
0: 嗯，
1: 为啥呢？因为高血糖本身就是一个血管的破坏王，
0: 嗯，
1: 导致我们血管堵塞，这个腐蚀我们的血管的罪魁祸首，
0: 嗯，
1: 是吧？血糖本来就高吗？
0: 嗯。
1: 它会让我们的血管壁变得又脆又硬，
0: 嗯，
1: 更容易形成斑块和血栓，对吧？
0: 嗯，
1: 所以说糖心病的这个患者发生心梗和脑梗的风险要比单纯的

0: 个心脏病的患者要高出好多倍来。
1: 是的。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心脏和血糖是互相伤害的一种关系。
1: 嗯。
0: 你血糖一高了，激素水平就会导致你心跳出现不规律的情况。反过来，你心脏一出问题了，我们身体是有应激反应的。
1: 嗯。
0: 你的血糖也会蹭蹭的往上，它对我们血糖还有着意想不到的一个调节的效果。
1: 嗯，
0: 这个红景天干，它能够增强我们身体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性，
1: 明白。
0: 让吃进去的这个糖分能够顺利的被我们细胞利用掉，而不是滞留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在那捣乱。对，那稳住血糖，就是减轻了对我们心脏的一种持久性的伤害，同时呢，它又能够直接给我们心脏穿上那个防弹衣，是不是啊？提升我们心脏的耐受能力，对吧？这不就相当于给我们糖心病的患者上了一个双保险吗？
1: 对呀，
0: 虽然说抢救过来了，但是后续恢复的特别差，从那之后整天的胸闷气短，一点力气都没有，据他形容就走两步，心就开始慌张了。
1: 哦。
0: 血糖呢也跟这个过山车似的，他家人呢一直为他提心吊胆，甚至在医院旁边还租了个房子，年之内又因为严重的心绞痛又住了2次院。
1: 哎呦，
0: 你看看，
1: 这怕什么来什么，家人都快成惊弓之鸟了。
0: 是啊，有一次住院啊，他隔壁床的也是个糖心病的患者，姓李，年龄、病情都跟他差不多，但是老李不闻还得调。当时老张就觉得奇怪了，就问人家，说咱俩一个病，是吧？病情差不多，岁数差不多，你怎么恢复的这么快呢？
1: 我怎么就跟你不一样呢？
0: 对，是不是人家大夫偷摸的给你用什么好药了，啊？
1: 就是怎么就不一样法呢？
0: 这老李呀，就笑了，说咱俩用的血糖还高，藏区不有三甲医院吗？高原病科，人家专门开了这个院内自制的药用级别的这个红景天制剂。然后经常给他父亲从这个西藏给他邮来，是吧？人家这个老父亲吃了3月，心脏就有劲儿了，是吧？以前上三了，血糖也平稳了很多，降糖药啊都开始减量了。
1: 哎，那怎么还犯病了呢？
0: 这不是感觉心脏舒服得劲儿了吗？这老李不有点得意忘形了吗？就偷偷的跟老同志去冬泳去了，
1: 哎呦，
0: 也不看自己啥身体情况，
1: 就是
0: 去冬泳去
1: 当
0: 了，
1: 小伙
0: 是
1: 了。
0: 吧？他也多少年不锻炼了，突然间一冬泳。身体受不了了，这不才犯病吗？要是搁以前呢，就他这种情况，直接心梗了，人可能就没了。这次是吧，不仅送到医院住5天院，人就出院了。他这心脏的底子特别的好，就那个红景天人家用的，是吧？你看看，就算犯病，是不好的也比我们老张他儿子收听到咱们节目了，说能够买到跟藏区三甲医院一样的这个红景天药用级别的，然后老张就给我们打电话，当时就定了，是吧？用了半年。特意打电话感谢咱们，用完了之后，心脏的功能指标明显的比以前改善的好。
1: 嚯！
0: 啊，尤其那个 H1 硝酸甘油，而且很快就过劲儿了，啊，一次医院没进过，就创造了他得这个糖心病有史以来的最好的一个记录。
1: 这还真是，就是不仅是救了病人，关键是他是救了一个家庭。
0: 可不吗？
1: 所以说，糖心病的朋友啊，这个红景天。
0: 同时。在这两方面能够发力的稀有珍宝，
1: 嗯，
0: 它能够让我们在对抗这两种慢性病的这个漫长道路上走得更稳、更安全、更有底气。
1: 还真是这样哈。就是老师，我们说了这么多红景天的重要性，其实归根结底呢，就是，
0: 说到根儿上了。咱们中国人呢，有个让人特别这个痛心的现象，叫60-60定律。
1: 什么定律？
0: 就是很多人一生中，60%的积蓄都花在了生命最后60天，是不是？
1: 还真是，
0: 甚至最后28天，补一大堆昂贵的进口药上了，是不是？
1: 还真是哈，就是挺无奈，人财两空。
0: 所以说，世界卫生组织早早的就提醒大家伙了，在预防上多投入1块钱，你治疗上就能够少花8块5毛钱，这是有比例的，你在抢救
1: 前儿的你都可出不来，
0: 对，是吧？而且我们相关部门还真做过这方面的统计。急性心肌梗死的患者每次发病住院天数啊，平均啊得7到9天左右。啊，每次住院花销平均是 43,978，病致贫的家庭，就是被这一笔一笔的医疗费用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后给我们压垮的。
1: 还真是，就是有医保的家庭，他也就能好那么一点点吧。
0: 有保险肯定能够报销一部分，但是我们住过院的朋友应该知道，尤其是心脏病方面的治疗，有很多都是进口药，
1: 嗯，
0: 那都是要自费的，
1: 嗯，
0: 医保是不报销的，
1: 嗯，
0: 所以说说句最实在的，大家伙儿，你真想省这个治疗的费用的话，最好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咱们平时做好保养，
1: 嗯，
0: 及时的把这个红景天你给它用好了，
1: 嗯，
0: 靠它日积月累的增强咱们心脏的耐受能力，让我们的心脏更抗造更皮实，那你就能够少犯病，即便犯病你也是轻的，
1: 嗯，
0: 是吧，那你的医药费才能够省得出来，是吧，所以说咱们这一次主动的投入是不是胜过你10次的被动。

0: 抢救啊。
1: 那省的那不是一点两点啊。
0: 对呀、啊、而且咱们心脏方面的问题每犯一次，我告诉你都可能是一次生离死别。很多人根本没有被动抢救十次的这种机会。
1: 是。
0: 对吧，我刚刚也说了 ,85% 的人根本没挺到医院去。对吧，在医院的路上人就没了。甚至压根儿等不到120来抢救。
1: 嗯，
0: 你看看。
1: 明白。所以说老师才会反复的强调嘛。红景天它是我们的心脏保险药。它是提升心脏耐受力的。就是为了在心肌缺血啊缺氧啊这样的危机的关头能够多扛5分钟、10分钟。这多出来的几分钟可买时间，是买我们活下去的机会。
0: 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医生在手术室最常对家属说的一句话，也是非常无奈的又痛心的一句话，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要是再早送来5分钟就好了。
1: 嗯，
0: 对吧，能挺一挺可能就好了。
1: 是的，我们的心脏穿上防弹衣，为我们的健康未雨绸缪做好打算。所以说它的资源也是非常稀缺的，全国仅有10000盒。5年前抢到的老朋友已经是受益了，新一轮的机会摆在我们的眼前，赶紧拨打抢救热线400-967-1213。
2: 对话。
3: 要是能多坚持5分钟，救护车就到了。
4: 要是再早送来一会儿，或许就有希望。
2: 这不是电影对白，而是每天都在发生的残酷现实。权威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有超过50万人遭遇心脏性猝死，其中
3: 长期用药病情却仍在发展，日夜折磨的症状成为压在心脏病人心头的3座大山，谁能为心脏上个保险？
2: 健康全球购为您带来雪域高原的心脏守护神大花红景天。
3: 到底稀缺，只有生长在高海拔以上岩缝，历经5至8年极寒淬炼的大花红景天，才是中国药典唯一收录的药用品种。其红景天根含量突破0.5%，是普通品种的5倍以上，每一克都是精华。
2: 真藏医传承，这款红景天与藏区3甲医院同宗同源，藏医千年智慧验证。现代2200篇国际论文证实，它能显著提升心脏 HRV 指标，提升心脏耐受力，让心脏还是心力衰竭、心脏神经官能症都能从根源提升心脏韧性。
3: 药用级别红景天数量有限，全国仅限10000盒，每一盒都来自雪域绝境，每一片都经过藏药标准检测。红景天根含量高于国标。
2: 投资，
3: 全国抢病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立即拨打，把高原的生命之力装进心跳的每分每秒。
1: 片花之后，欢迎回来。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是意识到了心脏健康的关键不仅在于治疗，更在于日常的韧性储备。数据显示，每年有超过50万心脏骤停悲剧的发生，其中绝大多数甚至没有等到救护车呢。时间成为了最奢侈的救命药，而今天健康全球购带来的正是能够提升心脏耐受力，在血氧缺乏的情况之下为您争取黄金时间的药用级别大花红景天。它的核心功能呢，就在于能够显著的提升心脏的 HRV 指标，既增加了心脏自身的耐力。400-967-1213，400-967-1213。马上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你好，梁老师啊。
0: 哎，你好啊。
5: 哎呀，这红景天我等了5年，可算是等到了。
0: 哎呦，
5: 可是总感觉这心脏像个没气儿的皮球，蹦得不起来，身上老没劲儿、人也发蔫，心慌气短是常事儿了。
0: 就是心肌肥大呗，是不？嗯，
5: 对，
0: 心肌肥大，我告诉你，这样的患者他就会影响我们心脏泵血的效率的。所以说，很多这样的患者就感觉浑身疲
5: 惫。
0: 好，
5: 这晚上睡觉，心口那块大石头就好像给挪开了。
0: 哎呦，这变化挺大呀，是不是？
5: 嗯，
0: 你看，这就是红景天，它里面的主要成分叫红景天苷，啊，把我们人的心脏的这个耐受力、适应性给它提升上来了。 就换句话说，让我们的心脏变得更平，做个饭呢，是吧？往往我们这个心肌啊，它就需要更多的血氧，是吧？但是你心脏呢，又供应不上来，所以说你看很多人干完家务活之后，哎呦，这心脏就开始憋闷了，开始气短了，甚至有的人这个心绞痛就犯了。但是如果说我们自己的心脏，它的这个耐受，
5: 那段期间嘛，就感觉这身上有劲儿了。
0: 对。
5: 完了我就闲不住了，一会儿擦擦灰，一会儿洗一个衣服。我老伴儿不让干，怕我犯病
0: 啊。
5: 我趁他不在家，我就偷偷干，真没犯过病。
0: 嗯。
5: 但我跟老伴儿吧，还是闹不愉快了。
0: 为啥呀？
5: 他当初小心谨慎的就买了半年的量，等我吃完以后再想买，没有了。
0: 哦。
5: 这孩子又上网买，又去药房买的，试了好几种，效果都不如咱们发的这个。为这个事儿啊，我没少跟他念叨，这是算是干了第一仗。
0: 就第一回干仗呗，是吧？
5: 嗯。
0: 我告诉你啊，我们5年前呢，给大家伙发。

0: 放的那批红景天呢，它是藏区这个三甲医院专门给我们调拨的，而且啊，我们发放的红景天一定是药用级别的。你说咱们在药房啊，在这个网上啊买那些红景天，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它不是一个级别的，你知道吧？啊，
1: 是。该说不说呀，心脏这底子是真是被那半年对病情基本是稳住了，偶尔不舒服吃点药就能缓解。
0: 嗯，
1: 住院次数啊屈指可数。
0: 对，就是吧，我跟你讲啊，就是我们心脏啊一定要这个拼的就是它这个自己的这个耐受能力，是吧？我们心脏的耐受能力强了，比如说你这个心肌肥大，
1: 这不去年老伴儿去西藏旅游，
0: 嗯，
1: 特意在当地买了据说是最好的红景天根儿给我哈、
0: 啊、
1: 我当宝贝似的吃了小半年，这感觉吧平平，
0: 嗯，
1: 没啥效果。正巧前两天听你节目，你说要用大花红景天，横切面是天然的玫瑰红。
0: 对啊，所以说我经常说红景天啊，我告诉你它的品种啊千千万万啊，这太多了，这里面背后的水也挺深的，只有真正的药用级别的我们用上之后才有效果啊，这里边我告诉你天壤之别的啊。
1: 是啊，所以吧有些新听友可能不理解为什么我们老听友心甘情愿等这么多年。
0: 嗯，
1: 因为对我们心脏病患者来说呀，这身体是经不起试错的。
0: 对，
1: 这网上市场鱼龙混杂，你花高价买的红景天可能有效成分是微乎其微。
0: 没错，
1: 这不仅是浪费钱，更是耽误宝贵的调理时机呀、
0: 啊、嗯，品种的大花品种的红景天，你说这种品质啊，它是靠两样换来的，一是长的这个时间要足够的长、
1: 嗯、
0: 没有五到八年的生长周期是累积不出来里面这种高含量的这种红景天干的、
1: 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必须得是野生的，就是人工种植是不行的，是吧？你看这个供给医院的、
1: 嗯、
0: 这种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够凑出来的红景天可遇而不可求，普通的市场上那是绝对不可能是随时都能够买得到的啊。这个核心成分核心含量一定要符合甚至都超越我们药典当中记载的药用的基准，没有真药用这个底气我们绝对不会给大家伙推荐的，你放心吧啊。

0: 量供应的生命馈赠。这份稀缺性和道地性是它发挥心脏守护神作用的第一重保障。这意味着在危机时刻，一颗经过红景天养护的心脏有可能为自己多争取那决定生死的五分钟、十分钟。每月投入480元，就是为生命购买一份最坚实的时间保险。全国仅限10000盒，抓紧时间拨打抢救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呀，你好，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2: 我那个今天打电话呀，
1: 啊，
2: 是想啥呢？哎，给我老伴啊订这个红景天。
1: 哦，
2: 我想订2年的量啊。
1: 哎呦，就上来订2年的量，一下订这么多干嘛呀你这样。
2: 5年前呀，咱们不是全球购第一次发放这个红景天的时候，
1: 嗯，
2: 我老伴儿和他一个发小都想订
1: 啊，
2: 他们俩心脏都不好、
1: 啊、
2: 都有心绞痛的毛病
1: 啊，
2: 他那个发小更严重点哈，
1: 嗯、
2: 啊、就是一年因为心绞痛都得进2回 ICU 抢救。
1: 哎呦，这可够严重的啊。
2: 是我老伴儿呢，当时情况好点，但是那个换季的时候也得去医院打打吊瓶调养一下哈。
1: 哦，那当时这个你老伴儿和这个发小都把当时的这个我们发放的红景天都订上了吗？
2: 哎呀，没有，都怪我。
1: 呵，
2: 我那当时观念没转过来。
1: 嗯，
2: 哎，就想着该吃啥的治心脏病的药哈。
1: 嗯，
2: 你就像硝酸甘油、阿司匹林这些。
1: 嗯，
2: 他都按时吃着呢。
1: 嗯，
2: 觉得红景天它就是个滋补品。
1: 嗯，
2: 又不是专治心绞痛的。
1: 嗯，
2: 吃不吃可能没啥太大作用
1: 啊、哦、当时这么想的是吧？嗯，
2: 哎，是当时说实在的，当时也有点没舍得那个钱吧。
1: 啊，
2: 就没让他订
1: 啊。这么回事啊？那后来呢、
2: 嗯、
1: 后来怎么个情况？
2: 别提了，梁老师。
1: 嗯，
2: 就这5年呀，我肠子都悔青了。
1: 呵，
2: 这5年里，我老伴儿因为频发的心绞痛，进了3回 ICU 啊。
1: 哎呦，这太危险了啊！
2: 心脏里放了2个支架，平均3-5个月就得住一回院。
1: 哦，
2: 身体虚的，啥活也干不了。
1: 这越来越重了。
2: 有时候就是
1: 重的教训，是吧？
2: 是。
1: 那他那个发小呢？发小比他还严重啊！他那个发小情况怎么样啊？
2: 要不说得有个对比呢。
1: 嗯，
2: 这就是我最受刺激的地方了。
1: 哦，
2: 人家那个发小当时定了、
1: 哦、
2: 吃了2年。
1: 哦，
2: 现在呀容光焕发的，当初那个病歪歪一年进2回 ICU 的人，
1: 嗯，
2: 现在人家心脏也没放支架，
1: 嗯，
2: 去医院复查的次数也少了。
1: 你看看，
2: 更让我吃惊的是啥呢？
1: 嗯，
2: 我老伴儿后来有几次住院啊，
1: 嗯，
2: 他那个发小闺蜜还过来陪过床啊。
1: 你看看，
2: 哎呀，连着折腾好几天，他心绞痛居然人家一次没犯。
1: 你看看这变化多大。
2: 是啊，要不就说呢，人家这个心脏真是养的皮实了
1: 啊，耐造，
2: 我太羡慕了。关键是
1: 就是他能够显著的增强我们心脏心肌细胞的耐这种缺血缺氧的能力，是吧？同时它还能够促进我们心肌的微循环，增加这个血氧的供应和这个利用的效率，啊，这相当于直接让我们的心肌细胞它赋能了，还有加固了，明白了吧？啊，
2: 也是啊，要不后来我听你节目，我也慢慢的我明白这个道理了。
1: 对，所以说它是从根儿上啊，升级了我们的心脏、
2: 嗯、
1: 尤其是让我们的心脏应对各种各样的环境啊、情绪啊、各种各样的压力的变化。你比如说缺血缺氧，累着了是吧，负荷加重了、
2: 哎、
1: 啊，甚至有一些炎症反应，这就提升了我们心脏对抗这些变化的一种自我的适应能力，是吧？这叫自适应防御系统，明白了吧？
2: 嗯，
1: 让我们的心肌细胞变得更加的坚韧、
2: 嗯、
1: 更加的耐造抗造，是吧？所以说同样是面对比如说天气变化呀、情绪波动啊、身体劳累啊，你这些原来都可能导致我们心脏缺血缺氧的严重的这种心绞痛的出现吧，对吧？那你如果、
2: 嗯

0: 说有一颗坚韧训练的这种耐造的心脏的话，我们的心肌细胞就能够坚持更长的时间不出问题，或者是啊，哪怕是出现一些微小的波动，也能够很快的自我调节回来，啊，不影响我们心脏整体的这个运转，这就实现了什么？我告诉你，就是心脏的问题，我们哪怕是带这个病，是吧？咱们能够高质量的生活，这比啥都强，对不对？
1: 这你说的太对了，
0: 没错。
1: 所以呢，后来我就特别后悔，我老在想，要是五年前我就让我老伴用上红景天，
0: 嗯，
1: 他是不是早就好多了？
0: 那可不，
1: 不用花后面那些冤枉钱，
0: 嗯，
1: 也不用受那么多回住院的罪了呀。
0: 你看看，要不咋说呢？你这个心情啊，我特别能够理解啊。你过去的事儿吧，咱也已经没办法改变了，但是重要的是什么呢？咱现在得抓住机会了，对吧？
1: 是啊，所以梁老师，这次看到咱们又发放的这个消息啊，
0: 嗯，
1: 我感觉啊，这就是又给了我一个重新改正弥补的机会。
0: 嗯，
1: 这次呀，咱绝对不能再错，我们俩呢能有个更安稳更有质量的晚年的生活，对不对？
0: 放心吧，你老伴现在
1: 啊，
0: 我觉得用上还不晚。可以通过红景天呢，尤其是里面的主要的成分红景天苷的这个作用机理，提升我们心脏的这个 HRV 的指标，是吧？让我们的心脏带病能够更好的生活，这比啥都强。我也相信你老伴儿一定能够跟他发小一样越来越好，好不啊？
1: 哎呦，行，那就借您吉言了、
0: 啊，
1: 我就期望这个好结果了。
0: 好啊，你就等你的健康管理师直接联系你就行，然后我们会把这个药用级别的红
2: 景参与啊。今天我们聚焦的是大花红景天，其价值呢，最终体现在一个核心理念上，为心脏购买关键的救命时间。通过提升 HRV 的指标，它让心脏在面临缺血缺氧的极端挑战时，拥有更强的耐受力和缓冲期。这多出来的几分钟可能就是救护车赶来的鸣笛，是冲进急诊室的大门。每月480元的投入，换取的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安心与机会。全国仅限10000盒药用级别的红景天正在快速递减中，抓紧时间拨打抢救热线。明天我们再会。
3: 北京时间20点整，
4: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
5: 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6: 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7: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
6: 画。
7: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二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按钮，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如约来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我们大家相聚在此，我们彼此互相聊，互相讨论，我们来分享着彼此的故事，在彼此的故事中，我们共同的成长，共同的在这个里面呢去分享的过程中，我们开始呢聊了一些高敏感人格。其实高敏感人格啊，在我们现实生活中 真的是很多很多。在我们前一阶段的时候，应该说在十月份吧，2025年10月、11月份的时候，

或者是呢和我们关系密切的那个人。所以在这个里面呢，高敏感可以说是我们很多人都在关心的。尤其高敏感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因为他有一个为啥人们都在关心这个话，而且容易失眠。你看高敏感人特别容易失眠，而且吧发生了一个事儿的时候总是在复盘，而在复盘的过程中他不是说很容易呢向别人倾诉，他在自己内在复盘，然后呢用这个复盘干嘛呢，内耗自己，让自己很累。另外一个呢就是高敏感还有个啥特点呢，越到晚上越紧张，越到晚上越紧张。另外这些人还特别怕麻烦别人，他轻易有事呢能就是自己说就自己交流和沟通的过程中呢，他在这里呢更是独善其身，更喜欢是独善其身。然后另外吧就这样个性吧，他还有一啥呢，特别容易遇到事呢往坏处想，特别容易往坏处想，而且他那坏处想那个角度吧还特别刁，你平时你都想象不到，但他能想象到。往往有的东西都是灾难化的思维，一个事儿，哎，可能没做好，那么他就会认为这个事儿完了，彻底就不行了。前呢是向后呢，哎，特别困难，特别纠结，特别的纠结，然后呢事后后悔。当时他做这个事儿的时候呢，实际上他应该说挺决断的，而且呢我就这么选择了，但过后的不行，马后炮。那在和这些外在人相处的过程中，别人对他的一百个好，但是呢只有一个事儿呢可能违背他的心了，还不一定别人不对他好，可能你也对他好，但是呢你违背他的内在的他的心理需求。然后呢好，你就记住，你做了99个事儿都做好了，他不会想的。你做那一个事儿没好，哎，他记得是那才真切呢，若干年以后还把每一个细节都在记着，甚至针掉到了地下那个针鼻他都看到了。就是他越想放松，他说我去想放松，反而越紧张，反而越紧绷，你摸他的肌肉都是硬的，他的肌肉都是硬的。所以在这个里面你看啊，作为一个高敏感人格来讲，他真的有挺多的特点。那么今天呢也特别邀请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把你在生活中所遇到的那些事儿，被戳中的点和高敏感相关的，我们都可以在后台呢我们大家一起聊一聊，打出来我们聊一聊。因为我们星光夜话的平台呢就是一个我们大家互相交流的，共同呢在一起呢，我们交流的过程中是干嘛呢，是让我们内在呢，你就记住反复说的过程中就清明了，就清明了。我看我们有一位听众，他的名就叫心智成名，就是这样。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啥叫心智成名呢，那也就是这里面我们在聊的过程中就是逐渐逐渐的放开，逐渐逐渐的我们明白了啊，原来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的梦内耗啊，胡思乱想啊。另外高敏感人格还有人际关系有的时候还是比较拘谨的，因为他是自我怀疑啊，自我怀疑呢。那么在这里呢就是我们在昨天的时候呢和大家聊了一下高敏感，就是那我们要可能昨天大家呢在这里，我看到很多听众可能也都听到了，但在这里我发现呢我们还有很多新的听众，有很多新的听众。其实高敏感是属于啥呢，在人群中啊得有10%，这个具体的数据呢不确切，但最少。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内向呢偏向于安静，他更加享受那种独处，这个是胆小和内向。但高敏感不是，他是全天候，就24小时可以说都是潜意识高警觉。
人跟相处的过程中呢，边界感一定要和他保持边界感，这是他是最最基础的。如果你触碰了他的边界感，你就有高敏感人格，那就一下就触碰他底线了，就触碰他底线了。嗯嗯，特别感谢啥样的，我就觉得他催我上班，追我业务，我就闹心。嗯，因为这个在这里面应该说，从男的这来看呢，就是说为啥他会领导，你看这因病休假啊，领导一个电话他就这样，因为在这压力工作呢给他带来了一定的压力，所以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领导是代表着和工作连在一起的，他和工作连在一起的。因为只有在单位的时候你是领导，走出单位你不是领导，谁都不是领导，

所以吧，刚刚看男的用了领导在催他的工作，催他的业绩，所以吧，为啥闹心呢？因为违背了他自己内在的心理需要，因为他想歇一歇，他想歇一歇。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今天呢，就是你看吧，通过我们后台，高敏感的人呢，往往嘛，他是全天候的警觉状态，就全天候的紧张，他就这样全天候的紧张，他很难获得真正的放松，就很难获得真正的放松。因为高敏感人格吧，他有个就他的自主神经系统，就是压力的荷尔蒙分泌的，就是特别容易分泌这个东西，像我们说的负性的荷尔蒙，可能就是这个东西，压力。然后呢，它长期形成了，就是固化了，就形成一个习惯。啥习惯呢？就是默认外界是不安全的。也就是说，高敏感的人呢，就是一个呢是神经系统，它敏感就预见值比较低；另外一个呢，他在养育的过程中，这个环境就是他会默认为外界永远不安全，他会默认。所以为啥他紧张的状态，随时应对危险的那种紧绷的状态，随时应对危险的紧绷状态，就没有办法自主松弛，没有办法自主松弛。那么在这里面呢，就是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现在发了说的啊，燕秋老师，这也是我们的听众，一定是我们的粉丝哈。因为他这么说，燕秋老师，我发现身边很多高敏感的人，明明生活里没发生大事，却一整天都神经紧绷，心绪不宁，始终没有办法真正放松下来。我想问问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同时想请您想请您分享高敏感人格有没有逆袭成功的案例。然后日常生活中，我们关于这个呢，我们大家一起来共同才聊这个事儿哈。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像刚刚我们在这个后台的时候呢，因为几位朋友呢，听众朋友呢，可能提出问题几乎都差不多，好像都是这个话题。也就是说，可以说呢，大家呢就是应该说天生就带着一个什么，就是超灵敏的那种，特别灵敏的情绪和感官的接收器，超灵敏。就别人可能碰他一下不在乎，他稍微你往他靠一点，他已经感觉到了，那高灵敏嘛，对不？你像我们的手机，有的手机拔老半天他不动，那手有的手机你手往那一放，刷一下动了，那就是灵敏度他特别的高，他灵敏的高。就高敏感人格就天生这部分情绪的灵敏度和感官的灵敏度就很高，这是天生的。这个呢和我们老百姓说，这样有的感应性是特别敏感，就是使劲敏感，但是这是与生俱来的特质，是后天养成的吗？不是，它是与生俱来的，这是它的特质。你看吧，就现在我给大家就聊一聊哈，就是高敏感的人为啥一整天他都没法，他都紧。在这个里面，就是我们心智成名说高敏感人怎么自我调整，这样哈，我给大家就是我现在跟大家就是聊一聊哈，就是他为啥不放松的原因。那么我们知道呢，他这个一就是特别紧张不放松的原因的时候，我们针对原因，我们可能就知道他的眼神总是有一种躲闪，他的眼神是有种躲闪的。另外呢，他对很多的就外界始终不断的，他的眼神是探究的，躲闪探究。然后呢，在这里面，你看他眼神特别亮，特别的亮。然后呢，实际上在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感官过载，因为他啥他都反应啊。他对什么东西他都敏感呢，所以吧，他承受的东西比我们普通人要多，他就是过载了，就是超载，就是感。比如说咱正常人，咱大家可能细微的声音，比如说在楼上可能孩子蹦蹦跳跳的哈，可能咱就有那细微的声音，光线也比较暗，或者是呢就是光线稍微亮一点，可能咱
都没有啥反应，哎，这只要一蹦，他的心就要蹦出来似的，因为他所接收的比我们要敏感，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对他的困扰就多。另外一个，别人呢有些语气呀、眼神呐、啊，可能咱可能一看，哎呀，他有什么样的语气和眼神，可能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情绪啊，而且情绪表达也不同，可能咱看过了啊，可能他生气了，要不他挺高兴，要不他哎呀，他怎么了？是不是发生啥事了？咱可能心里过了一下就完事儿了。但是呢，高敏感的人格能够精准的捕捉，而且捕捉以后，他还有个特点，他在心里给你做活儿。啥叫做？

活啊，他开始工作了，他就该琢磨他是因为啥，是怎么样的，跟他自己有没有关系。哎，你看吧哈，他编了一套的故事，你看这高敏感人格。所以吧，他这个大脑是全天候时刻戒备，那就是一个时刻戒备，根本没有办法自主的停下来，他停不下来。所以这是感官过载带来的。然后我们牧主任说了，听众老师，高敏感和多疑敏感是一回事吗？高敏感和多疑敏感还不完全一回事。高敏感是一个特质，是人的性格特点，多疑敏感往往和病理有关，往往和病理有关。就是你比如说，就是疑病症什么的，往往就是多疑和敏感。就是别人有啥情绪呢，他马上就写，他就是能够共情他，能够去体会他，然后呢他就认为这个别人的情绪呢可能跟他有关，和他有关。所以吧，就是这种极强的这种共情能力，为啥他过载呀？过载不就是像我们货车那时候他就容易跑偏呢，对不对？为啥我们公路的时候不让超载呢？就不让超载呢？因为你一超载就容易出问题，特别容易出问题，你就不能控制自己，也不能很好的管理自己的情绪。因为在这个里面呢，你情绪过载的时候呢，就是共情过强的时候，就能够瞬间感知到周围人的那些负性的情绪，那个负性情绪旁边人呢，他那个，因为谁没有情绪啊，什么烦躁啊，低落呀，愤怒了，有的时候呢就是就把别人的负性情绪，别人那个压力，别人的那种不舒服承接过来了，就下意识的承接过来了，让自己的内心就是持续的负重，让自己内心持续的负重，没有办法松弛下来，就没有。大家可以补充啊，思虑过度，因为高敏感人呢，他有个特点啥呢？总是陷入到持续的自我内耗里，持续的自我内耗。他特别习惯的反复复盘人际关系中的那些细节。牧师员说：“那多难受啊！”所以吧，但是这就是这个类型人的特点，这是他的特质啊，这是他的特质，就反复的去琢磨，反复的去想。琢磨他别人的每，就是每一句话呀，每一个微表情啊，然后每一个行为呀，就特别担心，他不会往好处想的，就是大脑，就是我要说24小时不停歇吧，这有点夸张啊，因为我们毕竟每天还有1/3的时间在睡眠的状态，对不？但他有的时候1/3的睡眠的状态，他都是日有所思。边界感呢，就而且吧，就有的时候呢，你看吧，就是在这个里面吧，就是这个应该说高敏感的人哈，有的人边界感就是超强的，就是出奇的呀，他就是模糊，边界感他就是模糊，习惯性的迁就讨好别人，习惯性的。一般往往这样人嘛，就是不懂得去拒绝别人，不懂得去拒绝别人，也不会屏蔽外界的干扰，外界人对他一句什么说他好，就不是他的个性了，因为他的个性就不说，就闷着，有的会给自己闷出特别重大的疾病来，有的会把自己的整个身体状态完全僵化住，他就闷着。所以在这个里面，他就自己自带防御机制，他自带防御机制，内心感层面呢，可以说安全感，就潜意识总是觉得周遭是危险的，有很多的未知的风险，时刻保持警惕，他就时刻保持那个警惕，他特别难以放下心里，对他来讲真的是特别的难，特别的不容易。哎呀，然后我看我们这个听众说的，老师能不能讲讲高敏感人格逆袭成功的案例呢？因为刚才我们讲了高敏感人格可以说给自己带来那么多的困惑，
那么多的困惑。但高敏感呢，其实这个敏感是一个难得的成功的，特别容易成功的类型，那人格。你比如说哈，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作家呢，你看吧，实际上吧，就我不再点哪一位作家，我不想单点哪一位，大家可以上网上搜任何一位作家，我就跟你讲，任何一位作家可以说他都是心理疗愈师啊。为啥这样说呢？因为你看他那些各种各样的作品，哪一个作品他表达都是那个时代的化成的，就是社会阶层的发生那些事儿。你就记住在这里面，他得用他的眼睛来观察的这个时代，观察这个社会，然后呢用他的文字把这个表达出来。其实他那文字就像一扇风一样，就是吹。

过了这个时代，它就像一扇风一样吹过了这个时代。其实很多的作家几乎都是，绝大多数都属于高敏感人格，几乎都是，因为他在这里面，因为对他进行观察进行分析，但是他们就不一样了，他们就去分析呀，特别容易捕捉别人的那种细微的情绪的变化，而且呢，对于别人的评价是过度的在意，我们也会，过去拉倒了，但是他们不一样，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常常会因为旁边人，甚至有时不相干的人的一句话，都容易让他，甚至一个冷淡的眼神，都容易让他陷入。认识一位写作非常好的，他也发了，他写了几本书哈。他这人吧，就是长期困扰于自己的那种敏感的特质，他就是他敏感的特质对他其实已经困扰了，他总是觉得自己呢特别脆弱，也感觉自己想的比较多，但是他呢，就是尤其呢，就是他成年以后经历了这个就业呀，然后恋爱呀，婚姻呐，然后背叛呐，离婚呐，其实经历了很多，他经历了很多，然后还就是我们认识了以后，可以说他最后可以说他接纳了自己的高敏感的这个天性，他不再对自己否定了，一开始否定啊，而且他也不再对抗自己的细腻呀，那种敏感的，他不再对抗，然后他就把他自己这种高敏感那种超强的情绪的感知力，认知的感知力，细腻的共情能力，然后把这个呢转化为文学创作，转化为文学创作，然后呢就是在这里面呢就是不断创作，他写完以后会给我看，然后呢变成了他心理疗愈的一个工具，你看他偏爱静，他特别喜欢自己独处，而且呢他的文字里就深耕自己的内在世界，内心的世界，就是远离了那些设计下了很多的文字，他写下了很多的文字，而且把那曾经折磨自己的那些内耗啊，那些敏感的，就是他蜕变成了什么读懂人心的治愈他人的那个力量，我感觉特别好，特别好。然后呢他也从一个特别容易紧绷的内耗的那个敏感的，因为他特别紧张，你看他的脸吧，脸上都没啥肉，就小脸紧邦邦的，头发都是光溜水滑的，从来都不像就是那个很慵懒的蓬松的，他没有那个状态，但是经过了这一段以后呢，哎，他整个一个人变化了，也特别呢，可以说我感觉他就是一个逆袭成功的例子，也特别希望将来他的文字呢让更多的人熟悉，然后呢他的文字呢，我也希望他的文字呢疗愈更多的人。然后还有你要说就是高敏感人格，实际上大家想想，你看我是做心理工作的，我是心理咨询师，那么在这个里面我也和大家说哈，一个资深的心理咨询师，他一定是高敏感人格，如果他不是一个高敏感的一个状态，他做不了，他不太容易成为一个资深的咨询师，不太容易。包括那些心理学的作家，你看那些毕淑敏啊、武志红啊，他都属于这个类型的人，因为他呢，可以说就是心理咨询师，他就自带高敏感的人格特质，他是自带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共情能力、洞察能力远超于常人，他的洞察能力和他的共情能力，因为他，你比如说哈，为大家举个例子哈，是个挑战，然后呢，在这个挑战的过程中是很有成就感的，因为比如说一来了哈，有的时候呢，就是当他进往办公室走那个刹那间，评估就开始了，他的举止啊，然后步伐啊，整个精神面貌
别人就是隐藏的情绪的痛点。你要没有这一点，一定要锻炼的。所以咨询师考完了以后要进行个人成长的，要进行个人成长的。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在这里面你看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就像崔永元似的。崔永元不也是抑郁症吗？哈，抑郁症呢，再一个他也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因为在淡出视线这一段时间呢在疗愈，那么他一定是在疗愈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你看我说的就这个清华大学，就是这个咨询师哈，他后来呢就是应该说他淡出了这几年中，然后他就是可以说为自己建立了稳固的心理边界，稳固的心理边界。因为他这个他以前的边界吧，可以

说非常的，那是模糊，但是他需要一个清晰的边界，但是他呢又没给自己建立清晰的边界，所以呢就在这个里面，就是别人的所有的事儿，他刚开始他也做咨询，但是因为他的心理能量不够，所以吧给自己一下整抑郁了。后来他在这里面，就是他将他自己那个，高敏感的那种共情力，高敏感的共情力，另外对细节的那种洞察力，转化为他的职，妥善的安放自己的那个敏感和自己那个情绪，实现呢，在就是你，他可以说呢，把这个高敏感这个个性变成一个工具的话，如果把它变成工具的话，那么它就能实现个人成长和事业的双丰收，就是双向，就是，哎呀，就是古今中外，其实成功的和失败的例子都很多，都很多。你看成功例子，还有一个，我给你再举一个，就国外的爱因斯坦，大家看看爱因斯坦、牛顿，爱因斯坦、牛顿，你就记住，他都是属于自闭症的，就是爱因斯坦。他那相对论，他常年处在深度思考中。你看他那照片，总是一种思考那种状态，而且眼睛特别的深邃，特别的深邃，这都是他个性特点的。你看，就是心理学，就是那个精神分析学派的那些代表人物，你看他们的眼睛眼眶都是深陷的，那种深邃，那种深刻呀。你就记住在这里面哈，都是。几乎都属于高敏感人格的典型特质，典型的特质。然后呢，就是紧绷，另外还有呢多虑。你看，这都是他那特点，高度警觉，高度警觉。你看爱因斯坦他就这样，但是呢，实际上这个呢也让他更多的捕捉到了常人所忽略的一些细节，物理细节。作为爱因斯坦来说，一些物理细节，然后他就。他最后颠覆了物理界的认知，颠覆了物理界的认知。但是就是这个吧，可以说高敏感人格，但是他也是啥呢？就是，哎呀，就是，特别容易形成。假如你没有把它升华的话，特别容易形成恶性循环，特别形成恶性循环。你就在这个里面，就是特别容易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影响他正常的生活状态，正常的生活状态。像刚刚说了，那么怎么自我调整？高敏感人怎么自我调整？给大家一个小的建议啊，小的建议，就是比如说高敏人格，你可以坚持啥呢？5分钟的落地的放松练习。啥叫5分钟落地放松练习呢？你就是双脚，如果要在家的话。你穿个袜子也行，或者不穿袜子也行，就是双脚裸脚踩在地面上，踩在地板上，然后呢，就是让这个双脚脚掌有触感，有触感，然后呢，双手呢去摸一些物品，你比如说像我这个，这是鼠标哈，让手去感觉到我在摸一个东西。让他去感觉到这个就是啥呢？双脚有触感，双手也要有触感，然后这个呢，就是大脑呢是干嘛呢？大脑去感受双脚踩地的那个感觉，去感受双手在握一个物品的那个感觉，就是让他干嘛呢？就是把大脑中那种胡思乱想啊，就是那个预警的状态拉回到当下。拉回到当下，就别去想那些虚无缥缈的、没到来的事儿，然后或者已经发生的事儿，总是想假如怎么样，假如怎么样，假如怎么样，社会哪有假如啊？发生的就是发生的，因为时间是啥呢？延续性、顺序性不可能逆转，不可能逆转。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就是我们要做的啥呢？就是，去感受当下，我们那个触感，就是切断什么，
切断，就是那种应该说就是切断过度警觉的那种思维的模式，就循环模式。我看我们蚂蚁少年说了，强化自己的触觉感知，然后聚焦当下，也是感统训练的一种。对呀，它就是感统训练的一种。在这个里面呢是这样啊，我再说一下我的一些观点啊。在你双脚就是能触摸到地面地板的时候，双手触摸这个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住哈，他们不是先触后感知，而是呢就是在你感受到双脚踩在地面地板，双手触摸物体的同时聚焦当下，就这个同时聚焦当下特别重要。如果你就是先聚

又该胡思乱想，必须是同时，同时聚焦当下。嗯，大家可以试一试，大家是完全可以试一试的。另外一个呢，我给大家呢再就是聊一聊哈，就高敏感人格就是每一天都不放松。因为刚刚说了那个时候总是不放松，那么在现实生活，你比如说在社交场合，就是人际交往的过程中，就是往往这样人有一个啥特点呢哈，全程都拘谨，他全程都拘谨，事后呢反复复盘呐，怎么琢磨呢，怎么去想啊，就哪怕身处在一个聚会的状态，人多的场合时也是坐立难安，也是坐立难安，小心翼翼的不敢发言，他不敢发言的，全程都盯着别人，哎呀这个脸色，别人都啥反应啊，啥感觉，为啥恐惧啊，他恐惧失败，他恐惧失败。然后呢就是聚会结束了以后呢，然后回去再想啊，又复盘了自己一举一动啊，刚才他说啥来的，而且高敏感人格还有特点，他会把别人的细节做想的特别的周到，哎，都记得特别清晰，他不忘，他特别不忘。然后呢别人每一句话他就持续的纠结了，自我怀疑了，持续的纠结和自我怀疑。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也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我们每一个交流真的都特别的珍贵，每一个交流特别，因为我们把我们自己的观点呢打出来，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大家呢在这观点的同时呢，我们大家共同讨论。哈哈哈，穆志源说了，听老师讲都有点紧张了。那么这样，穆志源，你讲讲你这个紧张，你讲讲你这个紧张。

那个笔呀、啊，借一下哈，就是中性笔，借一下的。然后他就想，哎，为啥他管他借笔，为啥不管我借笔？然后他在这个里面呢，他都过度解读。大家知道呢，这个呢就是过度解读呢，这就是高敏感的状态。当然了，如果要这种解读再稍微过一点，就是病理了。就刚才我们说的就是敏感多疑了，那就敏感多疑，那就是病理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吧，就是我们也要去分清哈，什么是这个特质，什么是病理状态，我们要学会区分。你看，就是在现实生活中、日常中，就是过度解读的时候，就是总下意识的怀疑别人一句话，或门关的重一点，或什么一个眼神，他就说：“哎呀，是不是针对我呀？”在这个里面，就是这一件小事啊，都在心里纠结了许久、许久、许久的，就是不能释怀，他就是不能释怀。另外，对环境的、对外部的感知，那特别的敏感，对外部的感知，哪怕轻微的噪音，他都忍不住，他就感觉是已经这个声音就已经完全扰乱了他的生活，就是有一点光线，有一点气味，然后另外陌生的环境、杂乱的氛围，对于他来讲他都承受不了，他都承受不了。这时候他就会心慌啊、烦躁啊、坐立不安啊，那种焦虑的那种状态都出现了，就很难静下心来投入他的工作和生活。比如说一个人真的焦虑比较重，其实在大家说，你看他焦虑中看你没啥事啊，但他为啥工作干不了？有的时候呢，焦虑重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的他都受不了，然后在这个里面他这个在他的比如说一点点的声音，外在一点声音哈，那么他完全头脑中全是外在声音，他就是不能去思考，不能去思考。所以不是说他不想工作，而是说呢，当他焦虑状态的时候呢，他不能工作，那时候他丧失了工作的能力。所以吧，这另外一个呢，就是高敏感的还有啥呢，主动吸纳别人的负面情绪，不管身边的人呢、家人的朋友啊，就是谁一皱个眉呀，情绪低落一下，吵个架呀，什么跟他说一点烦，就是烦心的事儿啊，哪怕这个事儿跟他跟着压抑、跟着焦虑、跟着难受，他的情绪就是被他人牵着走，被他人牵着走，就没有办法保持那个松弛状态，没有办法保证松弛状态。另外，做事选择上，做事选择这个部分呢，也是哪怕买一双袜子呢，也得把那袜子挑的，哎呀，就是这样。买个菜，那个菜那得问我多少价格，你买相中就买，不没相中就走吧，他都得挑啊，甚至一个餐叶一个餐叶的挑。你就记住，就这都属于这样类型人呢，因为他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他总是怕出错，总是怕出错，而且就反复的犹豫、瞻前顾后啊，这是他的一个个性特点，这是他的个性特点。另外，睡觉前他干嘛呢？复盘呐、白天都咋的啦？都发生啥事了？都谁说啥了？做啥事了？自己怎么怎么样？就白天哪怕就特别细小的事呢，跟别人那个对话那个眼神呐，哎呀，他都会在睡前的脑中不断的回放，不断的复盘，然后大脑根本就停不下来。就是那你想一想，他能不紧张吗？你想想是不是？所以往往他这个梦，因为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他这个梦也很累，梦也很累。将来有机会的时候呢，我会给大家讲讲梦。但是梦确实是每一个人睡觉都做梦，无论你记住还是没记住。可能说呢，我总也不做梦，那是因为你没记住。以后给大家讲为啥人会都会做梦。然后刚刚我们还有一位听众说的怎么分辨高敏感人格，这个时间有点紧了哈。高敏感人格人首先第一个啥呢，他感知细腻啥，就洞察力超强，这是他的一个特点，他能发现别人忽略的一些细节。另外呢，就这样人呢，在情绪上往往是比较柔软的，
情绪是比较柔软，特别容易被外界所影响，很容易，特别容易被外界影响。另外，同理心、共情心比较强，就是特别细腻，特别细腻。另外，有的时候你。

看他有时跟大家嘻嘻哈哈说话，但实际上他真正的内心喜欢独处的，内心他是喜欢独处的，他不喜欢特别热闹的人群。你看他喜欢他去商场，因为商场说那商场特别热闹，你就记住商场是什么，因为商场是陌生人，他是陌生人。所以吧，他在这个里面他是喜欢独处，另外过度的在意别人的看法，容易内耗，总是内耗。你看我们怎么辨别这个。另外呢就是共情的过程中爆棚啊，习惯性的委屈自己，习惯性的委屈自己。他呢就可以说呢就是善于体谅别人的难处，心软，不愿意不懂的或者是不愿意拒绝别人，习惯的考虑别人的感受，怕得罪人，特别特别怕得罪人。哎呀，在这个里面呢就是那么怎么我们帮助他呢？这个因为在这个时间已经到了节目的最后了哈，我要一讲可能又比较多，那么留给明天吧。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最后呢我想送大家就是一句话吧，也就是说高敏感的人格不是缺陷，大家说他不是缺陷，高敏感不是缺陷，它是一份珍贵的天赋，它是一份珍贵的天赋。就是有的时候呢不必勉强自己迎合世俗的那些内向啊外向啊合群啊，要学会什么接纳自己，守住心里的边界。你接纳自己守住边界了，那么你的细腻你的敏感一定会让你一定会把自己活得温柔而且有力量，从容又发光。那好，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官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39集。这天上午，县衙派人到大营，在营门外，笑罗与捕快班的卢捕头打了第一次交道。这卢捕头是河北沧州人，身材高挑，举手投足就能看得出他的武功不错。卢捕头给笑罗行了一个抱拳礼，然后开了枪。
1: 奉县太爷之命前来调查洪院相报失窃一事，王俊爷海量放心，马行子我等只是营内看看，选几个人扫视了解，绝不干扰军务。
0: 笑罗呢，根本不给他留一点余地。
1: 此乃西路大营，我营军纪严明，绝无军事出入花柳，与你相包并无瓜葛，捕头还是请回吧。
0: 那卢捕头并不死心，他软磨硬泡的就是不走，对笑罗讲道：
1: 这马行子啊，这方间奉川啊，你们营士兵都带有相包之奉粗，我等也就问一问啊，望军爷这个开恩，马行子原谅我捕快共无之身这个推脚之苦啊。
0: 说着话，他的嘴唇上还沾着一个小小亚麻籽的皮。小罗心想，如此小伎俩就想来哄我，你们也太嫩了。于是他板起脸来，不客气地说：
1: 卢捕头，还请先回，这大营正在军事训练，待我报告统带，然后与你家太爷相商以后再做议定。
0: 卢捕头没法子了，只好带着几个人悻悻地走了。可是他脚上的靴子还是露出了马脚。小罗心想，可以确定这卢捕头和这大寨案子有关联，可他是属于哪一边的，是金寿山还是张作霖呢？小罗一下还判断不了。天黑下来了，大街小巷还是很热闹，快到中秋了，天也渐渐的有了些凉意，满街的瓜果梨香和大呼小叫引得街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小罗带着两个弟兄直奔县衙。到了县衙墙外，蹭蹭两下就上了房顶。这县衙的图纸大概全国都是一样，都是三进院加两侧的耳房，门口摆着大鼓的大门洞是这个院落的最大建筑，前院衙役班房，中院县衙大堂，后院是安顿县太爷家眷的地方。

0: 青砖灰瓦的大院，晚上显得阴森森的，没有一丝的生气。
1: 嗨，你们几个先看看县衙的动静。
2: 笑罗指挥着，几个人像猫一样越过了前院房子，看到中院东西两侧耳房都点着灯，从东房里传出了说话的声音。笑罗跳下房来，蹲在窗外，就听到屋里两个人在交谈。一个声音洪亮地说道：
3: 老兄多年未见，如今还稳坐着七品县衙，北镇骊山倒让你守得牢牢靠靠啊。你向总督府递交呈文，那西路冯林阁有私卖军火之嫌，我此次来北镇就是调查此事。今天老兄请我到家，不知有何贵干啊？
2: 第二个嗓音干瘪，一听就是个老头子，他操着中原腔调，就像母鸡打鸣那样说话。
4: 嘿嘿嘿嘿，天兄莫要取笑老朽，兄虽为幕僚，已是四品大员，老弟七品小官，怕是要干到告老回乡啦。
3: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呐，你这八年县太爷怎么也富可敌国了。
4: 嘿嘿嘿，天大人惭愧惭愧，这寒酸之态羞于启齿，你不知我之难处。哎，怎么说呢？
2: 说罢那声音小了起来，小罗他们听不见。忽然声音又大了起来。
3: 哦，真有此事啊，那我得在徐总督面前好好的搀搀他。领军骄纵，五毒俱全，这不是养兵为患吗？此人如何能来领兵呢？我还以为只是丢了几支枪而已，看这可不是一件少事啊。不过你建议移兵他处，虽非易事，尚可操作。这文患武缺，那是难上加难呐。你知道这官场上哪个不是脚底下踩银子而来的？这如果动作太大了，怕是几千两银子都掀不起浪啊。
4: 好，那就拜托田大人先做那容易的，其余再相继而行啊。
3: 好好，你我同为大清朝的江山，自当尽力啊。
4: 此乃百两茶水钱，望田大人笑纳，日后当有重谢。
3: 哎，何必何必，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啊。
4: 田大人，今夜这秋风送爽，我陪田大人外面走走。
3: 好好。
2: 笑罗听得断断续续，可是他也能够明白，这是县太爷在告黑状，在背后大做文章呢。笑罗带他二人离开，闪身进了西房，这是县官的书房。笑罗借着月光撩开书架前面的布帘，看到一个小人身上扎着许多针，他奇怪之余心里还有些许的佩服，这酸官还有学医之趣，难得难得。忽然他听见外面有人走来，笑罗赶忙飞身上房，跳出衙外。就在这时，笑罗觉得房上有影子一晃，回头再看时又什么都没有，于是几人就匆忙回营了。殊不知这城中今夜还真有事儿了。笑罗派出的便服分队在城中大街小巷盘查，这北镇不大，街道也是有数的几条，一会儿就转了两遍了。正在这个时候，前面忽然有人喊：
5: 兵爷抢东西啦！
2: 那街道上一片大乱， 只见有五六个人见了瓶子罐子就拿，把那水果摊子碰翻了好几个，让百姓骂，摊贩哭，乱成一锅。巡查的士兵跑来一看，
5: 哎，这不是咱们丢了的几个弟兄吗？
6: 哎，对，就是。
2: 正在这时，县里的捕快也赶到，他们抽刀就砍，这些弟兄哪里能让？五个人对打十几个直砸的摊贩，满街叫屈。另外五个人好不容易将五个醉鬼扭回了大营。那捕快到底不是巡防兵的对手，一会儿也就撤回去了。这满街暴打倒是叫那总督府的田大人看了个管够，这田大人气得直抖。
5: 果真如此，这北镇乃官家祈福之地，乱兵匪气，不至疑惑百

0: 兴啊！
1: 校罗卫队的五个弟兄回来了，大家都非常的高兴，可这五人的状态谁也没有想到，他们谁都不认识了，不吃饭只喝酒，把城里的郎中请来，郎中告诉他们是喝了毒酒要排毒，这病怕是要治上半年。冯林把他收集和发现的情况向冯统带做了详细汇报，冯林哥瞪着眼睛愣了半天，后来又问，
2: 你说总督府派来一个姓田的幕僚来调查丢枪的事件，这不会有错吧？不过县衙上报案情也是正常的，他董县令怕我见田大人也可以理解，不足为奇。倒是那捕快看来还真的是个人物呢，你说他的口音是河北沧州的？
1: 孝罗肯定的点了点头，
3: 是的，口音可重呢。
1: 冯林阁开始联系头脑里那些可疑人物了。
2: 我那二掌柜也是沧州人，你说他们是不是一伙的呢？这回你给我盯紧县衙，尤其是不要跑了这个卢捕头。
1: 孝罗派了两队人马，一队专盯县衙门，另一队分散跟踪那姓鲁的捕快头。他高兴地想，这事情快有眉目了，问题是再落实一下靴子的事儿。要是这鲁班头的，那就看着鲁大侠还有什么新花招了。
4: 转天，孝罗穿着便装，拎着那只官靴，在县衙门口晃悠。门口的衙役喊住了孝罗：“
5: 哎哎哎，年轻人，你这靴子哪儿来的？”
4: 孝罗接着他的话：“
3: 哪儿来的？捡的呗。”“
5: 捡的？这可是我们鲁头的靴子。”“
3: 你就拿钱来呀。”
4: 说罢，孝罗扭头就跑，正好县太爷的轿子回来，差一点儿就碰到轿子上。孝罗回到大营里，自言自语地说：“
3: 好，证据俱全，你这捕人的卢捕头，等我来捕你吧。”
1: 到了晚上，孝罗照旧夜行衣一穿，带着两个人飞身上了县衙的房顶。他挥手让两个弟兄去东西跨房，自己到县把他一下子装起来了。孝罗心想，准是中了卢捕头的埋伏了，自己也太大意了，朦胧中感觉是被人背着，后来被人拍进点什么东西，就迷糊过去了。等到他醒来的时候，是被几口凉水给喷醒了，可是他的眼睛还被蒙着。有人开始说话：“
3: 哎，醒了醒了。”
1: 小罗只感觉那屋子里人很多，听到一个嗓音重的人问起话来：“
2: 英雄，县衙的房上做什么？”
1: 小罗这回断定是落在卢捕头的手上了，他的心里直懊悔，心想那两个士兵也可能遭了毒手啊。“
3: 观风看景，找宝贝呗。”
1: 孝罗找了，只听得人们在窃窃私语，小声的交谈。“
2: 好，再问你一个，那山上的二掌柜冯林阁为什么要杀他？”
1: 孝罗心想，你们果然关心的就是那几个坏人，于是他大声地喊道：“
2: 那我再问你一件事，你听说过韩编外吗？”“
3: 你说的就是那个夹皮沟的韩孝忠？”“
2: 是啊是啊，你还知道什么？”“
3: 哼，你们不好好的办公务，尽做些偷鸡摸狗的勾当，拿什么和人家韩老英雄去比呢？你们这群胆小鬼，敢抓我西路军官，就没有好果子给你们吃，看我明天见你家县令，你们如何应答？”
1: 一阵寂静，人们都不作声了。 一会儿上来几个人又把袋子扣到了小罗的头上。小罗心里想，自己可能再也见不到天亮了。接着他又是迷迷糊糊的被两个士兵摇醒了。
2: 队长，天亮了，该回去了。
1: 小罗一看东方已经发白，于是问道，
3: 哎，咱们这是在哪儿啊？
2: 这不是在县衙的后墙外吗？
1: 小罗一看，可不，就是在县衙的后墙外。他又问道，
3: 你们一直在这里吗？
2: 不是，我们一直在房上找你来着，后来转到了衙后才看见你睡在这儿。
1: 小罗感觉有些昏昏沉。

0: 沉的，带着他的两个人匆匆地回到了大营。快晌午的时候，派去盯梢的士兵赶来报信，看他那急促的样子就知道发生事情了。
1: 不好了，那个卢捕头死了。
0: 真是个晴天霹雳，小罗忙问，
1: 怎么死的？
2: 听说呀，是夜里抓贼不小心掉到井里淹死了。
3: 什么？死了？
1: 早一天抓他就好了。
3: 嗯，不过死了就死了，就算了了一档子事，这下不用再操心了。
0: 可是笑罗这回心里的疑问却更大了，在衙门口露了一面，到了夜里就把我绑了去，什么也没问出来，今天这主犯就人死口灭了。
1: 人死口灭？对，是灭口。
4: 笑罗没有把严宗，白天也加强了对县衙门的监视。这天夜里，笑罗又潜入了县太爷的书房，看能发现什么可利用的东西。在他的书架里什么都没有了，只有几本唐诗。笑罗又来到后院，也
0: 是一个曾经在山上被灌醉的士兵，听着他的声音觉得特别耳熟，抓回来一问，还真是搞对了，这小子姓萧，还没动刑，这小子就转着眼珠交代说，
3: 是卢捕头叫我们做的，他真与我们无关呐、啊，五个军爷我们也没亏待过呀，关在家里就要喝酒，那天卢捕头让放他们出去，后来就打起来了，那枪都在卢捕头家里，我们不知内情啊，整个参与的人除了捕快班的二十几个人，还有六七个衙役，我们捕快班有一个人稍稍露出了不乐意，就被砸断了一条腿啊。长官，我家里上有80岁老母，下有5岁幼女，如何与他作对？只是求口饭吃啊，请长官饶了我吧。
5: 那你能做什么呢？这样吧，你就把县衙里的所有情况记下来，每两天在茶馆和我的人见一次面，可以吗？
3: 啊，好，好。
5: 你要是耍滑头，我们也会让你掉进井里。
6: 电视台录制的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一部，作者赫连嘉欣，总策划总监制赵春涛、张小雷，策划监制樊晓峰、刘春秋、刘进林，编辑配乐合成许建平。
0: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40集。
4: 上回说到，笑罗手下悄悄地抓回了罗，总算是出了一口气。他真是非常的感慨，这朗朗乾坤，官衙之内尽是豺狼虎豹，如何能管好这江山社稷？笑罗想，不把这伙坏人全抓起来，他们还要害人。
0: 晚上响动大着呢。
5: 什么？这是真的吗？
2: 真的呀，正好董县令他不在，家眷也外出了，吓得呀那打更值夜的都不敢在衙门里待呀。
5: 哦，这是另外的一伙人，是他们在找什么东西。
0: 傍晚时分，笑罗到冯林阁的大帐来看看，进门的时候从他的衣袋里掉下了一个物件，笑罗捡起来正要装进衣袋，冯林阁把手伸过来，
3: 嗯，拿来看看，是什么东西啊？哦，香俑。你怎么会有这个木牌啊？
0: 于是笑罗把捡到木
3: 怎么跑到我身上的分寨去了？不对，此事必有原因。
0: 正在说着，门卫来报， 新民府巡防营前路张统带派人百里加急，要求觐见冯统带。来人为张作恐其胡言，随即将其关押，检查其所着衣物，却是金寿山的后路巡防营所发。此事疑点多多，我怕是金老二挑拨之计，所以未及时告知，留在营中静观其变。因徐大帅事先派人将武器送回，请收纳，递作霖手书。看完了来信，来人又递上了一个包袱，此事呢贼人首级，拿来请统带验证。
1: 这不是我队的士兵，我那士兵个个不满18岁，你看这眼纹，此人足有30-40岁了。
0: 来人说道。果不出张统

0: 代猜测是有人想加害于冯同代，请同代多多注意，刀枪已在营门，二会这二叔心胸不大，错怪了张雨婷，还是这里另有隐情啊。因为董县令外出，冯明阁原来想和他商谈这丢枪的事情，也就先放下了。北镇又恢复了平静。冯明阁接到总督府的公文称，辽蒙之边奇匪猖獗，并混有溃散俄军，着前路火速移师逃南，即令进剿兴安岭中流匪。西路为清除不断滋生的小股土匪柳子，派人进山专门毁其巢穴。北路巡防营巡边护垦，望备足粮草，秣马厉兵，听令出发。冯统带算了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地说：“
1: 掌握，要出大事了！
2: 你慢慢说，别着急。”
0: 小罗知道，要是没有急事，这萧捕快是不应该来大营的。见他擦着汗水，对小罗说：“
1: 这县衙里的高师爷，
2: 高
1: 神出鬼没，又不常常的露面，所以很多人并不知道他。衙门里突然提出要提前过中秋。”高师爷今天安排所有的衙役喝酒，看来这高师爷酒量还真差，没喝多少就醉了。他嚷嚷着说要为卢捕头报仇，衙役们问卢捕头不是办案的大才，巡防营大军即将开拔，咱们就在中秋节前动手，要做个惊天大案，还说冯大人会死无葬身之地。他是断断续续地说的，干什么他可没讲。
2: 他不会是酒话吧？
1: 不是，
2: 酒场上那个县令是什么态度？
1: 半月未见他升堂了，并无音讯呐。
0: 冯林阁听了骂道：“
3: 无能之辈，这县太爷任由属下胡为，自己倒躲起来。”
0: 没过一个时辰，白婷回来了，
1: 报告管带，这师爷和那四个衙役全都躲起来了。院子是空的，我留了人专等他们回来。
0: 孝罗和冯林阁分析到半夜。
1: 二叔，
0: 对了，这就够得上是惊天大案。
2: 二叔，有另一伙人也在北镇活动，他们好像在找什么东西。我想了想，咱们的山寨的鬼声是不是他们弄出来的呢？
0: 孝罗把那天夜里的遭遇讲了一遍，冯林阁也好像想起了一些事。韩边外的名气在绿林里那是大得很呐，他去世也快十年了，现在是他的大孙子在掌政，我记得在四年前还帮过他们的忙，派人护送货物过境，后来咱俩就被俄国人关起来了，一切都是二掌柜办的。听说我们的人被海匪打了埋伏，全折了，那都是我身边的好小伙啊。
2: 那这些人什么人做下害人利己的事儿，坑了人家？
0: 叔侄二人几乎同时想到，是二掌柜。冯林阁考虑了一会儿，这是。咱们眼下顾不上了，出征打仗是我们首要的事，不能松懈，可这坏人做鬼也不能大意。小罗，再给你100人，你可要把事情办好，不能出一点疏漏。在8月15那天，我要抓贼庆功，也要让徐总督看看我老冯的人。 转身进门，没想到出事了。就在孝罗转身进门的时候，只听到通通两声，他觉得不对，回身一看，两个卫士躺在了地上，不见了冯林阁的踪影。孝罗，
4: 这孝罗掏出燕子镖，可他担心打翻了举着的人会摔着冯林阁，心想：好，我就跟着你们，看你们向哪儿跑。 跳出了院外，孝罗看那举着冯林阁的人又变成了轮换背着跑人，后来也就不再躲闪，径直向城北跑去。北镇城东北角有一个双塔，有一个大院子把塔围了起来，孝罗紧跟着前面的几个黑影就进了这大院。孝罗这回是燕子在手，随时就要甩出去，后腰里也插着两把手枪，那也都是上了顶门火的。孝罗进了院子，琢磨道：
5: 哦，这些坏人原来躲在这儿啊。
6: 好汉，进来吧。
4: 听声音是从那塔里发出来的，小罗腾腾腾的就走了进去。

0: 声喊道：
1: 你们是何方匪徒，竟敢绑架大清军官？我看你们是在找死，赶快把人放出来，不然我就不客气了。
0: 笑罗把手枪掏了出来，对着眼前的黑影。这时塔里的灯亮了，有人在说话：
2: 好汉，请坐，我们先认识一下。
0: 小油灯芯的火苗慢慢的不再晃了。小罗环视了一下四周，这塔很大，顶也很高。只见那地中间的小凳子上坐着一个宽肩大汉，两边靠墙站了十几个穿着夜行衣的人。冯林阁躺在地铺上，闭着眼睛。小罗知道这是给喷了迷药，就像上次对他一样，一会儿就会醒过来。小罗：
1: 金客。
2: 冯林阁的队伍果然不一样，马上就猜出了我们的身份。
0: 笑罗感觉到那答话充满了敌意，冷冰冰的。
1: 哼，那又怎么样？
2: 下了他的枪。
0: 这时上来两个壮汉，一边扭一个胳膊，想把笑罗从后面架起来。没想到笑罗一个鲤鱼后翻身，把那两汉子的胳膊拧在一起，疼得两人嗷嗷的叫个没完。这可是塔里，
2: 这位好汉也请放了他们吧。坐在中间的男子对着两边的人和笑罗说道。笑罗听了也就松开了手。坐在地上的人问道：敢问尊姓大名？
1: 我叫王晓啊，再说又是我们冯统带的老朋友，都说现在是他的孙子掌政，当然就是你了。
2: 听你的口音如此熟悉，好像我们见。
1: 我就是你们几天前在县衙房顶上装进袋子里的人。
2: 哦，多有得罪，还望原谅。请坐，请坐。地上的人话说得客气起来，语气也和善多了。那个人给笑罗递过一个小木墩儿。这里只有此物。笑罗也不客气，拿过来就坐下了。当笑罗把脸扭过来面对着这个韩三呆的时候，那个大汉啊呀的惊叫起来。恩管就被董二挖了心的大汉呢，那满脸的伤还挂着痂呢。
1: 哦，原来是你，这么巧。
2: 笑罗平静地说，他倒没觉得有什么惊奇。那个大汉马上就在笑罗的面前跪了下来，还连连。
0: 其实是个外号，他的真名叫韩宗宪，号瑞臣，山东登州人，在家排行老二。道光年间，韩宗宪下关东，笑聚山林，占领了红石林到长白山北坡一带大片的山林。他自称边外，意欲不受朝廷管理，自成一统。这韩边外身高六尺，体硕健壮，朱颜铜面，外人见到他都是肃然起敬，当地人也称他云长老爷或关太爷。光绪七年，钦差大臣吴大炼进入韩边外的私人领地，猛一见他和那韩王努尔哈赤极像，至此印象极好，两人随成至交。吴钦差亲自为他改名叫韩孝忠，将其门楣之匾“威震江东”改为“安分务农”，韩边外都心悦诚服地接受了。以后韩孝忠多次替朝廷出兵灭匪，朝廷也大力嘉奖。这韩孝忠也是历经磨难，在闯荡了十几年后抓住这淘金行业，仗着义气和广交朋友才立住了脚。 由于这韩编外极讲义气，所以他几乎成了关外绿林险区管理极严，对那犯罪像那小偷小摸打架斗殴都处以极刑，所以是路不拾遗，非常安宁。
3: 见到了救命恩人，那韩三代向小罗
4: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录制的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一部，作者赫连嘉欣，总策划总监制赵春涛、张小雷，策划监制樊晓峰、刘春秋、刘进林。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2: 全面的车型 PK，
1: 贴心的汽车导购，
2: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1: 发动爱车引擎，
2: 打开有声电脑，
1: 爱车听听看，
2: 爱车听听看。

0: 好的，朋友们，今天呢是2025年7月22日，星期二，农历6月28。在节目的一开始，咱们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全是多云，偏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14度，北镇易县23度。交通广播提醒更多听友注意天气的变化。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提示大家啊，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已经为朋友们全程开通了，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可以通过热线电话的形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3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0: 好嘞，爱车听听看已经开始了，大家参与进来啊。
2: 抖音号也在进行同步的直播啊，有啥问题呢可以打在公屏上啊。
0: 哎，是我们参与的方式还是比较多的啊，不过最直接的方式呢，你通过热线，因为我们就可以实时的通过这个语言来进行沟通了，包括各种平台，比如说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包括坤威的这个抖音号的直播的公屏，大家编辑文字过来，但是
2: 啊，希望哪方面好啊，是吧，这一定要告诉我们啊。
0: 对，现在新车上的也比较多，当然有很多的朋友呢，虽然说可能在淡季的时候买车意愿不高，但是呢他该换的时候他心里还是得要合计这个问题，
2: 对，
0: 对不对，那就早晚的事儿嘛。
2: 嗯嗯，所以呢有的时候呢大家呢一定要明确自己的想法啊，
0: 对，
2: 这样呢不论您在生活工作当中做什么样一些选择，或者问一些相对来说在一些领域有一些自己独到见解的啊，可能在自己相关领域是比较专业的，那可能他们也会根据你的想法来告诉你哪个更适合你。
0: 对呀，
2: 要不真的是没有办法去给你解决您面对的一些问题啊。
0: 嗯，另外呢就是大家在买车的过程当中啊，需要听一些专业人士的一些推荐，那么同时呢您也自己得有点主意啊，虽然说呢这个车很多，然后这车各自的优势也不一样，您得知道

0: 你在乎哪方面，或者说您比较不能容忍哪方面，
1: 对，
0: 这个也可以帮您做一些筛选。
2: 担心啥？
0: 对
2: 啊，您告诉我们担心啥就行了。
0: 对，
2: 啊，喜欢的点是啥？这车肯定有吸引你的地方啊，我这个车可能是外形吸引我，品牌吸引我啊，但是我担心的是啥？一二三四啊，那我们就直接跟你说这个你担心的点啊，针对你担心的这个问题，我们给你解决就好了，解答就好了，啊。
0: 其实很多的朋友他往往他不会告诉我们他担心的是什么，只是说这个值不值得购买，或者各方面的一个就是比较大的一个概况。这样的话，我们也不是特别好给您去解答啊。
2: 对。
0: 我们刷新平台一位朋友发来信息 E 他说呢，问一下车换机油每次呢都不是一个品牌，这个机油的指标都不一样，但是呢这个机油指标都是满足车的要求啊，说残留机油和不同品牌的这个新机油来混合会不会对车有影响啊，就是这几个每次都不一个牌子，
2: 那你为啥要
0: 次次都不一样，
2: 这咋的次次呢都被别人给推荐了，
0: 就是呢，我就在想，按理说咱们怎么也得有那么两次是差不多的吧？
2: 对呀，你这怎么也得
0: 他这个是每次都要换一个品牌
2: 啊。今天我用这个美孚，明天我就是用这个加尔多，大后天我用壳牌，
0: 怎么有点像官委呢？怎么也得各个星座的都要去感受一下哈，看什么样的性格。
2: 对啊，但是呢，这么说啊，其实影响呢不是特别大，影响不是特别大，
0: 没什么事儿是吗？
2: 对，你这，就很多朋友都说，哎，那我得这个，有的时候我得给放干净了，特别干净才行啊。但其实有的时候你咋放都放不进，你就是型号，就是品牌无所谓，只要是型号，比如说你可能说一直用的都是0W-30的
0: 啊，
2: 可以啊，一直用。啊，然后满足你的一些相应标准啊，比如说你原厂标准是什么样的，一定要满足啊。这个原厂标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这个严格的啊，这是给您的一些小小的一个建议啊。
0: 这个 E 呢发来的信息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不知道这位朋友是不是还在听节目啊？如果您在听的话呢，我们刚刚给您回复过了，您也告诉我们一下。那同时还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平台，包括我们的热线电话，还有这个坤威这个个人的抖音号也在进行直播，直播公屏你可以把这事儿发过来哈。
2: 对啊，车换机油呢，还是每次不是一个品牌，这倒无所谓。但是首先你能就是买到的是正品的机油，
0: 对，
2: 啊，
0: 关键这个东西能保证，
2: 对啊，这个一定是要最重要的。你要说我买不着，那你就是老老实实回四 S 店，四 S 店他不可能给你用假机油啊。虽然这机油的标准的水平啊，可能会要参差不齐一点啊。然后呢，机油的指标你一定要用一样的，你不能一会儿用这个30的，一会儿用40，待会儿又用20的，那不行，
0: 这会有影响哈。
2: 对啊，但是说机油的指标都满足车的要求，那是啊，比如你车的最低的要求是告诉你啊，用0W-20的或5W-20的，以及0W-30或5W-30，非得用5W-40的，那你说满不满足车的要求呢？哎，也算满足，但是这车可能会没劲儿，费油啊，声音很大，所以呢，你说都，我不知道你这机油指标都不一样，指的是哪方面的机油指标啊？你说是我说的像是这个GW-40的啊，还是说这个它的一些我说的所谓这个年度指标，还是说它的一些这个相应的一些这个标准啊都不一样啊？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没啥必要非要换。啊，你可以去换一些品牌，但是最基础的这个指标啊，最基础的一个标准一定要满足，不要随意的去变啊。也有的时候呢，厂家告诉你了，这保养手册当中告诉你这个0W-20是最适合的，那咱就规规矩矩的去用0W-20或5W-20是最好的啊。然后呢，另外呢，你说我这开一定时间年头了啊，时间长了，那咱能不能提点指标？可以啊，提一个相应的年度。我提到0W-30行，可以，没问题。但是你用040啊，有的时候呢，比如说像日系车，那基本上就不怎么推荐啊，不怎么推荐用40啊。所以呢，一定要记住看你满足什么样的一个标准。而且呢，现在呢，大部分德系车、美系车都用到的是0W-20的这样一个低年度了，因为都国六的标准，带有颗粒捕捉器啊，一定要用到低灰分的这种机油啊。
0: 好，刚才这个坤威也是给您说的比较全面啊。E 呢，他是在听说第一次原厂，第二次用的是外面的，第三次又是原厂，都是0-220的那个机油哈。他说呢，这个个人感觉还是什么好哈。好，
2: 确实好。这个确实啊，只要你买到真的正品的，那确实你用的这个是真的是很好的。
0: 好的，那继续啊。这有朋友问刘哲，问说骐达用什么油合适？您说什么油？您指的是哪个油？加的油啊，还是机油，还是什么？
2: 就是只要一
0: 个人问，
2: 对，有人问啊，那就好几个人都问。
0: 对，
2: 啊，我不知道你是哪年的骐达啊？骐达的话呢，像日系车就是2030年度就可以啊。

0: 嗯，好。哎呀，小伟，这是把早上的问题带过来了。夏天下雨风挡上的雾怎么解决？早上天宇和关文因为这事儿还打起来了啊？因为这事儿就居然能打一架是吧？
1: 哎呀，那你就想想这个前风挡起雾，
0: 嗯，
1: 对吧？那你想想这，你这是一个物理题呀、啊、他俩因为啥打起来？我听起来、嗯、是一个人说是化学问题吗？还是一个人说是物理问题？
0: 是这两个人认知有问题吗？一个雾到底是物理还是化学？
1: 对呀、啊、
0: 嗯，起雾它发生什么化学反应了吗？真的是他俩发生化学反应了，所以打起来了。
1: 对呀、啊、你这你得看这个他俩到底是因为什么啊。
0: 嗯嗯，
1: 就是其实很简单，就是你的这个车内车外的温度啊，
0: 嗯，
1: 它包括湿度它不一样，
0: 对，
1: 它造成的
0: 就起雾了。
1: 对呀、啊、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嘛。啊，现在你看尤其是伏天，
0: 嗯，
1: 湿度也大，
0: 对
1: 吧？哎，温度还高，所以这有可能你里边一直是很低的温度，
0: 空调，
1: 对，空调吹着，外边温度
0: 30多度，
1: 对对对吧？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嘛，
0: 就有温差了。
1: 哎哎，所以这个就是内外温度不一样造成的啊。
0: 嗯、他俩我就想，因为什么打呢？
1: 是
0: 一个想开窗户，一个想关空调，到底是因为什么打呢？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哈。
1: 哎，他俩反正每天都打。
0: 哎呀，好吧，刘哲说是机油哈。那刚才我们也是给您补充了一些，
1: 嗯
0: 嗯，好，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把信息发到我们的各个平台当中，我们看见都会及时给您回复的。当然了，如果说您发现哎半天没回复的话，那您就直接拨打电话，如果方便的话啊，这个热线电话的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就可以参与节目了。我们再看看大家这个问车的一个信息。这个朋友叫 Fly 啊，想问一下坤威，说这个帕里斯蒂和途昂的 V6，要是都选最低配的话，应该是选哪个会更加好一点呢？
1: 这得看您希望哪方面好一点。
0: 嗯，
1: 啊，这个是很关键的。你在乎的点是什么？你希望哪方面好？
0: 嗯、
1: 这个我们也得知道、
0: 嗯、
1: 啊。
0: 对，
1: 你不能就单说很多朋友就是这个车哪个车好一点，啊，都有各自擅长的一个角度。
0: 嗯，
1: 啊，
0: 不然的话怎么对比这两款车呀？
1: 你要说我喜欢的就是纯进口的，那确实选帕里斯蒂，
0: 嗯、
1: 因为这最起码是一个进口车。啊，
0: 对，
1: 进口的中大型的 SUV， 你说我，哎呀，这但是这销量呢，可能我想在乎点。那销量层面来说，途昂确实能比这个帕里斯蒂的销量要好，但最起码这个一个是进口车的身份、
0: 嗯、
1: 啊，这块是不是你很看重的啊？你要说你要看中这个，那就直接去选这帕里斯蒂，就多简单呢，很简单的一个选择。但确实销量上来说，知名度的表现上来说啊，确实是不如途昂啊，这是肯定的。途昂的知名度有多高啊？
0: 对哈、
1: 啊，这个销量也在那摆着呢啊，所以这块呢，你也一定要明白自己的这个真实的一个想法啊。而且再一个就是现在的这个途昂，哎，你是说哎，我想买一个这个就是 V6 2.5T 的啊，
0: 嗯嗯，
1: 但现在有没有这个不太好说啊。
0: 你大家去看看。
1: 对，因为现在25款的、24款的是有这个 V6 的啊，四驱的这个530的版本啊，但是现在还能有没有，这就不清楚了。25款的现在基本上大部分都是25款的了啊，24款的，你得看看经销商有没有，这个是很关键的啊。然后价格上来说呢，确实530的这个，就是我指的是途昂的啊，它叫530380嘛 ，V 六的啊，它开着的感觉上来说呢不一样啊，两个风格这块呢，一个是这个带T的啊，一个是没有T的，所以这块呢你得自己合计合计，哎，你到底是喜欢哪种，追求哪种这种驾驶风格。啊，你说我就追求那种相对来说爆发力好一点了，那确实途昂的 2.5T 爆发力确实好啊。那你说我就是喜欢那种，哎，这样自然吸气的这种感觉啊，哎，就是这很线性的这种感觉，那确实帕里斯蒂会更好啊。你这东西你看说各有各的好嘛。
0: 对，所以你看 Fly 你发了这一条信息，虽然短短几个字我们给您说了这么多，其实有很多都是应该您需要回答我们的。比如说您这个问题抛给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来帮您回答的话，可能也需要问您这些事儿，您在乎哪方面啊。
1: 对，
0: 刘哲发了一个图片说，哎呀，你们过来吃呀，哎呦，您这是早餐吗？就这么丰富吗？
1: 这是早餐吗？还是午餐的？午餐太早了吧？
0: 这早午饭吗？这是又是虾又是螃蟹海螺的、
1: 嗯、
0: 是吧，蘸酱菜哈，还有西瓜，这个西瓜和螃蟹什么的你隔着点吃哈是不是这个我看着有点
1: 是有点、
0: 对，隔着点吃啊，
1: 你是一个厕所友好的一个
0: 对对是，但是挺隆重的啊，谢谢邀请。但是，
1: 这个阳光温暖是问每次都去4S店换机油，4S店的机油应该没有假的吗？没有，
0: 嗯
1: 啊，这他不敢啊，
0: 肯定不会。

0: 有假的，
1: 对他不敢，
0: 但你想要多好的，
1: 对，那你自己添钱啊，
0: 对，
1: 或者这个质量啊，那就是他也是参差不齐的啊。
0: 嗯嗯，好，继续吧，现在是10:14，我们节目呢刚开始不长时间，大家有什么爱车方面的问题，你比如说这个想买车很犹豫纠结，想卖车不知道自己车能值多少钱，或者说呢还有一些这个跟汽车有关的汽车生活话题都可以跟我们来聊，我们的热线电话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参与。我们继续看看大家的这个留言啊，咪了个喵说
1: 那啥名
0: 是呢，嗯，这朋友就是说呀，坦克300的混动，柴油和汽油，昆威你会更推荐哪一款呢？
1: 看你个人需求吧。
0: 嗯
1: 啊，看你个人需求啊，汽油的销量会更好啊，柴油呢适合小部分人啊，然后呢它那个插混呢可能会适合又要这个省油啊，然后呢平时呢还想要一个这个造型的人啊会多一点，所以看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哪只喵，
0: 你是哪种喵哈？对，这个选车啊，就是跟自己的这个需求有关系。有的时候你说，那你们节目专业呀，你们就帮我选呗，
1: 这
0: 那可不是，
1: 就对，做不了主啊。
0: 这跟专业不专业没有关系，
1: 哎、
0: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呀。
1: 是，啊，这个买哪个都有自己的一个这个适合的啊，然后都有我觉得都有自己喜欢在乎的点，这是很关键的啊。
0: 对，金金爸。嗯，这是个超级奶爸，这不应该是奶爸了啊，这孩子是小升初了，马上上初中了啊。但是他说自己是汽车小白，意思说虽然有车，但是不太懂啊。有一辆10年的致炫，还是10年的，10年的吧？
1: 不知道，应该是10年的，
0: 差不多，15的哈。
1: 对，
0: 跑了90000多公里，平常特别少开车，就每周接送孩子，然后呢，周末偶尔还要周边游。哎呀，孩子上初中了，还周边游呢，您这真挺好哈。他说接下来呢，要随孩子的这个学习了，可能会出去就少了。他想问一下，这一两年之内，总里程也就6000-7000的样子，就考虑换一下车，10到15万左右。家里有车位可以安充电桩，求问。
1: 嗯
0: 嗯，
1: 买什么类型车？
0: 对，什么类型的啊？说是我是继续燃油呢，我还是要上新能源呢？预期使用时长是10年的样子。
1: 我觉得买油车或者是油混都行啊，
0: 适用场景会更多一些哈，
1: 都可以啊。但是你10到15个开10年啊，刚上初中，行，赶紧趁着这刚上初中，学业不是特别的这个紧，
0: 周边玩玩，
1: 赶紧把15万花掉
0: 啊，是这意思。
1: 要不你等孩子上高中，你花都花不出去了。
0: 嗯，
1: 真的，
0: 反正他这得打6年硬仗啊。
1: 那可不，
0: 是不是？
1: 你得合计合计，
0: 这6年可得劲了。
1: 嗯，
0: 哎呀，好好想想哈。好，看了什么了？如果还纠结的话，还可以找我们啊。付小宁说，问一下油电、插电、纯电。我不看日常使用费用，我就看后期保养维修什么的，保险什么的，哪个低呢？你还不看日常使用费用，看后期保养维修，
1: 就是大家
0: 保险。
1: 有时候你看你处在我的一个位置，就是有的时候看到大家的一个问题啊，真的是情不自禁，就是觉得这个问题我在想我怎么回复呢。
0: 嗯，怎么回复呢？那意思他是要选哪个低就选哪个是吗？还不看日常使用的费用，
1: 保养维修，其实你要论保养维修的话，
0: 嗯
1: 啊，我觉得你还是买个油车吧。
0: 买个油车，
1: 真的，你
0: 别考虑什么
1: 纯电呢？
0: 纯电啊，
1: 来维修也不便宜啊，油电维修也不便宜啊，啊，你不像，因为它是电啊，电器的，然后呢，你要油电、插电、纯电相比他们来说，这个，其实都不怎么便宜，和油车比都不便宜。啊，保养费用啊，你看你是从哪个角度说保养费用哪个便宜？那确实纯电更便宜。
0: 嗯，
1: 因为它不需要换啥，不需要换机油啊，不需要啥东西，
0: 没什么可去保养。
1: 但是你把维修带上了，
0: 嗯，
1: 哎，维修带上了，那这后期这维修，你说纯电的维修啊，你要是首任车主，还得在人家满足人家相应的一些保养条件，包括插混的也是，啊，然后呢，油电的。啊，相对来说，你比如说看丰田的、本田呢，可能说一些油电混动的，那相比插电、纯电的，在后期维修这块儿，多多少少还能说有点优势，啊，这检车也保险什么的，那你想想，还是油车会相对来说便宜吧？
0: 对，
1: 你说把维修带上，那你这个就差不多了。你要保养的话。

0: 说我只是简单的保养，你说纯电它能保养啥？给你换个空气滤芯儿，
1: 对、嗯、没什么可以保的。
0: 检查检查电池也就这样了，别的呢没有啊。那你要是加上维修，那它就不便宜了啊。
1: 那保险什么的呢？好像是纯电的应该相对高一些。
0: 当然了，嗯。
1: 所以这个您看您合计一下吧啊，看看到底应该怎么去选。哎呀，这个大家都是我们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呢？这个问的问题，问选哪个好，值不值得买什么的？
0: 嗯，
1: 咱们待会儿再回答啊。一会儿会有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通过各种方式发送过来。
2: 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领先科技，奔跑向上。领跑 B10 全球智趣 SUV， 510长续航智驾版99,800，极光高阶智驾版119,800，全域自研，好而不贵。地址：福州街女儿河桥南侧，电话36768888。智能看领跑，选车新参考。
3: 比亚迪腾势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现在继续。腾势汽车锦州店七月即将盛装开业，比亚迪旗下高端豪华新能源品牌腾势D9N9现车已到店，欢迎试驾品鉴。地址：南广路比亚迪王朝店，销售热线0416-3787-444。
4: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You couldn't keep cool if you've never gone mad。 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

0: 好的，爱车听听看，伴您一路同行。我们的节目呢是周一到周五的10点到11点，一个小时的时间和大家互动爱车方面的话题。大家选车的时候有迷茫了，或者说是想评估二手车，都可以参与节目。热线电话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继续看陆红的信息，他想对比一下这个唐 DMI 和领跑的416。想对比一下，但我该怎么选啊？他也没有说自己的要求，大家都这么问。
1: 是呢，你要说论知名度来说 ，DMI 唐 DMI 会更有知名度一点啊。然后领跑416呢，可能在这个智能化表现呢，会相对来说做得更好，而且价格上来说会比唐 DMI 相对来说会便宜一点。所以这东西就看你自己图啥啊。
0: 对，然后有的时候这个车呀，可能你也得去感受它一下，然后再对比，再做出选择啊。小罗呢说，宋 L 112超越值得入手吗？
1: 值得。
0: 就直接告诉他值得去买吧。
1: 行，就痛快的吧，这家值得。我就说大家，你经常这么问，说值得入吗？值得买吗？啊，那你就是我觉得一定有一些点困扰着你，你把这个点咱得说解决了，对不？你困扰你点是啊。哎，有的你看可能会看一些网上评论呐、或者看一些什么评测呀等等，看一些什么相对的一些新闻呐、困扰着你，咱把我你就老是这么问我们，你说能就说值得不值得吗？
0: 对呀，你就说值得和不值得，这个一个是俩字儿，一个是仨字儿，你就是一字之差。
1: 对，
0: 也许呢，这个有这其中玄妙有很多。
1: 那可不，
0: 是不是啊？你认为值得是哪方面啊？就是更走进您的心里面去，或者说您更讨厌他哪方面，你接受不了的，
1: 对
0: 啊，这就值得与不值得嘛。但你又不告诉我们，你说怎么办？
1: 是呢，我们也没办法，你说咋说？
0: 对，我们只能说值得吧，
1: 哎，
0: 对吧？我们不能马上就说不值得，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对于您来讲不值得。
1: 是的，
0: 下边这个朋友码字码了好几行 ，Y7Z。有点像是一个家庭内部问题啊，
1: 这个咱们能解决吗？
0: 看看呗。他说呀，问一下啊，选纯电车是选国产大厂的品牌啊，要选国产大厂品牌，这个我还是挺赞成的啊。他说比如说像比亚迪啊、吉利啊、广汽长安什么的啊，他说还是说选择新势力品牌，像魏小李呀、小米、华为什么的啊。他说我老婆呢就喜欢比亚迪，他觉得大厂售后是有保障的。他说我呢就是比较中意像领跑这样的哈，说注重外观内饰啊、智能啊这样的。
1: 这方面我是投你老婆一票。这个、
0: 就是、
1: 你看一看你老婆就是一个非常
0: 很理性，
1: 对，严谨，真的。比亚迪他可能黄不了，他黄不了，真的。

0: 你什么比吉利啊广汽啊黄不了，但是你选的一些新势力品牌，有的可能他们还在用这个属于头部品牌了，
1: 嗯，
0: 但是呢你要是从整个的表现来说，你老婆可能会更谨慎一点啊。比亚迪就是说销量在那摆着，然后呢知名度啊，对吧，说所谓的这个说这个售后啊这块啊，但是确实你看的一些比如说像是一些新势力品牌啊，或者是这些在某些智能表现内饰表现来说做的确实挺好啊，
1: 嗯，
0: 所以你看领跑这块也没什么太大问题啊，没什么太大问题，就是他毕竟他现在也是全域自研这方面啊，然后呢相对来说售后这一块啊也还算可以，但是你要说和比亚迪这么有积淀的这个大厂去比的话，他还有很多路要走啊，
1: 嗯，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您爱人还真的是挺理性的啊。昨天在办公室聊天的时候还说这女孩买车到底都注重什么，
0: 嗯，
1: 咱们这节目说女孩买车基本上你这个销售在那巴拉巴拉说半天啊，说什么各方面原理方面人根本真的听不到，
0: 对啊，
1: 我觉得这个昆威是这么有生活嘛，然后昨天我们这一聊还真就是这样，
0: 嗯，
1: 啊，有因为什么这个前面说了那么多我没听见的，突然间氛围灯一打，哎呦就塌了结果就是冲那氛围，我说真的是要冲这个氛围灯，那就是啊。然后还有一位咱们的那个同事就说，你知道我为什么买这台车吗，
0: 嗯，
1: 我说我说我不知道，
0: 嗯，
1: 他说吧这销售这辈子可能也不知道我因为什么买这台车，
0: 啊，
1: 我说这么神秘吗，他说他就是说那个放水杯那个地方，
0: 啊，
1: 他说别的车都是水杯落在外面的，
0: 啊，
1: 他说他那车就是哎就
0: 隐藏
1: 了，对，隐藏了，他就因为这个就把这车给买了，我说真是女孩子的心思哈，
0: 对，真的女孩子反倒有时候女孩子买车很简单，
1: 嗯，
0: 她只要有一个点打动她她就买，
1: 对
0: 啊，然后呢销售就像销售也不知道哪个点是销售，
1: 他也不知道啊，
0: 销售说哇塞我的话术又有进步啊，嗯，
1: 是呢
0: 啊，
1: 你都不知道你哪句话打动了他，
0: 是的，我都不知道我说到哪句那小姐八句要签单吧
1: 哎我说哪儿了钱啊，我说哪儿了，下次我还用这个，
0: 是呢，
1: 嗯，女孩子买车吧有的时候其实成交挺快的，
0: 嗯，
1: 但是呢你看
0: 爷们磨磨唧唧，
1: 啊，对，有的时候男人反而想的更多了，又这原理那动力那油耗什么都得想到，女孩有时候就凭感觉，
0: 所以我说有的时候挺赞成这个在大事面前呢，
1: 嗯，
0: 尤其让一些这个东北的女孩们做决定，380×7680，我说等于388688
1: 啊，对不对，你别管对不对，
0: 对
1: 我
0: 快，我快不快就完事了，
1: 你是这回事儿啊不是，那你夸我们女同胞呢还是怎么着呢，你真的是
0: 快就行呗，
1: 哎，快就行，
0: 哎，嘁哩喀喳有结果就行，
1: 嗯
0: 啊，也不犹豫啊，不磨磨唧唧，
1: 因为磨叽这事儿吧太耗人了，
0: 是
1: 啊，哎，有的时候你磨叽来磨叽去你还选不中，
0: 嗯，
1: 真是挺那个浪费时间的啊，
0: 对啊，这个你说我这抖音公屏当中有这名，
1: 嗯，
0: 挺吓人的，
1: 什么名啊
0: 我都不敢读他名，
1: 都害怕成这种程度啊，
0: 是呢，这个名太大了，
1: 哦，
0: 没法读，
1: 那行，
0: 啊，他就问我二手 CT6 能入手吧，能入手，没啥不能入手的啊，
1: 啊，二手的 CT6 啊，
0: 嗯，便宜啊，性价比很高啊，
1: 嗯对，豪华品牌二手车其实就可以涉及到性价比了。
0: 对，这个用户尾号56602问比亚迪10万以内家用车推荐一台车，你说这个咋推荐？
1: 比亚迪10万以内
0: 那太多了，你要纯电的，要插混的，10万左右的吗？
1: 嗯，
0: 哎，
1: 嗯，
0: 然后元 Plus 啥的，
1: 嗯 嗯，
0: 都这价格
1: 太多了啊！您，
0: 嗯，
1: 都去看看呗，看看就是觉得哪个合适哈。
0: 哎，你一定得去。
1: 哎，到店里去看一下。
0: 嗯
1: 嗯，好，继续。不可思议，哎，不可思议！这位朋友最近参与挺多的啊，他这问的是什么问题？他说
0: 啥？这是
1: 对，我也没太明白这个问题啊。
0: 是呢，你这是啥意思？我没明白。
1: 嗯嗯，
0: 就是你这出风口有一个白色的这个粉末，是不？
1: 是这意思吗？我有点看不太懂您的问题啊。不可思议，您给我们解读一下呗。
0: 那有可能是这个相对来说啊，相对来说这个。就是你的这个蒸发箱啊，要看一看。如果真是的话啊，
1: 嗯，
0: 那可能相对来说，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有可能是你的这个里边的这个堵了啊，里边堵了，空气不畅啊，然后也会形成这种啊，与这个氧化铝形成了一个白膜。
1: 好，不可思议，有没有听到啊？听到告诉我们一下，或者有什么补充也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啊。好了，那10:30的时候，我们先进一段路况，路况之后再回来。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看看路况，我们看一看这的这个交叉路口啊。我们看上海路以北，也就是汉口街北向南的方向，车的密度挺大的，南向北一点问题没有。那上海路汉口街的东西。

0: 双向啊，现在车也是挺多，尤其是天星新大路的门前东向西的方向，西安街到汉口街的和平路啊，这个交叉路口啊，这几个方向呢，车也是在缓行的。其他的路段呢，我们看一下这个人民街啊，人民街目前呢，我们看到的情况，到解放路这一段南向北的方向，车的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另外呢，这个山西街，我们看到解放路。
1: 车轮滚过时光，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

0: 好，七十一万左右，纯电或者是混动都行，看看坤威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呢？
1: 六七万那、啊、
0: 六七万的预算，
1: 看看吉利星愿吧。
0: 嗯，
1: 吉利星愿能不能够到、啊？
0: 吉利星愿啊，
1: 对，便宜点的还有什么 T03 呢、啊？
0: 嗯，
1: 对，这个长安糯玉米呀、啊，等等等等，这些什么海豚呐、啊，
0: 预算还是挺多的。
1: 嗯，
0: 比如说，甚至是这个六七万到十万之间的这个预算啊，因为上下班代步，如果是选新能源什么的，选一台小车也还挺方便的。好了，那么刚才我们回复了这么多朋友的问题啊，大家都有没有听到呢？这位朋友说，不可思议说，对，出风口有那个白沫啊，说已经洗过两回蒸发箱了，他说还吹，但现在也见少了，就是纠结我用不用换这个蒸发箱，我换的话我不就得拆这个操作台吗？他说我怕把这个拆完之后有什么异响怎么办呢？
1: 就是这东西，就是我经常讲思路决定出路，你到底想解决啥？
0: 嗯，
1: 你想彻底解决，那就把蒸发箱换掉，啊，因为这可能是蒸发箱这表面涂层啊，这个脱落导致的这个铝粉啊，
0: 嗯，
1: 然后呢，可能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啊，所以呢，你而且呢，大部分我不知道你什么车啊，可能因为这个涂层的附着力啊不行啊，它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且你现在是见少了，看你能啊就换，
0: 你就别管别的事儿，
1: 对，就别管什么这有没有异响啊，这东西，你到底是你这东西就看你是能忍异响，还是能忍这个。
0: 白沫，
1: 对，你自己选择啊，你觉得见少了，那我就忍一忍，没事啊。那你啥时候忍不了了，那你就把这个蒸发箱换掉啊，那可能这个就不吹白沫了啊、
0: 嗯、
1: 没有什么说哎呀既要又要还要，全都是这么完美的解决方案。
0: 就是我估计不可思议意思就是说我想换蒸发箱、
1: 嗯、
0: 但是最好他换完别出异响、
1: 嗯、这谁敢给你保证
0: 这保证不了，
1: 但你这天去啊还行，天暖和，塑料啥的还能软和点、
0: 嗯、
1: 你别冬天换，
0: 冬天的时候有可能哈、啊
1: 嗯
0: 嗯，好，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这个节后呢，这个问题也是好解决的。
1: 对，就是一定要自己别和自己去这个内耗，又担心这个前怕狼后怕虎，然后你这问题还迟迟这个得不到这个解决。
0: 嗯，
1: 这东西就有的说这个那是保守治疗啊，还是手术治疗啊？
0: 对。
1: 啊，你还希望这个保守治疗啊？我最起码不用有什么大面积的创伤，你这就你只这最后这个关只能你自己去考虑
0: 去抉择了。
1: 对。
0: 嗯，好，那现在是10:36啊，大家还有什么爱车方面的问题呢？抓紧时间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这节目每一天有一个小时的互动时间啊，这一个小时呢，大家通过微信平台啊，包括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呀，还有就是坤威现在这个个人这抖音号也在直播，直播公屏也可以把信息发过来。我们的热线的号码告诉大家啊，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
2: 新车、老车、车型多，配置价格难琢磨，客观专业解疑惑，灯媒坤威给您说。
3: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锁定 FM 100.3，你的爱车听听看。

0: 好了，这里是爱车听听看，大家呢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可以继续来聊爱车方面的话题。那现在呢，这个车队啊，这个我们看些车基本都不觉得它有多稀奇。那很多朋友都有自己的驾照了，有的朋友也是新近刚考完驾照啊。咱们就说这个马路上开的车呀，开车的人越来越多了， 是不是？
1: 对。
0: 那咱们在马路上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你可能就会知道，哎，这人车开得好，甚至我们打车的时候你也会感觉到，哎，这个开的哈，
1: 那你
0: 雨刮器什么来回那个，那肯定是不会了，我着急了。
1: 就是有的时候吧，你不要看，就是一个人开车水平好不好，跟他开什么牌子、外观帅不帅呀、
0: 没关系啊。
1: 你得看他油门和刹车踩怎么样
0: 啊？
1: 对，
0: 得看那个哈。哎，对，
1: 反正这个我是不愿意坐这个夜航开的车。
0: 你这感觉不太一样啊。
1: 是呢，
0: 因为上节目的时候就很温文尔雅的、细语道来的，
1: 哎，
0: 开车那么冲，
1: 你说反差吗？
0: 真是个反差。
1: 现在都流行反差吗？
0: 这个反差有点大。
1: 嗯，
0: 你不会

0: 觉得坐他的车会有这样的感觉，
1: 是
0: 完全像换了一个人。
1: 反正坐一次呢，不想再坐，宁可招手打车。
0: 哎呀，
1: 嗯，
0: 是哈、啊。那有的时候，这个有的人刹车油门这个控制不好，那确实你会容易给人一种感觉，他不太会开车。
1: 嗯，
0: 真的有那种感觉啊。
1: 对啊，这个其实就是油门刹车踩的怎么样？
0: 嗯
1: 啊，这就是这个，就他们对速度啊、车距的把才开始刹车。啊，这样开车很危险，而且坐车也容易，
0: 对，特别容易晕车啊。嗯、
1: 所以就是基本上你看他开的怎么样，这个司机啊，刹车尾段都减少用力
0: 啊、嗯，
1: 差不多快停的时候，刹车稍微抬一抬，收一收。
0: 对你前面到单了，你就别再加油了，
1: 哎、
0: 是不是？
1: 你看有的也是，那家伙的，比如说从
0: 车子就是丝滑的，肯定就是老司机，你咔嚓顿一下，来回顿，
1: 哎，
0: 那肯定就不是
1: 对
0: 老手
1: 对。所以有的时候吧，你车子在丝滑不顿。啊，这就是相对来说水平比较高一点啊。
0: 嗯。
1: 然后呢，除了你说你踩刹车呀、踩油门啊，
0: 嗯，
1: 你看人开车的这个坐姿，
0: 看坐姿哈。
1: 你从侧面也能判断出水平。
0: 嗯。
1: 当然，你得从侧面看。
0: 你不从侧面看，你看不明白，看不出来。
1: 你从天窗上看，看不着。
0: 从车底也看不着。
1: 啊、对，你不要信那首歌，我应该在
0: 车底。
1: 哎，
0: 侧面，
1: 哎，
0: 嗯，
1: 这不少新手为了看清什么这个车头啊，
0: 嗯、
1: 就会把座椅拼命往前调，
0: 抓着方向盘，
1: 哎，把方向盘当这个抱枕一样，
0: 得抱在怀里边。
1: 其实跟大家讲，就是驾龄3年的司机，
0: 嗯，
1: 对车身尺寸呢这种感知会有偏差的，
0: 哦，
1: 会有偏差的啊，所以你这个新手驾驶员的感知能力、认知是很偏差是很大的，
0: 嗯、
1: 啊、他不能很好去评估自身的这种感知能力，
0: 就这个尺寸啊，
1: 哎。所以呢，有的时候为什么跟大家讲啊，多和一些驾校的教练去交流，尤其新手啊，多去练，
0: 多学学练练。
1: 对，你也知道自己的车长和车宽的这个能不能过去。
0: 就是说感知有偏差，就是意思是我距离感有点掌握不太好呗。
1: 嗯、对，
0: 就我
1: 相对来说车感比较不错的，
0: 嗯，
1: 开车水平也更稳，啊，反正每次呢，这个我坐完我太太开完的车呀。嗯我都把座儿，我都好好调，踏实躺着开
0: 啊，这就太舒服了。这个
1: 我然后经常跟我说，你看我的驾驶水平就是
0: 你多高啊，真的，你看我多对我多惬意啊，哪像你那么紧张，
1: 就是比、
0: 啊、
1: 就是比你高。哎，
0: 哎呀，其实这个新手到老手是需要有时间的。当然，有一些朋友可能他的那个就是那种感觉比较适合开哈，比较有灵性，他可能学的就快。
1: 那驾龄超过10年的这个老司机，相对来说他的、
0: 嗯。
1: 危险就是有的时候是一种危险感啊，
0: 危险，
1: 哎，对，危险的感知能力，
0: 就感受危险的这个，
1: 对，为什么说这车开的时间越长档越小，
0: 嗯，
1: 就在这儿啊，
0: 对哈，
1: 哎，然后呢就是说一般情况下这个时间越长，
0: 嗯
1: 啊，危险的感知能力更强，也就是说它更胆小，
0: 嗯，
1: 但是这个没发现在一行身上体现的，
0: 就是
1: 哎，毕竟这个驾龄越长啊，他见过的情况就越多，
0: 嗯、对，
1: 哎，经验相对来说就越老道，
0: 是，
1: 啊、这能从很多小细节去看出来，比如说，
0: 嗯，
1: 这个绿灯过路口，
0: 嗯，
1: 到斑马线会不会减速，
0: 嗯，
1: 会不会留心，哎，高速高架匝道岔路会不会提前减速，注意并线车辆，
0: 嗯、
1: 这都是
0: 经验，
1: 对，然后比如说你盲区多的一些山路，
0: 嗯，
1: 会不会压线行驶，盲弯会不会鸣笛，
0: 嗯，
1: 都是。经验，
0: 你看他有这么一些操作的人肯定是有经验的，
1: 嗯，
0: 一些新手他想不起来这些个，紧张还来不及呢，
1: 对，
0: 嗯，
1: 哎，然后呢就是另外呢就是你开车时的这种心态
0: 啊，
1: 哎，就是你能提前预判，
0: 给自己留足够时间，
1: 因为你基本功到位了呀，
0: 对，
1: 哎，还有注视心态，
0: 嗯
1: 啊，你比如说一些你看一些这个比如说球星，
0: 嗯
1: 啊，从小就练基本功，那基本功的到位了，
0: 扎实，
1: 剩下就心态放松了啊！我能提前预判一些，就是经验多了，我能知道你下一步要干啥。
0: 嗯，
1: 哎，我能判断出你下一步要干啥，
0: 就知道他想干啥。
1: 对，
0: 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想干啥？你一看就看出来了。
1: 对，经验，比如说你说你经常喜欢你持球右手突破，那我就防你右手，
0: 嗯，
1: 哎，我就让你走左路，然后我等着协防。
0: 嗯，
1: 哎，所以那是防着防着你就心态就变，我防的就是你的心态。
0: 嗯，
1: 给你心态防的不行了，你的准度就下来了。我基本功好，我下盘稳呐。
0: 对呀，
1: 啊，哎，我脚步也不错呀。
0: 哎，你这个一说完之后，大家就明白怎么回事儿，这心态哈。
1: 嗯嗯。然后呢，另外呢，开车上路啊，有的时候难免会碰到一些别人不礼貌的行为，
0: 嗯，
1: 啊，或者是危险驾驶的行为。啊，
0: 有这样的太多了。
1: 比如说这个手比 叫什么？这个手比灯快。我比如说这不打转向灯，唰我就并过来了。
0: 可烦人了那样的。
1: 谁碰了我碰了我也会生气。
0: 都生气呀！你是多危险呢，给人吓一跳。
1: 哎，但是我会相对宽容一点。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我有防御性驾驶制，就随时盯着他会不会要过来。
0: 对，我就盯着你了，已经，我能 hold 得住。
1: 哎，我就看着你啊。然后有的时候吧，这个就是不仅要求驾驶员我不主动引发事故，
0: 嗯，
1: 我还要在别人犯错的时候及时发现，
0: 嗯
1: 啊，然后呢你有一个提前的一个措施，
0: 对，
1: 啊，
0: 规避一下这个风险哈，
1: 啊，对啊，这就像比如说啊，这个爸爸带小孩，
0: 嗯，
1: 小孩要犯错了，
0: 嗯，
1: 得提前制止，
0: 你不能看着他犯错然后打他，
1: 对，调皮的时候呢保护好他，他犯了错呢，
0: 嗯，
1: 你还得宽容包容啊，然后呢开导鼓励他继续探索，
0: 嗯，
1: 哎，所以拥有这个品质的司机我觉得不多，
0: 哎呀，这个让人肃然起敬啊，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你看这个老司机啊，他确实有很多的，就是咱们新手啊不具备的一些东西，
1: 嗯。
0: 但是新手呢，只要咱们肯学习、多注意，然后心细一点，咱们肯定也是要变成老手的啊。
1: 嗯。
0: 你看，像申发来信息，他说老司机就是能猜出来别的车要。

0: 干嘛，
1: 对，
0: 然后呢还要让别的车知道你要干嘛，
1: 哎
0: 哎，然后还要勤看那几个镜子，
1: 哎对了，
0: 嗯，
1: 哎，这几个镜子很关键，
0: 这个老司机要这个真的是挺厉害的啊，
1: 是的啊，
0: 哎，
1: 就是这真的是很好的总结啊，
0: 嗯，太好了，
1: 啊，
0: 这个总结
1: 能猜出来别车要干嘛，让别人知道你要干嘛。
0: 嗯，是是，
1: 嗯，
0: 契约说有，刚才你们说那个就得看我是不是赶时间了啊。我要是不赶时间的话，那我就从上车我就骂到下车，周围都是不会开车的，啊，就一直骂我怎么这么多都不会开车的，你说啊，
1: 老司机，
0: 哎，
1: 上车就开骂，
0: 上车就开骂。
1: 哎，
0: 真的是，哎，有的人吧，他平常不怎么开车，然后他一开的时候，他真容易变成路怒。平常不怎么开，你没遇到这些矛盾呢？
1: 对，
0: 这样就换另外一个人一样啊，
1: 嗯，
0: 真的。这个仗剑走天涯说，他说就这么说吧，十二年驾龄，看路上大部分车主，这个我感觉他们都不应该给他发驾照。
1: 嗯，
0: 啊，他说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啊，你看他一天开个车迷迷瞪瞪的啊，不是走错了啊，就是慢的龟缩磨蹭，
1: 我就慢慢悠悠，
0: 哎，你怎么这么说的对呢，
1: 嗯，
0: 哎呀，这个刘健说，我开手挡的让你做出自动挡车的感觉，那增减档那就是没有顿挫感，快夸呼我坤哥冬梅姐，
1: 你开始啥时候让我体验一下，
0: 嗯，手挡做出自动挡的感觉了哈，
1: 嗯，
0: 对，这就是一种反差，
1: 哎，你谁能想象他上节目都能快给自己说着了，
0: 嗯，
1: 说迷糊了，然后开车一握方向盘
0: 都醒了，
1: 他就精神了，
0: 全都醒了。时间没什么了不起，说我最烦开车加塞儿的，
1: 嗯，
0: 我第二烦就不让我加塞儿的。
1: 哎呀，
0: 什么
1: 眼观六路
0: 啊，
1: 嘴骂八方，
0: 这看得多骂的更多了，你看啊，
1: 咱们都是有素质的，干啥呀，啊，
0: 别总骂，
1: 是呢，路怒路怒，你这别生气，嗯，你这生气对自己
0: 气坏了不好，
1: 对，不好啊，
0: 嗯嗯嗯，还有朋友说，我开电动的是同意的啊。车上有别人的时候，开车是比较安静的。如果车上只有自己，那我就是眼观六路，嘴骂八方。意思有人，我不太好意思骂。
1: 还得注意点素质。
0: 哎，
1: 自己的时候没事儿。
0: 嗯
1: 嗯，
0: 自己的时候。还有呢，看这朋友叫什么浅灵子。
1: 车必须让你们挨个都得吐。
0: 嗯，那次我们真是终生难忘啊。
1: 哎呀，我这里边有个用户，
0: 谁呀？
1: 00505问
0: 啊，
1: 雪铁龙车咋样？
0: 哦，雪铁龙车咋样？
1: 我给你点赞，我在里边，
0: 嗯，
1: 我现在给你点赞。现在还有人问雪铁龙呢，我真佩服你。
0: 就是这个，
1: 你是咋合计的呢？这是
0: 你喜欢法式浪漫，
1: 没车可以买了啊，还买雪铁龙？你看看雪铁龙的销量。
0: 嗯。

0: 一些，就比如说前面基本啥事没有的，完了开的还是特别慢的。
1: 所以就是有些有的时候高速堵车不见得是有事故，
0: 对，有的他就单纯的开的就慢，
1: 对，
0: 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1: 对，你看这个孟格桑改名加多宝了，
0: 嗯，
1: 说他是老司机，
0: 嗯，
1: 一般晕车的人呐，坐他的车从来不晕车，
0: 嗯，
1: 不晕车的人，
0: 嗯，
1: 坐他的车嗷嗷晕车，啊，也
0: 不知
1: 道怎么回事。
0: 哎，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把晕车的人给治好了，把不晕车的人给弄晕了。
1: 你这也挺厉害呀，啊。
0: 嗯，
1: 那你这个车有点像那个，是不是那个啥呢？我想想啊，就是那个治疗耳石的那个机器，
0: 嗯，啊。哎，耳石症那真的是晕呐。
1: 那可不。
0: 嗯。
1: 哎。
0: 好吧，那咱们再回答一位朋友的问题啊。这样平静，他想说，他说问一下，探界者燃油版现在能抄底吗？
1: 你还抄底？你合计啥呢？还探界者呢？啊，那么多车，老老实实买点这个CRV 了，探岳了，途观了啊，行不行？规规矩矩的，你俩现在特别便宜，
0: 嗯，
1: 那也不能因为特别便宜再买，是不是？
0: 还真是这个，
1: 雪佛兰哪有电了现在啊。
0: 嗯，好，那么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到这儿我们也是要接近尾声的部分了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可以在明天的时间继续跟我们来聊。
1: 嗯，
0: 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主持坤威冬梅，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接下来您将听到的节目是实在有味道。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天下大事，无所不说，热点话题，邀您来谈。欢迎收听沈晴访谈。

0: 三尺讲台上传道授业的高级教师，用语言播种知识。那如今呢，他是朗诵舞台上用声音力量传递美好的朗诵艺术家。那带着老了一匹绝处逢生的马等作品屡获殊荣，于推动朗诵的普及。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想和韩老师聊一聊他的经历，聊一聊他对朗诵的热爱。韩老师你好。
1: 沈晴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各位在线观看呢，
0: 您和调频927兆赫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和云听客户端同步收听。微信视频号锦州新闻广播也正在直播当中。视频号的评论区和公众号的留言区，您都可以参与节目。今天呢，想和大家唠一唠。
1: 做了33年班主任。由初一到初三我都做过。初三做的多一些。所以退休之后仍然喜欢读书。比如我在网络上微博朗读文章，配音有故事情节的那些个人物。也有的时候有好多朋友认识我。我那个微微视频社区的名字叫青衣，就是京剧里边那个。那么我们配音一段吧。我说可以的呀。然后就是这个朗诵配音。从他实际退休之前，我91年就上网了，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所以
0: 这是比很多年轻人接触的还要早，而且已经形成了自己有自己的朋友，有自己的这个规律。其实可能大家呢通过视频号或者通过这个广播来听的时候

0: 不会觉得这个韩明老师这个实际的年龄已经是70岁了啊，会觉得和我一样感觉好像刚刚退休，实际上已经退休15年了。非常厉害啊，无论是从表达还是从声音啊，也包括呢，大家如果看到韩明老师，会觉得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都和年龄啊不是很不太敢相信的啊这样一个状态。我个人也觉得这个状态非对朗诵感兴趣的，还是之前就已经很喜欢了。
1: 之前退休的前三年吧，因为我有一次脚骨折了，因为走铁道，然后就是暂时不能上班。暂时不能上班，但是我有一个朋友有一次给我一张票，他说韩老师明天就是文化宫那个大剧场，锦州老干部大学15周年的庆典，那里有节目。哎呦，我说那我到锦州，我第一次看节目，那我去吧。哎呦，就那场节目我特别受感动。哎呀，他们那个老干部大学几十个学习班，有声乐，有唱歌，有舞蹈，哎呀，还有那个摄影。然后呢，就是我正看节目的时候，就来发那个下一年的招生广告。然后我一看，哎呀，有朗诵表演班。哎呀，我说我教语文呢，再学学朗诵也可以。结果我赶紧呢，就那一年我就报名了。那一年报名的同时，就演过一场戏，然后还到锦州这个大舞台上来展演来了。哎呀，我那京剧班我也报了。所以那年就是退休的前三年，我就报了两个锦州老干部大学的，一个是京剧班，一个是朗诵表演班。
0: 这双管齐下哈，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特别的丰富。其实呢，我觉得韩老师在朗诵方面取得的这个成果啊，它不是一蹴而就的。1994年您就考了这个普通话一乙的这个成绩，那个时候其实不好考啊。那您是什么样一个契机，觉得这个普通话一定要说好呢？
1: 哎呀，那个时候就是在教师队伍里边，要求上进的，特别是就是教语文的这样的，应该是我觉得应该对我个人来说，应该要求再严格一些。所以在考级的时候，我就主动的报名了。主动报名，但是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懂得很多，又是什么调职啊，又是停连呐、那个时候都没有这个概念。就是抽签儿，你抽到这个签儿了，这上有单音节的、双音节的、三音节的、四音节的，有绕口令，然后是一段话。就是不给你准备的时间，你抽签儿，然后你坐到那儿就考试。然后我抽到那个读那文章是朱自清写的《匆匆》。我就至今我还记得哈，然后那个我都读完一遍，那个考级辽宁省来一个老师，他说：“哎呀，这老师太遗憾了，你就有一个调职不够。”哎呀，我一听啥叫调职我都不懂，现在我是知道了。我现在我可以给任何学朗诵的人我讲讲调职是什么，然后。哎呀，到那时候也不知道。然后他说，你如果那个词的调值读得准确的话，你就是1级的甲等。他说这你就给我就给你降一等了，你就是1级的乙等。
0: 哎，给大家呢稍稍科普一下，这个一级甲等呢其实非常难考的啊，包括呢像专业的播音员和主持人能考到一甲的，每年的这个比例也不是很高，一般来讲呢大概现在是3%左右啊。但是如果是拿到一乙，就已经可以在这个地级市级以上的这个新闻媒体啊进行这个相关的工作了。所以这一段呢是1994年啊，那时候考的人啊可能没有现在多，但是审核的

0: 依然严格。
1: 哎呀，特别严。
0: 嗯，有时就差那么一点点啊。也就那时候，韩老师是想呢，通过提升普通话，更好的去教学生、去授课。
2: 嗯
0: 啊，但是呢，无形当中就给后来呢，能够很好的驾驭朗诵这条路啊，铺垫了一个良好的基础。那现在呢，韩老师已经是兼具全国青少播音主持等级考试的
2: 私教吧，也都是个人的，我也不收费。
0: 嗯
2: 嗯，我主要是帮助某某去提高自己的读文的水平。
0: 嗯，
2: 这都是个别的。
0: 嗯，
2: 但是我经常的，就是因为我有这两个证书，点评师和测评师是全国发的。我可以就是假如某个地区有考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啊、大人呐、幼儿园的孩子啊，我好多地方，你像河北的廊坊，还有就是北京新开发那个地方，还有秦皇岛，附近做过无数次的点评师，就是给孩子们打分，让他们晋级。
0: 那韩老师，您觉得就是青少年，就是参与这种朗诵的活动，它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2: 主要是掌握普通话的水准。有的时候就是我教给个人的时候，我也提示他们，做一些规律性的记忆。你比如那个，汉字当中有几个做，你像做工的做、作文的做、坐下的坐、座位的坐等等，就是说教他们规律性的时候，就告诉他们，这几个坐都是平舌音，就是任意一个，就这几个坐都不要读翘舌。再有一个，那个手是平舌，然后和它组成的字，除了肥瘦的瘦是翘舌音之外，其余的字都是平舌音。你比如说
0: 风
2: 嗖的，
0: 果然是这样，
2: 风冷嗖嗖的，等等，就是像这样
0: 的，
2: 对，就是这样的都是平舌的，唯独记住肥瘦的瘦，那个是翘舌。
0: 那我看这个韩老师啊，在做这个关于青少年的这种考试测评师的时候，也依然保持着自己这个老教师的本色啊，能够通过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给孩子们在探索朗诵之路的时候，增加了这个语文学习的一些技巧啊，挺好的，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事情。那您觉得就是对您个人来讲啊，因为您从教育领域，然后后来呢又开始
2: 挑战呢，首先说看到的作品不是说就是或者是某某老师安排我，某某那个组织安排我说你朗诵这篇文章哪天哪天到那什么什么剧场去表演，哎呀，实际就是刚接触作品了，
0: 短时之间呢可能还行啊，这个背完了，然后我就很快就忘了。但是我了解韩老师说的这个感觉，因为，都知道，如果你上台的时候，你手里拿一个文件夹，你看着读，和你真正朗诵，好像这一字一句是从你内心流淌出来的，给大家的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2: 对，
0: 所以韩老师那时候主要的一个挑战是背稿吗？
2: 对，背稿，然后就是把自己的感情融入到这篇文章当中，这个是很难的事情。
0: 因为并不是每一次拿到靠近他这个说的内容啊，
2: 就是真的要上一次舞台要下很大的功夫。
0: 就不仅仅是说我口齿清晰，我情绪饱满，真正打动人的朗诵，你发现其实技巧不重要。是情感的交流啊。
2: 对。
0: 韩老师呢有一个作品叫《老了》，是2019年在辽宁省第二届语言艺术节获得最具感染力奖。2021年呢又在生动九

0: 洲获得一个金奖。那您的这个作品为什么多次得到认可呢？
1: 这个作品呢，一个是我喜欢，我个人的那个经历一样，所以我就能够全身心的把自己的情感融入到这篇文章里边。所以就像朗诵的时候，就像说故事一样。我在上辽宁省第二届语言艺术节之前，在锦州演过几次。在锦州几个舞台上都演过，那是我个人感觉，就是在锦州，就是现在看，因为去年我又表演一次，所以现在看就那个时候那个表演就是太一般般了。就是整个没有完全融入到文章之中去。
0: 就是一个作品，其实不同的时期，一次次去演绎的时候，是对自我。我觉得韩老师表述的非常的真挚啊，就是这个东西，首先是他感动了我，所以我表演的时候才能去感动别人。那么2023年的时候，您又有一个奖品，有一个作品啊，是获得了声动九州的金奖和北京巅峰大赛的银奖。这个作品叫《一匹绝处逢生的马》，那当时为什么会选这个作品呢？
1: 哎呀，这个作品吧，特别感动人。就是他开始吧，那个文章就写出了画面，是吧？那个开头是这样说的。
0: 好，韩老师会和大家分享一下。
1: 主人走了，留下深陷我的泥潭，结束我的奔跑，我的快乐，结束我的狂野般的撒欢。就是看着想救他，所以就是前面这个开头就特别的吸引人，所以我也就喜欢这个作品。等到中间那个时候，是吧？你多少次让我驰骋在你的怀里，四蹄生烟，掀起一片苍茫，蓝天白云和我亲爱的牛羊。我那朝夕相处的岁月，我在风霜雨雪中互相依偎照看。就是朗诵到这儿的时候，我那个
0: 和平时这种我们俩聊天的时候啊，这种慢慢的缓缓的节奏截然不同。真的啊，真好啊。这个韩老师有时间的时候可以把您的这个完整的录音传给我们，我们有机会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全程播放一下。因为咱们时间有限，是以访谈为主，所以呢韩老师就小试牛刀啊，给大家呢直接告诉你为什么我会选这个作品。来，韩老师稍稍休息片刻，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沉默说，哎呀，这个朗诵起来一下就起范儿了，是吧？我也是同样的感觉，就是真正的朗诵者是短时间之内迅速把你带进到他的那个声音世界当中的。好，今天的互动话题是问问大家的爱好。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上的留言。陆曼曼说呢，他说我其实特别喜欢朗诵，我的语文老师也是一个声音好听，绘声绘色的人，有时候听他读课文感觉整个人都神清气爽，所以这也是我语文成绩不错的一个原因。他说谢谢韩老师刚才精彩的演绎啊。这个葫芦半片说呢，他说过去没觉得朗诵什么感觉，他说有一次听了郭达演绎的《将进酒》，他说一下把我给镇住了。哎呀，《将进酒》那个作品。还有这个90后宝妈说呀，他说我不会朗诵，也不喜欢，但是我爱听，好的朗诵的确像好的歌曲一样引人入胜。另外他说呢，我的个人爱好说起来挺好笑，他说我喜欢收集书签啊，这有什么好笑的，我觉得收藏也是非常美好。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今天的沈清访谈啊。那么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说说您的个人爱好，特别是有没有尝试过朗诵，咱们可以交流一下。

0: 后来呢，这个韩老师还是获过一个更有分量的奖，就是辽宁省第三届语言艺术节当中的一个金声奖啊。当时获这个奖项的时候，对您来说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1: 哎呀，当时就是我报名的时候，我也没想，就是想象我能获得什么奖项，就是把我喜欢的老了这个作品，第二次，在辽宁省那个大剧院，就是想再展示一下，
0: 在辽宁大剧院啊，
1: 对，辽宁大剧院，
0: 这个规格不低了，
1: 然后，那次呢，我是邀请了，辽宁电视台新闻主播文涛老师，带着我朗诵的这篇文章，那就是，我们是像扮演，一家两口子一样，就是把这个作品吃进去。当然文涛老师带的是特别好，所以我觉得我当时发挥的也可以的。
0: 应该说这次最难忘的就是有了和
1: 大师一起登台。
0: 我觉得在他的心目当中你也是这个级别的啊，就是有了一个交流的，而这种交流有时候不是说，
1: 其实当时表演的时候，我临场发挥，我还那个加了一句，老头子，如果你还回忆我们过去的那个段时光，那我们就，所以就当时我觉得临场啊，
0: 这个接的特别恰当哈，这种感觉是很难形容的啊，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那种美妙感哈。那我就想问问，在您这么多次的演出当中啊，或者这个比赛当中，最难忘的是哪次？
1: 最难是上场前我认为我准备得很好，结果一上场我就紧张了，一紧张我就没发挥好，所以最后是得了个银奖，就是我一上台紧张到啥程度呢，这个手拿话筒有点抖，然后站到那儿钉子布吧，我穿的是一个宽松的肥腿的休闲裤，我站在那儿，我觉得裤子下身在抖，我当时
0: 就是无法控制，因为是生理性紧张，
1: 对呀，所以当时我就紧张的不得了了，我当时我就没有信心了，
0: 所以有时候这个朗诵虽然都是一个人去完成的，就每次可能是同一个人同一个段子，每次的感觉都不一样，甚至最好的那一次本人也觉得，哎，这次好像是暂时无法超越的。
1: 所以但是吧，我自己也挺欣慰，毕竟在我人生的道路上，我登到北京最大的舞台，而且是巅峰大赛，就是不是一般的那种朗诵，就是最高的舞台，最大的舞台，所以我也觉得我这个年龄2023年，就是虽然没到70岁，但也接近了嘛，所以就是哎呀，我也挺欣慰的，我就是所有的大舞台我都上过了，有的是朗诵，有的是京剧的表演，
0: 这个韩老师对自己的这个经历是不是也非常满意，觉得我这么认真的去坚持了一个事儿，然后做出了一些成绩，
1: 是
0: 的。您平时会参与哪些活动？
1: 就是辽宁省朗诵艺术家协会每天周一到周五有会长发一篇文章，他们是找是这一年当中都坚持多少年了，我都争取第一个读出来，我实际吧，因为不管咋说教这些年语文也有点文字的语音的基础，所以就是我每天那个时候人心点开微信群里边，我是比较早的，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如果是第二的话，是我手头有工作没忙完，

0: 就是录的晚一分钟。我是后发出去，
1: 其实就这是一个示范性的朗读。
0: 对，
1: 啊，
0: 对，那
1: 坚持
0: 那个老师，他发完了文章，我一看是敦煌，
1: 嗯，
0: 啊，我说这是比较大气的文章。结果这个老师发出来的那个文章是昨天朗诵的文章，
1: 嗯，
0: 我喜欢做。是昨天朗诵的，然后呢他开始没看，哎呀这我这着急呀，然后待会儿我一看发出来了敦煌，马上点开就念。 这个文章好像录了3分40多秒，是多少秒，我
1: 一遍完成啊，
0: 就对，一遍完成，
1: 很厉害。
0: 然后录完，
1: 朗诵和主持之间的这个壁垒不比小品和相声之间大啊，这个还要小啊。就你会做主持工作，但不一定能够很好的去朗诵。所以呢，对于韩老师的这个业务能力啊，这个专业水平，我是非常佩服的，而且还这么勤奋。那这是，
0: 就是微信群，包括教师朗诵群呢，应该是十几个，好几千人。的群，锦州语言艺术学会，就是我们的组织特别严密，分了几个部门，我们有部门，每个部门
1: 非常的正式啊，
0: 对，特别正规，我们每一个部门都有一个部长，然后有2至3个副部长，每周我们组织读书活动呢，就是周一是宣传部，周二是监察部，我是监察部的部长。大家可能不知道监察部做什么呀，哎呀，我是管这些个微信群有别违规，就是我们这微信群都是纯读书的，你发别的不行。刚才6号群我就聊一个，就是我在外边等你的时候，6号群我看有一个发了，带了手机号，带了 DNA， 然后是邀请进他的群。哎呀，我再提一看，我说您好，然后他那个备注还是锦州阅读会呢，我们就变成锦州语言艺术协会，就变成语艺会，已经变成多少年了，就是我们进一步了。然后呢等我一看他妈，我说您好，请修改您的您称，去掉手机号，去掉 DNA 什么的，我说你有 DNA，我就明白你是做什么的了。我说请你回复我，然后我进来我就没那啥，他如果没改没什么没去掉，我就把他移出去了。
1: 但是监察会要管这么多群其实挺操心的，
0: 得骂你啊。
1: 但是一定在任何一个活动组织当中啊，协会也好啊，或者什么一个团体也好，都得有人去做这个事儿。
0: 对，
1: 所以这是韩明老师平时呢在咱们啊本地的这个语言艺术协会当中主抓的一个工作，就是有没有困难呢？
0: 实际困难是很多的，就是比如我们想搞一次线下活动，要集中在哪儿，这样就是线下活动部的部长要带着他的部员副，然后他们要先踩点儿，然后要组织在各群里边报名，然后呢就是大家是同读一篇文章，还要找这篇文章适合大家耳熟能详的，然后呢就是活动的过程当中，这边我们还要找专业的做点评师，就是分成几组，朗诵结束之后，就是每一组这个点评师要给指出来哪些地方值得发扬的，哪个地方读得好的，哪些地方是需要今后改进的，这个点评师要给点评。所以我们就是每一次活动都是很复杂的，不是说轻而易举就能
1: 对，最后大家呢可能该看到的啊，就是这个有条不紊的，大家就穿戴的都非常符合一些联系，比如说考虑天气情况啊考虑观众情况啊，和内部一些咱们细微的调整 啊，就多一个字少一个字，所以这是真的很操心的一个活儿。韩老师近期有

0: 没有推出过结合咱们锦州本地历史啊？
1: 嗯，就是我们经常读这些人的写的作品。
0: 嗯
1: 嗯，你比如那个。
0: 嗯，刚才我提到了一个白雪生老师的作品，
1: 啊、对、嗯，白雪生，会，
0: 嗯
1: 嗯嗯，这个朗诵会的规模，都是不小的。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借用图书馆能够容纳300人的那个剧场，
0: 嗯
1: 嗯，有的，像在线下呀，像选地方呢，就有很多的地方。
0: 嗯、
1: 我们现在就是活动比较频繁的，就每周一，都到陶瓷社区有一个2楼是我们的。活动的基地，我们活动基地有很多，建了10几个活动基地。最近就是在陶瓷社区那个会场做的活动比较多，因为比如今天周三，前天那个周一，我们就优秀作业的展示是白雪。几百年的人文历史、人文景观，用文言写的，
0: 我觉得这是
1: 好读的。
0: 对对对对，我马上就要说的就是这个问题。
1: 但是，也有几十人交作业，我们评出了几十个优秀作业。
0: 嗯，
1: 所以前天就有课，上2周，然后第3周就是优秀作业展示，下一周就是把这个优秀作业当中选择一些优秀的、声音好的、形象好的啊，做一个视频的公众号，我好几个，哎呀，大家都能背下来，就很不容易的，特别下功夫。所以现在看，就喜欢读书的，也非常多，所以，我一直都没放弃。
0: 其实现在也是特别的希望啊，咱们，文艺创作过去做出的这些努力。好，接下来呢要和韩老师呢从朗诵跳到您另外的一个爱好当中了，咱们说说京剧啊。当时是京剧和朗诵一起报的名，一起开始学习的
1: 啊，一起报的名。但是京大喇叭广播天天唱啊，天天读那个毛主席的语录，然后我听的那个唱，我就是特别有灵感。就是凡是京剧那个声音出来，我因为他天天放，天天听，所以就是那些
0: 天赋啊。
1: 所以我12岁那年在学校文艺队的时候，那时候就演过《智取威虎山》第3场《深山问苦》。就是前些年我还找到了演长亮，
0: 当年和您合作的，
1: 对，当年跟我合作，
0: 在一起合作，
1: 对对，我们一个文艺队的，
0: 老友相见啊，还能共同想起这段回忆，
1: 是
0: 这人生的一个幸事啊。那后来呢，您是开始唱这个京剧，京剧您是怎么选择的这个流派啊什么的？
1: 到老干部大学，然后就是像红灯记的李奶奶呀、沙家浜的沙奶奶，那个张大娘，就是那个平原作战里边那个张大娘，还有传统戏里边的李逵探母有2段，还有巡营那个老旦唱的，我都喜欢唱，因为我嗓子挺宽挺厚的。然后在那个京剧班学了2年3年，就是老师教那个青衣，我学不进去，我就看手机，老师总搁眼睛标着我啊，你都不好好学啊，大伙儿还选你当班长呢，你不好好学呀。
0: 对，然后说你当年还是一个优秀的班主任。
1: 是啊。然后后来又班长，又升到老干部大学京剧班和京剧和朗诵表演班的班主任，又做了几年，
0: 就已经从学开始变成教了，是吧？
1: 但是班主任也是就是配合教课老师的工作，管理学生什么的，所以就是后来就是老师 浇一段那个程派的流水，哎呀，我挺愿意听。
0: 嗯，
1: 然后那个老师教的时候，教完这段就赶上锦州那是第几届，全国的京剧票友节。
0: 嗯，
1: 然后就是我们大学这个京剧班就想在票友，老师认为，哎呀，这班长得给安排一段，让他唱啥呢？你程派，流水，你俩唱流水。哎呀，那年那个片儿节，然后我俩就一起出场，都穿的旗袍，一起出场，我俩一起唱。然后下边有我就跟老师说，我说老师，我想学一段程派，然后我想单独上台表演，我想唱。就真的我就跟老师学。

0: 的程派，就是由老唱老旦改成唱程派了，就是喜欢张火丁那个声音
1: 啊、
0: 他那个韵味，他那个表演，特别美。
1: 韩老师方便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哼哼一小段吗？因为我们也没有伴奏，这个也不是专业的那种剧院用的麦克风。
0: 哎呀，那我都没准备。
1: 对，
0: 我
1: 好啊，好啊，好啊，啊，好，这个。韩老师呢在做这个准备啊，因为我觉得说了半天大家可能更希望能够直观的去感受。其实我在想啊，我们一生当中应该多给自己留下一些热爱的时间。你就像陈默尔刚才说了自己的爱好，他说呢，玩，到处玩，好好玩，吃好喝好的玩，这个算不算爱好？我觉得这当然可以算作是爱好啊。还有这个孟静说了，他说我没有什么高雅的爱好，就平时喜欢养多肉，那这怎么不高雅，怎么不快乐呢？还有这个是陆曼曼说呢，我想一想啊，小时候的一个兴趣爱好是唱摇滚啊，他说可惜没有坚持，也没有什么发展。你急什么，你这一生还长着呢，是不是？闹闹说呢，我最喜欢钓鱼啊，等鱼上钩的过程中我脑子可以放空啊，这个我也很喜欢。好，我们来听一小段。
0: 声音就是我唱的，
1: 太了不起了哈。

0: 老师在京剧上也是有模有样，是能够登台表演的程度了啊。那么看一看时间呢，咱们接近尾声了，其实还有好多事儿呢想和大家唠，没来得及。比如说韩明老师还获得过锦州市的三八红旗手，那么同时他也有很多这样的建议。
1: 学朗诵其实很健身的。其实我归结出
0: 几个好处。
1: 朗诵能够自带三是健康的身体，但第四最主要的要有文化底蕴。我觉得高中以上识字量应该在3000到400左右。像我觉得5000-6000应该没啥问题，比较准一些。其实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前不久应该是7月份吧，全国10大朗诵家之一房明镇老师来锦州讲学了。然后哎呀，房老来了，想要起的文章就是范仲淹写的《岳阳楼记》，然后他在那一张嘴我就跟着张嘴，他一看我张嘴了就点我，你接着背。哎呀，我实际这个《岳阳楼记》应该是在文言文，因为中考都考背诵默写，所以我也都严格要求所有的学生都背。

人格状态的时候，我们更加的了解这个，看到这个呢不恐慌，然后就是通过呢这个呢，就是当我们对这个个性特点了解了以后呢，我们如何呢更好的帮助自己，帮助其他的人。那么

我呢就是其实特别想和大家聊这个关于高敏感人格，可以说我要聊聊一年都能跟大家聊，但在这个里面呢我可能是会有重点的聊。我也特别希望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呢，当你在生活中，就是无论是你自己还是你周围人，真的的遇到了，或者是在这里面在这面遇到什么被戳中的点，或者是尽管没戳中，但是呢我想和老师探讨，那么我们在这个平台上呢，我们大家都可以一起的来讨论，一起的来讨论。因为高敏感人格呢，啥叫高敏感人格，也就是说他可能听到，就是你没有听到的事情他听到了，你没看到事情他看到了，你没感觉到的事情他感觉到了。啥叫高敏感呢？就是啥的阈限值比较低。可能很多说老师那阈限值，啥叫阈限值，这我就不给大家讲具体啥叫阈限值了，因为它比较专业的一个概念，我们就去体会什么感受性，它的感受性就是可以说是比较高的，阈限值一低，感受性一定高。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像就是我特别想和大家聊，但是在这我在上节目之前的时候呢，在咱这个有一位听众呢，他在微信中就给我发了一个一条，就是他想今天在这个星光夜话平台中呢，他特别想就是探讨的一个话题，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老师我想问一下，人性格太善良是不是就是傻子，还有别人跟我开玩笑调侃我的时候，我老是接不上话不会回答，是不是也显得自己特别傻。因为我感觉呢，就是这位听众呢，应该说在纠结这个事儿，他在纠结这个事儿。那也就是说，这个事儿呢，戳中了他，这个事儿戳中了他。刚刚我看到在这后台，我看到了这位听众朋友，也在这个直播间里，是这样啊。我把你的话题呢，和大家呢做了一个交流，然后呢，我也希望呢，就是我们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我们大家共同的去讨论，我们大家共同来讨论。其实际上呢，就是这位听众朋友哈，你看吧，就是当我看到你给我发的这几行，就是这个留言的时候，可以说的，我可能第一感觉，我认为，就是我还感觉你心里对这个事儿呢，肯定是挺纠结的，很纠结。然后呢，这个事儿呢，在你的生活中影响了你，所以吧，你想拿出来讨论，讨论的目的呢，我想呢，更多的还是呢，在讨论中获得自己一个成长。那么在这里面可以说，就是很多就是内心特别柔软，爸爸特别直白告诉你一句话，可以说你说那善良是不是傻呀，在这里我想跟你说，善良从来都不是傻，善良一定不是的。就是你比如说别人开玩笑你不会接，那么也不会怼人，是傻吗？他不是傻，他也不是笨。其实首先呢，我想跟你俩探讨一个啥呢，就是人我们叶子说了哈，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叶子说了，是怕尴尬。哎，对，确实是怕尴尬。你说别人开玩笑我接不了，就觉得挺尴尬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呢，现在我就想和你探讨一个啥呢？先说说善良，善良这件事儿，其实真正的善良啊是啥呢？是骨子里的那个温柔，它是有底线的，那个善良是有底线的，而且懂得包容。另外呢，善良啥，他不愿意伤人，不愿意让别人下不来台，也不愿意计较。啥叫善良啊？而且懂得体谅别人的难处，我想这是善良。你说我这么就是什么心善良就是傻吗？不是。而傻子是什么呀？傻子和善良它不一样呢。傻子啊，他没有分辨能力，傻子他没有，而且没有原则，没有底线，任人拿捏，那叫傻子，任人拿捏，就是被人利用了自己还不知道，
就像老百姓讲话，给人卖了还替人数钱，就这样。所以吧，就是善良和傻子是有本质的区别，主动接受，

方的工作，给他工作给他兜底，就直接给他兜底。另外朋友遇到了难处，然后呢你可能愿意呢伸手帮帮他，然后宽容别人，别人遇到难处的时候你也不会落井下石。但是他们在这里你就记住啥呢，当你真做的时候呢，就是被帮助的人心里是清楚的，他知道你在真心对待他自己，而不是就是假如一个人真的可以说一味的消耗自己的处分底线了，那也得需要学会拒绝的，对不对？傻子，啥叫傻子呢？就是明明没被别人反复的占便宜，被敷衍，被算计，一味的妥协呀、退呀、忍让啊，然后还是不敢翻脸的，不敢揍桌子，就是明明自己受了很大的委屈，吃了很大的，别人来消耗自己。所以你看吧，就是傻和善良它不一样，它真的是不一样。然后你看吧，就是可以说吧，所以你要知道呢，就是有觉知，一个人要有自己的觉知，有本心的善良，他本心是善良的，就是这在这个里面呢，他就是之所以的善良，是因为他去帮助别人心甘情愿，然后呢大家彼此都懂，从来就是善良和愚笨是没有关系的，他俩是没有关系的。而且呢善良是有底线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那么其实这位听众朋友哈，我倒想跟你说，就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把那个善良，就是把那个老实啊，老你说这人特别老实啊，特别内向啊，心软呐、啊，也不爱争抢啊，可能就理解我这人是不是特别傻呀？甚至自己做的时候感觉，哎呀，那我是，大家也都学会了那种圆滑，在生活中相处需要圆滑。可能说呢，大家圆滑是不是有一些这个词儿用的不咋正向？其实不是这样，圆滑也是一种智慧，是处事的一种智慧，它也是一种人际的，真的是要学会圆滑，然后学会嘴甜，学会嘴甜，因为嘴甜呢，啥叫嘴甜？嘴甜你就给对方一个正向的、积极的力量。如果你总是打压别人，说心里话，你不就在消耗对方吗？对不对？所以在这个里面就看不惯这样的人。比如说就像日常相处的这个过程中，就有人就愿意花言巧语，就是所有的事儿算计，就是计较得失，他就愿意花言巧语计较得失的，遇事呢就是推诿甩锅。有没有这样？有。那这个社会呢就是这么复杂，因为复杂了丰富了，才变成了一个五彩斑斓的社会。但是就这么做也无所谓对和错，但是有些人呢做事呢就是坦荡真诚，不耍心眼儿，也没有套路，然后就是遇事愿意包容，愿意退让，而且也不愿意和人有一些口舌之争，就是也不愿意贪眼前那些小利，也不愿意贪上骨子里的那种人格的那种高贵，说心里话，应该说在这个浮躁社会里也是难得的那种本心的纯粹吧，然后另外一个，你就说别人开玩笑你不会接不起来，其实很多人呢开玩笑的时候都不会接，不仅仅是你呀，都不会接。有的时候就像我们业里说的怕尴尬，有的时候也挺尴尬的，尴尬就尴尬呗，尴尬了又能如何呀？尴尬也不能给咱带来什么消极的东西，也不能让咱损失的啥，对不对？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因为有些人嘛，就是然后在这里面，其实跟可以那么讲哈，就是有一些人呢，就在这个人际交往的，过程中吧，可以说，就是有的人他就天生他就会人际交往过程中他有这个本事，那就是能说会道。那有的人他就不太会说，
然后我们艺人说，老师有个朋友呢，一直相处很好，也觉得他表现出来的挺善良，但是如果介绍身边的朋友给他认识，尤其是有能力的朋友，他就喜欢踩高捧低。然后叶子说，这个跟他是否善良有关系吗？哎呀，这是他处事的一个方式方法，和他善良有没有关系呢？如果他伤害了别人，那他就是一定跟他善良有关，如果他在这里没有伤害别人，那他就是他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看到了有能力的人的时候，他这个踩高捧低，就是但是有踩高捧低一定跟善良有关。我就管他一定跟他是不是善良有关，因为要是踩高捧低，比如说他仅仅和有能力人接触，这倒没有关系，因为他希望呢通过这个呢提高他自己的能力，这倒没有关系。但是他在这里面如果要踩高捧低，他一定

跟他这个品质有关，一定跟他品质有关。为啥我要这么说和品质有关？因为踩高捧低的同时呢，他是在呢，在这里呢，他没有考虑到对方的感受，而只是考虑到自己的感受，为了自己就是高，然后呢，就是让踩别人，把别人踩下去，显示自己的高，这个本身就不是善良。因为善良是啥？善良呢，是宽容，是包容，是呢，给别人。就在这个里面是彼此的抬举，这叫善良。而他在这个里面是踩别人捧自己，那他就打出来，然后我们共同来讨论。其实真的是捧高踩低的人啊，如果你能跟他相处相处，不能相处，那么敬而远之，敬而远之。因为在这里面，如果你要生活中踩高捧低的人比较多的时候，他会很消耗你的，然后他会在消耗你去了啥。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遇到捧高踩低的人，敬而远之，敬而远之。因为我们不能改变他，不要因为我们以前是朋友，然后看到他捧高踩低我就说他或怎么样，不要说他，没必要。就这样的人改不了。另外还有，就在这个里面呢，每一个人的就是在这方面能力的本事不一样，不要要求自己呢什么都行，也不要要求自己看别人这样挺好，然后呢我也先像他那样。就是你如果要学的过程能学来更好，学不来也不要贬低自己，因为每一个人都不同，每一个人都不同。他可能在这方面开玩笑过干什么的啊，哎，人家就是能够就是在里面把这各种关系呢处理特别好。但是你呢，虽然这方面不如他，但那点其他的部分你有你的特点呢，他可能在其他部分就比不上你呀。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说的我们能学学到多少算多少，我们感觉这个好。实际上人是这样，人的本领潜能是无限的，如果你真要想学，实际上是都能学会的，就看你是不是真的想学，是不是真的想学。就像我跟你说一个，就像有一个心理学家阿德勒是，哎呀，他是当时最开始学数学哈，阿德勒就是那样。他上学的时候，他这个就是可以说就是数学成绩100分满他是个位数，他都没达到过10分。后来就是老师把他爸爸请到学校嘛，告诉他爸爸说这个孩子就是不适合学习，就是不是学习那块料。然后呢老师说这话的时候呢，阿德勒听到了，但是阿德勒就当着没听到。他回家以后，这个爸爸完他就问他爸爸，就说爸爸老师跟你说啥了。其实阿德勒知道老师说的话，他听到了，但是他爸爸特别智慧，他爸爸说了，老师说了，说你是学习这块料，你只要怎么怎么样，你一定能够在学习这块会有一个特别大的成就。阿德勒就是因为老师这句话和关键是爸爸这一句话，然后阿德勒从此开始学习数学。很快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在年主的时候就考到了第一。所以你就记住哈，人呢潜能。朋友，就是这位听众朋友哈，我要想跟你说哈，就是假如别人开玩笑调侃啥，你就接不上，在这个里面能接想学就学练练。如果真的接不上，没必要，就不必要就认为评价那我是不是也傻呀，不叫傻，这不叫傻。这一个是能力，一个是经验，一个是能力，一个是经验。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在这个里面可以说就是不是所有的人呢都擅长于有这个能力的。你看我们就像那个各个国家的外交官，那外交官那啥的脑袋就是那个脑子反应要快，然后嘴皮子要利索，然后在这个里面整个一个大脑和嘴的就是语言的功能那都非常的精准的，那非常的精准的。其实在这个里面就是嘴皮子利索，临场接话也是个能力，也是个能力。其实生活中就有这些人，就是啥呢，他天生另外就慢热，别人说啥他接不上去，天生就慢热，心思想的还挺比较细腻，
有的时候呢是想的深思熟虑，有的时候的话他都不敢随便说，哎呀这话我合适啊不合适啊，可以说不可以说，哎深思熟虑。而且呢有些人就不喜欢随口打趣啊，互相开玩笑啊，有的人就不喜欢开玩笑，有的人就喜欢开玩笑，但有的人就不喜欢开玩笑。你比如说同学聚会的时候或者朋友聚会的时候，这是特别明显的，有人故意调侃说，哎你的衣服穿的什么样呢，你的化妆品什么样呢，你的性格或者做事方式，哎他就有用调侃这些，甚至有些无关大雅那些打趣啥的，有没有都有，一定是都有的。有那些外向啊圆滑的人呢，就是可能立马他就是接了这个梗，他就立马会接，人有的就会接。你就是你看我曾经就是我有一位学生哈，他是电台的记者，他是电台的记者，就是我们每次聚会的时候，那么啊这一步就是他的职业。

特点嘛，那真是厉害。所以我说，就是电台呀，电视台这帮记者吧，真的很厉害，真的很厉害。完，我那学生就是这样，他是电台的，他是一位记者。那他就是我们说话历来，就是你要想就到哪儿去，比如说谁后来去的说，你都不用告诉他是哪一个包房吃饭，你一听那声哇哇的那声，欢声笑语的，欢声笑语啊，我来了，老师，我是董瑶，欢迎你，董瑶啊。所以在这个里面吧，就那个可以说，在这个里面，你就是瞬间你愣住了，他也能给你圆回来，他都能给你圆回来。就是，但是有些人嘛，就不知道顺着这个玩笑呢来回应，也就是可以说，甚至有时候都接不上话的。有没有接不上？经常有啊，接不上就接不上。他是在一个电台做记者，哎呀，就是每一次我们聚会，那真是欢声笑语，特别好。有了他，整个一个，就是你那话就不带落地的，那话就不带落地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有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可能有时候会感觉，哎呀，场面，因为是不是自己没有接过来，场面是会不会很尴尬呀，让对方难堪呢？有的时候吧，实际上吧，就比如说对方说哪句话什么，你没有接，可能也是自己的一个下意识的一个选择，下意识的一个选择，就是有的时候甚至不是你没有包容能力，而是呢，就是你选择了包容，你选择的是个包容，而有的时候你是舍不得。不舍得去伤害别人，然后呢，也有的时候也是呢，顾及别人的感受，这个都有。实际上嘛，就是玩笑接不起来，情况太多了，太多了。但你就记住，绝对不是傻，绝对不是傻。然后呢，就是，但是还有一点，我想和你聊的，就是啥呢？哈，其实真正的聪明啊，真正的聪明，真正的智慧。他不是说你能言善辩，会接梗，然后呢会怼人，会接梗会怼人，你就是聪明，就是智慧，不是这样的，而是什么？是你心里什么有分寸、有底线，知善恶，然后呢懂得去珍惜对方，然后呢，其实在这里面你看吧，就比如说我见过很多嘴皮子利索的人，那真厉害。那我听在那块儿，我真听也是挺享受的啊，确实挺享受的哈。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见过嘴皮利索人，你看那嘴皮利索的人吧，就有的说起来让你特别舒服，但也有的人呢，就是你看他特别会接话，看着挺机灵的，也不吃亏的，但是往往吧，特别爱算计。你看他说那话，爱算计，爱计较。爱算计，爱计较，为了口舌之快得罪别人，有这样的人。你是，就那些拿你的，比如说你认为拿你的善良当作软弱，拿你的沉默当作好欺负，然后随意调侃呢，或者是笑话你的人，你就记住，不是你不够好，也不是你笨，也不是你傻，而是什么？是他们的格局太小心。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这位听众哈，我想说哈，就是不要因为别人对你的随口的评价全盘否定自己，不要否定自己，也不要因为你就比如说玩笑了或者什么接不上的，就是可以说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否定自己，说是不是傻子啊，是我这么做事什么这么笨呢、啊、不是这样的，就是在这个里面但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也想跟你说，善良需要带一点锋芒，善良一定要带一点锋芒。然后呢，你就是说做事儿，我感觉心软，但就心软也好，或者温柔也好，必须有底线，必须有底线，你没有底线不行，你没有底线不行。有的时候呢，我们不用刻意学着我如何学着那些圆滑呀、世故啊，但也不用逼着自己练这个东西。你就记住，这个你要想学的时候，你就记住，潜能自然激发出来，自然就激发出来。我记得我在20年前的时候，那么我那个
这个同学朋友在一起，大家在一起相聚的20年前开始，我真的研究心理以后，我就再也不去参加聚会了。你现在让我开那些玩笑，不会了，不会了，也不会说了。我现在除了会咨询、会讲课，我感觉我好像我啥都不会了。但在这里，你就记住个什么哈？你要想做什么的时候，你我现在，你比如说大家在一起。坐那儿吃饭了，或者是聚会也好啊，可能最沉默的那个人，大家可能都说，你说杨老师、燕秋老师，天天做直播，然后又讲课啥的，那肯定是特别能说。但实际上呢，当大家在一起的时候，最沉默一定善良。对这句话呢，金伯这句话呢，可以说他特别有哲理性，就说正直的人一定善良。善良的人不一定正直，这个呢他很有哲理性，但这句话呢我们要仔细。你说

善良的人不一定正直，有的时候没有底线的善良不一定正直，正直的人一定善良，正直的人一定善良也有待商榷。我今天不聊这个事儿啊，但是你这话说的特别好，是一个这个里面就是我要和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哈，因为我看到了你可能始终还是在直播间里呢哈，应该说就是真正的善良啊，是自带修养的那种通透，沉默不语呢，它是骨子里的，还是一句话特别啥的，善良一定带锋芒，一定带锋芒。然后你所有的要做事要保有自己的底线就可以了，这就可以了。那么在这里呢，就是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星光夜话的前半场呢，就是解答了这位听众朋友的这个留言，解答了这位听众朋友的留言。那么接下来呢，其实我特别想和大家呢聊，就是接下来一段时间我想和大家聊一聊呢，就是高敏感人格。因为我最近这一很长一段时间呢，我遇到的，我在接访的过程中和高敏感人格太相关了，高敏感人格就是太多太多了，太多太多了。然后而且高敏感人格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我们很多的人真的并不是说真正能懂和了解这个高敏感人格，而高敏感人格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它的体现是比比皆是。那些可以呢说就是有一些所谓的有一些心理问题的人格障碍的，包括精神上出现一定的问题的，往往都和高敏感人格有关。所以我们呢，今天我们接下来我们就聊一聊，聊一聊高敏感人格。其实高敏感人格在这个里面呢，他要聊的话题太多太多的了。在这个里面我真的就想，就是因为高敏感人格，可能人说高敏感人格他是玻璃心太脆弱，其实他不一定，他表现的有的时候就是玻璃心，他就是脆弱，甚至吧家人知道他这样不敢瞎说话，一说话就怕他爆了，一说话就怕他崩溃了，给家人写呢他那种可以说支撑他这个人格的，他会有几种力量的。比如说他的紧张，他的恐惧。我接下来呢一段时间我要给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你比如说就现在我就在想啊，其实到底什么是高敏感人格呢？他就感受性太强了，就说太敏感了，就我们老百姓说这人太敏感了。那么有些人普通人就比如说内向胆小和他一样吗？不一样，他一定是不一样的。另外有的些高敏感的人，就是特别敏感的人，整天都处在一个高度的紧张的状态，很难有放松的时候。你摸他的胳膊，摸他的肌肉都是硬的，这个腿都是硬的。你跟他握握手，你不用别的，你跟他握握手，你握握手的时候你发现他那手的骨骼他的肌肉都是硬的，都是硬的。和那大家说那手有讲着，和讲着不一样，和讲着不一样。所以在这里面就是肌肉的硬和那个就是一定和这个情绪有关，一定和情绪有关。另外呢就是还有说那高敏感人格他那种紧张的状态是不是心理素质差呀，他一定表现出这些，他一定会表现出这些。另外高敏感人格他的底色应该和恐惧有关，那么他到底他怕的是啥？这也是我们其实我特别想和大家聊的一个事儿。另外就高敏感人他自己独处的时候也会紧张，他也会焦虑，人多的时候看见人多了他也紧张，他也焦虑，社交说他累，像人们说的社恐。我就看今天有一位学生来了一家人把我们办公室坐满了，然后就说的孩子社恐。我在那儿呢，我就是坐那时候我就听这个，我先听家人聊，然后我就听看看孩子。因为我呢讲这个
就是对于这个，就可以说研究这么多年心理了哈。这孩子，他说是孩子社恐，他往里一走，我跟孩子交谈几句，家长说了老半天，就是说老半天以后，我开始吱声了，我说了，我说首先第一个孩子，因为我从来不给孩子定义，我不给任何孩子贴标签，但是来了的时候，家长就说我们家孩子社恐，我说首先第一个你要撕掉这个标签，孩子一就是今天那个心理老师说的最好，他不是说的最好，是说到他心里去了。所以吧，在这里面你看啊，就是我们看，你看像今天来的孩子，可能家长特别的紧张，然后说了这个奶奶说了老多老多。我一看这孩子，我当时就说，我说这孩子走到今天，我说啥也不用说，就是你家长惯的，还用说啥，说就是家长给惯的。所以在这个里面你看啊，有的时候呢，我们怎么定义怎么概念一个人很重要。另外一个，你比如说，其实就是关于你跟他相处的时候特别累。

特别累，但同学朋友啊，这还差一点，你实在太累，你就离他远点到头了，对不？但是家人呢，家人累呀，家人太累了。但高敏感人格实际上啊，就是如果要发展好，他是取得重大成就，人格就是一个那个特别典型的人格，特别典型的人格，他有他的特点，他有他的特点。其实在这个里面，我就是特别想和大家聊一聊，就是关于这个高敏感人格的一些特点。因为高敏感人格可以那么讲哈，他是就是这个敏感呢，可以说有人说那高敏感是不是缺陷？他不是，我认为高敏感绝对不是缺陷，他是顶级天赋。高敏感它是一个顶级天赋，但是我们如何能够把这个天赋利用起来，这个是我们要做的事儿，这是我们要做的事儿。那么在这个里呢，就是应该说高敏感人格啊，高敏感这些人哈、啊、可以说有人说这人特别矫情，在我们生活里用一个矫情的词儿呢，玻璃心形容他那时候是最多的，用这个词儿形容他可以说是最多的。就是有人说他心理素质差，其实我在这一点呢，说心理素质差，我不是太赞同的。他是有些地方他玻璃心，有的部分他老百姓说矫情，我真矫情。你说他心理素质差吗？他不是这样，他有的部分他心里可能分成几个部分，但有的部分真的没有问题，但有些部分他别触动某一个部分，那触动这个部分夸下就不行了，他是触动哪一个部分的。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就是因为他是有他的核心，最低得是一周的时间内我要和大家聊这个话题，聊这个话题。然后就是因为这类人群呢，如果要从专业来讲叫阈限值低，阈限值，你看千里就什么千里眼什么顺风耳不都属于阈限值低吗？那么你说就是千里眼和顺风耳，那么这部分人当他的能力发挥顺利以后，那么就可以比如在军事战争中，那么战场上他就能取得特别重大的一个成绩呀、啊。所以吧，他是属于有极高的天赋的，极高的天赋，我们就看怎么给他利用，给他挖掘出来，给他挖掘出来。其实因为这类人群嘛，他就属于啥呢，他敏感度高啊，所以吧，他就是就是对信息的加工比我们比很多的普通的正常人更深，信息加工更深，所以吧，他总是处在一个隐性的那种紧张啊、预判、恐惧的那个状态。他为啥紧张啊？因为他预判，他知道前面有恐惧。咱不知道啊，咱乐呵的整的啥也不知道，但他知道前面有恐惧，所以吧，咱可能啥事没有，但他是觉得紧张了。他知道这是有恐惧，所以他是自我保护的状态。所以他是自我保护的状态。其实所有的那些敏感的内耗啊、胡思乱想啊、人际关系呀、啊、那种拘谨呐、啊、自我怀疑呀、啊，可以说本质上啊，都是大脑持续的扫描，他持续的扫描，然后他看到了稳，就是一些危险以后，过度的自我保护。他是自我保护吗？是，但是这种保护过度的自我保护。因为他保护过度，所以呢，在这里面人们会说他这个人就是矫情玻璃心，矫情玻璃心，说他心理素质差，他表现的是这些。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哎呀，我看到了现在已经到47分了哈。那么在这里面呢，我先和大家呢聊，就是聊一个话题，这个是啥呢，就是到底什么是高敏感人格，我就想跟大家聊聊这个。大家可以在那个后台呢，在平台中我们大家可以互动，我们就聊聊什么是高敏感人格。另外高敏感人格呢，和我们有的是普通人，比如说胆小，然后有的人就内向，那性格就有内向有外向的，对不，就有人胆大有胆小的，那么他们之间有啥区别呢？

好，现在我们来再回到我们的这个话题上来。那么啥叫高敏感呢？我们来看啥叫高敏感。其实高敏感呢，它就是先天的神经，它是和神经系统有关的，先天的神经系统的差异化。啥叫差异化？就是人和人不同。差异化就是人和人不同，它是一个特质，它是一个特质，就是每一个人都不同，每一个人的特质都不同，每一个人的特质不同。在人群中呢，可能得有15%左右吧，

恋的人就会，可能现在我那天我看一个啥资料，都说15%到20%，当然我这个数据不确切啊，因为我是从那张看的，就是我忘了那是哪一个上，所以吧就是大家一听就一听而过啊，这个不确切啊。如果你要写论文，不能把这个作为一个数据加入进来。反正也就是说呢，应该说还是少部分人吧，就是拥有这种就是高敏感的这种状态，这个特质，少部分人拥有高敏感的特质。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他和那种胆小啊、内向啊完全不同。完全不同，比如说普通人呢，我们是胆小啊，或者是内向啊，往往胆小是啥呢？他遇到了一个具体的事儿，具体的危险，害怕，他才是害怕的。然后就是，你比如说一个人胆小啥呢？你比如说哈，有人喜怕老鼠，他也可小，你就记住，这是一个具体的危险，这叫胆小。那个我们内向是啥呢？偏向安静呗，就是愿意自己安静，愿意享受那种独处的时光，这叫内向。喜欢那个，啥叫高敏感呢？高敏感是属于啊全天候的潜意识的高警觉，全天候的高警觉。特别感谢这个咋称呼啊？什么 M 十四啊？送出的，特别感谢啊，感谢大家的关注，感谢大家的点赞支持，特别感谢。我这一讲起来吧，就是我不会向大家说，哎呀，给我点个赞呢、啊。我另外一个吧，就是咱这样的节目也有一个特点，可能一开始大家来进来啪啪一顿点赞，然后一听上的时候，哎，就开始就聚精会神的警觉，它是这种状态。也就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哪怕没有任何的危险，也会自动的预判危机。高敏感是啥呢？没有危险他也预判危机，就是自己会制造出来那种潜性的恐惧，就自己会制造出来，会想象出来，所以他是全天候的。所以吧，你比如说哈，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啥例子呢？就是你比如说同样都是居家休息，就在家休息，也没有工作了，也没有社交了，可能一般人我们正常可能大家就是在家追追剧呀、啊、泡个澡啊，然后旅游啊，闲聊天啊，做个饭呐、啊，收拾收拾家务啊，对吧，彻底的放松发呆。但是高敏感人他不是这样，就是哪怕坐着静止不动，他就静止不动的时候，心里也就隐隐的紧紧的绷着，心里也在绷着。

常年的受到周围人的就是那种人情冷暖，可以他藏了很多，就所以吧，他就总是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对人性人生啊，就保持高度的警觉，这一份敏感，其实是一份特别敏感的，但这份敏感没有拖垮他。你看张爱玲那没有拖垮的，反而是干嘛呢，让他精准了捕捉到了他那个时代的人性，他看到了这个社会现象，看到人性背后的那些东西，然后呢他洞察呢世俗的情感，通过他的文字然后推开了那个时代的人性的现象，人性的真相，他通过他的文字，然后可以说他写出了无数的特别通透的那些深刻的文学作品，那些文学作品成了张爱玲可以说成了近现代文坛的标志性的人物。你看吧，就是作为一个高敏感的人呢，就在这个里面，不是说高敏感人就是那他在这个里面可以说就是总是内耗，如果你在这里面没有把它升华，一定把这个东西升华，如果没升华就可能进入一个内耗，给自己带来很多的烦恼，很多的困惑。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看比如说像有些人吧，就是高敏感的人哈，那么在这个里面就是如果要长期的无差别的那种慢性的内耗，他的身体呢就是静止啊，能量啊，就心理能量，他心里是有能量的，持续的透支，他持续透支的结果，就比如说明明没干体力活特别累，你看有的时候我们比如说我干了一些活什么，睡醒觉第二天就好了，他不行，睡醒觉没有睡眠感，然后呢睡醒觉这个也不解乏，你看睡醒觉他也不解乏，总是疲惫，总是无力，然后心情总是焦躁，你看高敏感他往往会这样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挺多的高敏感的，就是我在做工作的过程中我就遇到很多的这样人，然后呢就是总是盯着什么，他敏感的，所以吧今天血压高了，哎完了，这血压就是高到130-140，哎呀这就开始不行了，那我平时120啊，我130-140，但如果平时120-130-140你也受不了，因为血压情况高10厘米。然后呢在这个里面，你比如说他在这里面就是走路摔个跟头，完了我是不是出啥问题了，长啥东西了，你看因为这都是我生活中我在咨询过程中所遇到的，所以吧他就是高敏感的人吧，就是有一点点的事儿，他才特别消耗自己。其实这样人吧，不是说你说不够坚强，不是，是个性带来的，是他的敏感度带来的。那么这时候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哎呀，你看我们后台干我，让我放张惠妹的《简爱》，说很适合你现在的氛围。但是我这个呢，我不会放，我不会放。我曾经有一次呢，我放了一下子，然后我放完以后我不会关了，给我弄得特别着急，所以我再我也不敢放了。所以吧就是高敏感人格啊，就和也不是缺陷，所以吧在这个里面有的时候神经系统，但他神经系统过度的自我保护，不是你不优秀，也不是你不坚强，是你个性带来的。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

0: 别不自。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夜交响，跨越时空的旋律对话，
1: 在音符编织的宇宙里，寻找独属于你的深夜回响。
0: 午夜交响。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
3: 这风对
2: 吗？古韵、京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
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呢，要跟大家聚焦一位文武双全、颜值实力双在线，既传统又跨界，两样都出彩的。例如呢，其实他的戏迷很多啊，给他的标签也很多。首先呢，第一个标签，他是余派的文武老生，他是梅花奖的得主，有外号京剧王子，也有跨界先锋。哎，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外号啊。他呢出身琴师世家，6岁学京胡，所以他京胡拉得特别好啊，骨子里就有这个京剧的基因。他还是戏校科班出身的，文武兼修，老生武生样样精通。所以呢，我们看到傅西如他的舞台表演啊，有的时候呢唱文老生，有的时候唱武老生，他都有啊。有名师指路，深耕余派，把这个清亮圆润、醇厚儒雅的这种韵味啊刻进了骨子里。在舞台上呢也是多面手啊，你看野猪林，哎，大伙儿呢常看他演得很好啊。然后这个三家店，哎，甚至呢他还能反串，反串什么呢？反串青衣，反串青衣，而且呢很多流派的青衣他都唱。他还反串什么呢？反串戏种。他反串的不，他不只唱京剧啊，他还唱过豫剧。哎，咱们今天就看看啊，看看有没有这个这么多的时间都给大伙儿啊囊括一下啊。当然了，这个因为技能太多了啊，所以呢得奖也很多，什么青京赛的金奖啊、梅花奖啊、白玉兰奖啊，啥奖都拿过啊。这样的一个故事里边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唱段叫大雪飘，这个就是风雪独行时候林冲的一个经典唱段啊。二黄倒板转回龙转原版，风雪交加，哎，当时呢这个唱腔把英雄末路的这种悲愤和不甘表现。

傅希如这个版本的林冲呢，鹦鹉层，导版的部分高亢入心啊，原版的部分舒缓沉郁，没有那些刻意的嘶吼啊，但是呢，可以说是字字含悲啊，把这个林冲从禁军总教头啊到落难囚徒这种悲放曹。哎，捉放曹，很多的朋友很喜欢这一出啊。里边呢有一个经典唱段，听他言吓得我心惊胆怕啊。这个曹操嘛，刺杀董卓失败，然后逃亡途中被这个陈宫所擒。陈宫呢就有感于曹操忠义啊，就弃了官，跟着曹操跑了。那么途中呢误杀了这个吕伯奢的全家啊，曹操就误杀了吕伯奢的全家。陈宫呢就发现曹操这个人啊多疑残忍，然后心生悔恨，最终弃了曹操而去。那这一段呢是陈宫放曹之后啊听到曹操的那个言论，对吧，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嘛，哎，心生悔意时候的一段嬉皮慢板，节奏很舒缓，咱们来听一听傅希如的这个版本。

确实啊，整个的这个表演啊特别沉稳内敛，情感克制，但是呢又很浓烈啊，把陈宫从敬佩忠义到失望悔恨，哎，这个心理的转变啊刻画得很细腻，哎，让人很回味，是吧？那接下来呢咱们听一段短点了啊，一分多钟，一段苍凉豪迈、家喻户晓的老生名段，三家店里边有一段啊，这是乐的是非常喜欢的，蒋胜儿来至在大街口这一段啊，就是江湖豪气啊和

非常经典的一段三家店啊，但是唱的也很好啊。那我们听到的这个江山儿的这一段呢，其实不同的演员在唱的时候，他可能这个节奏会有一些变化和调整，有的会稍微快一点，有的会稍微慢一点。那么我个人呢是比较喜欢这个稍微慢一点的这个节奏啊，听起来呢会更加的清晰，然后情感呢也更加的贴切一些啊。里面呢都是那种秦琼的苍凉豪迈，质朴真诚啊，流水板流畅自然，节奏明快，一气呵成，就把这唐王啊差遣唐僧去取经啊这样的故事啊。那么里边呢有一段很经典的啊，提龙笔写蝶文大唐国号啊，这个呢就是在玄奘法师西天取经之前，唐王伯舒展豪迈，把这种大唐天子的威严啊和对玄奘的重托，哎，显示得非常到位啊。咱们来听一听傅西如的演绎。

在这个去年的封箱戏啊，上海京剧院的这个封箱戏，演的是法门寺。那么在这出戏里面呢，火了好多演员。之前呢，咱们单独跟大伙儿说了鲁肃，啊，还提到了当时跟鲁肃演对手戏的啊，那个是赵红运啊，是一个武生反串旦角儿。然后呢，鲁肃是老生，反串的是彩婆子。那么傅西如他是文武老生，他也在这出戏里面进行了反串，他反串的是青衣宋巧娇这个角色。当时看完了之后，我说这个身形啊，确实是啊，难为赵红运和傅西如了。在反串这个宋巧娇过程当中呢，其中有那么一段唱啊，为了能够让傅西如更自在地去施展他的技能，那么在一段唱里面，他用了五种

种不同的流派没上成群章来演唱一个段子，基本上一两句话就要转换一个唱腔，但是每一个都神韵到位，不光是唱腔到位，包括他的手势、动作、眼神。反串刘瑾的，这是个丑角，对吧？反串刘瑾的是谁呢？哎，女老生王佩瑜老师。来吧，咱们来听听这一段反串啊。

有什么话你只管说，都由咱家我拿。

付新荣。我说我的，你唱你的，好好发挥。

梅上成群章，哎，五个流派切换自如啊。那么傅西如今天的唱段呢，我们也就听这么多啊，时间有限，有机会呢再跟大伙儿分享。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也就进行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这里是辽西，
1: 我是锦州人呢，
2: 葫芦岛人，
3: 木西人，
4: 蒙古金灵魂，
5: 我是朝阳的，
6: 盘锦的。
0: 听见历史的厚度，
7: 看见时代的温度，
0: 看辽西，
7: 看辽西。看望辽西，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

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烘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2: 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看辽西节目。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啊，首先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就是萧军纪念馆恢复开馆了。从哪天开始的呢？就是从今天开始啊。那么临海市萧军纪念馆呢，它的开放的时间是从周二一直到周日，具体时间上午8:30到15:30，周一呢还是正常闭馆的，但是法定节假日除外。大家呢这个一定要注意点啊，它确实还是实行这个免费对外开放的，但是入馆呢一定要携带本人有效的身份证件实名登记之后呢才可以入馆。如果说涉及到这个团队参观的话呢，可以提前电话预约，咨询电话是8181986。再说一下电话号码啊，8181986。另外一部电话呢是8123062，8123062。如果说刚才大家听到了这个豆豆为大家介绍的这个天气情况哈，就会比较有感触。今天啊，咱们锦州各地最高气温呢都已经是过了20度以上了啊。那另外呢，这个最低气温基本上都是在13度到14度。明天的天气呢可能还会继续飙升。那么在晚些时候呢，再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全省的天气情况是怎么样的。你看这个彤彤爸爸来到了这个直播间啊，他说今天呢，我这边已经是达到了气温31度了啊。像是这个天气一样火啊。那么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有这样的一道风景线火出圈了，那就是湖北武汉地铁梨园站。为什么会火出圈呢？因为到那儿的游客呢可以把这个行李箱靠墙整齐的摆放，不遮挡通行，然后呢可以把这个背包一卸轻装出游。那么这边由各式各样的行李箱组成的墙没有人看管的，但是却安然无恙。那么就是在这个地铁站的一角哈，藏着最细腻的温柔。它也不是说人们刻意打造的网红的景观，而是陌生人之间自发缔结的信任纽带，是城市治安与市民素养在日常里的自然流露。可以说呢，这份刷屏的城市安全感藏着陌生人之间的双向默契和善意。放心行囊就地安放，相信路人呢都会恪守分寸，大家自觉的依规摆放，绝不遮挡通行，互不相识又彼此体谅。那么这份刷屏的城市安全感确实是藏着城市治理的担当。那么在节假日的时候呢，客流量是激增的情况啊，那无人看管的行李箱却井然有序地排成长龙，背后呢也离不开地铁工作人员的默默付出。如果说呢这个行李箱有拿错呀，或者遗失这样的突发情况的话呢，总是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跟进帮忙解决，让游客出门在外少一份顾虑，多一份踏实。当然既要便利，我们也要秩序，既要松弛，要安全，靠的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彼此的信任，也是城市治理的坚实底气。你看咱们说啊，不只是这个武汉的地铁啊，也包括咱们锦州开放市委大院啊，为外地游客免费提供停车位，还有呢这个湖南长沙地铁五一广场站里呢，同样是有无人行李箱墙，大大小小颜色各异的行李箱整整齐齐的就码在通道的一侧。游客在社交媒体留言，放心把行李放在这儿就知道来对

地方了。您看啊，这一件件暖心的小事儿积攒起来的好感，这个分量绝对胜过万千网红景点。其实城市最好的名片呢，就是把游客可以放在心上，在细微的地方呢体恤人情，于烟火之中传递温柔，您说是不是呢？

好，那在下面时间呢，咱们一起来欣赏一首歌曲吧，那就是李泉演唱的《城市的味道》。那么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来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辽宁省的天气情况是怎么样的。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3: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豆豆为您带来的看辽西节目。那么在下面时间呢，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省内的天气情况，我们呢也可以做一个借鉴啊，因为也确实也包含咱们锦州嘛。那么今天呢，咱们省内多数的城市依旧是延续了升温的态势，跟昨天相比的话呢，会继续再升温一到两度，像辽西多地以及营口的气温啊，还有

有小幅回落的感觉，那么其他的城市呢是夏日感满满，朝阳气温居首，最高可达32度，沈阳28度紧随其后，那么大部分地区呢都是维持在22度的27度时间，像大连葫芦岛气温是比较低的，那最高呢仅是19度。今天的西南风明显加大，像沈阳的北部、锦州、阜新、朝阳等多地西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全天呢是以多云为主的天气，阳光我们可以感觉到呢是时隐时现的，体感燥热，我们需要做好防晒。穿搭建议呢，像这个 T 恤啊，再搭配一件这个薄外套，哎就好了。那么明天一直到后天，全省都是晴好的天气，气温持续走高，那北方高温呢将会陆续上线。但是告诉大家啊，就是咱们这个保暖的衣服啊，千万不要太早的就把它收起来。为什么呢？在周六的晚间，辽宁会迎来新一轮的降雨。

5月10号开始呢，易县奉国寺呢就封闭修缮了。那么其实呢，易县奉国寺也准备了很多的这个内容啊。游客如果说想要到易县的话呢，可以继续感受很多的活动的内容。那么其实在这之前呢，有很多朋友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呢，也就赶紧抓紧时间啊，到这个易县奉国寺去打卡看一看。那么下面想要分享的呢，就是悠闲可乐他在网上发表的这样的一篇文章。但是哈，他是以想要去观赏易县奉国寺为由头啊，但是他写的更多的这种感受是什么呢？是关于易县的美食。那么在下面的时间，我们就共同来感受一下。

0: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1: 悠闲可乐啊，他说在五一之前呢，就计划去修缮，不禁担心，这得修到什么时候啊？于是呢，就决定赶在十号封闭之前去打卡。一早呢，就跟朋友联系，决定马上就来上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于是收拾行李，跟朋友会合之后，简单吃个午餐，就出发了。将近500公里，高速就是易县的主街道了，干净整洁。路边的建筑呢，也像是近几年新盖的，超出了我们对一个县城的印象。那么这里呢，除了这个辽代的国宝奉国寺之外，我们也看了看介绍，还有很多其他的古建可以去观赏。那么在办理入住之后呢，先解决晚餐。从大众点评上找了味道排名第一的馆子，叫做石维仙。知道东北菜的分量很大啊，所以呢也不敢多点。四个人选了一个2人套餐，想了如果说不够吃再点呗，再加菜。但是呢，说实话，上菜之后还是出乎意料了啊，盘子之大，菜量之足，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啊。一大盘锅包肉，酸甜可口，每个人吃了2-3块呢，也只干掉不到一半。古法熏酱的酱鸡、酱肠、鹌鹑蛋、鸡胗、豆制品，满满一大盘，味道独特可口，易县水豆腐的最好吃的豆腐了。另外呢，这个鲜豆皮儿拌白菜心儿，在盘子里堆成了山，冒着尖儿，爽脆又甜鲜。还有一盘土豆墨斗汤，这个墨斗鱼啊，再加上炸土豆条，再配上碎碎的香葱末，这个风味真的是很别致。2大碗米饭，那可真是大碗呢，我们四个人只吃了一碗。看到有锅贴大饼子，还是忍不住要了一份，真的是被惊艳到了。一片一片就好像是扇子一样，上半部分焦脆，下半部分松软，一口咬下去，淡淡的玉米香甜味又一次征服了我们的味蕾。只是说我们无论是怎么努力吃啊，就消灭了不到一半，真不知道说东北人的饭量是这么大吗？2个人的套餐，4个人都吃不完，消费160多块钱。

看着盘子里剩下的菜呀，觉得有点可惜了。你说这还没看到奉国寺呢，就已经先被一线的美食征服了。嗯，明天的这个奉国寺还不知道会给我们什么样的惊喜。我们来看一看下面啊，有一位网友的留言，他说：“欢迎来我们一起看一看。”您看啊，这就像刚才我所说的一样啊，嗯，虽然说现在一线奉国寺呢，它在这个关闭修缮当中，但是不只是这个一线奉国寺那里的美食，还有万佛堂石窟、宝林楼啊等等等等很多的地方啊，如果说有游客来的话呢，我们都可以到浪费，是不是？好，也欢迎啊大家来关注豆豆的直播间啊，这个深海人鱼正在为我点赞是吗？谢谢谢谢啊，看到这么多的朋友来关注，并且呢来跟我进行互动，特别的感谢。好，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首歌曲吧。那么这首歌呢就是歌唱。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营商环境优，
2: 发展底气足，
1: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2: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1: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3: 左手千渤海，右手万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1: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

0: 染透苍穹。
1: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0: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
2: 看辽西，
3: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迷茫的时刻都记住了这座小镇的名字，这就是咱们辽宁锦州北镇的沟帮子。哎呀，我们要说起这个来自于这个北镇沟帮子的这个水馅儿包子的历史啊，我们要从1927年说起。

据说呢，这个当时是河北人杨树逃荒到了沟帮子，他呢融合了天津还有开封等地的这个包子的淡儿稀油而不腻的基调。那么此后在百年间呢，这份手艺在多个家族当中传承发扬。马家传承呢，是马殿福在祖传的配方之上改良，让这个包子声誉久绵。庞守山重金聘请了杨树门徒开店，形成了杨庞并立。庞家包子呢，因为皮儿白如玉，带云彩纹，严格捏18个褶的特色，被评为锦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嗯，要想制作一屉正宗的水馅包子啊，要遵循严格的制作工艺，而这个馅料呢，按8两瘦肉、2两肥肉来配比，也得提前一天用调料煨制8小时以上。那么第二天呢，再用温度适宜的鸡汤把这个馅儿啊给浆稀了。面呢分水面、碱面、老面这3种，按照特定的比例把它揉匀了。和面还得看天气、看风向，水和平了中华老字号，让这一代传统的美食走向了更加广阔的市场。勾棒子天香楼呢，由国营饭店2级厨师刘永宽在1996年创立，坚持传统工艺的同时呢，融入了创新的元素，持续经营30年。他的店铺呢，在2024年入选了辽宁地标美食名单。你看现在这个勾帮子水馅包子啊，已经不只是地方的小吃了，它也成为了锦州地区辽西饮食文化的重要载体。从北镇县志的记载呢，到中华老字号的认证，再到当代的传承人的创新，这笼包子承载的是一方水土的味觉记忆，更是匠人精神的时代延续。来勾帮子尝一口水馅包子，品一段百年传承，这不仅仅是一餐美食，更是一次跨越百年时空与历史的对话。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
2: 好了，在下面时间呢，想要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的，就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一款，好吃的饼干，可以叫做早餐饼干吧。但是这款早餐饼干有它不一样的地方，它的主要的成分呢是黄瓜籽粉，我们都知道。对，那我们这一款早餐饼干很有意思，就直接把这个黄瓜籽粉呢加在里面了。这样呢，不只是说您可以补钙啊，而且呢这个膳食纤维也够了，可以让您的这个肠道给动起来，而且呢免得您回家呀自己去制作它，或者说这个黄瓜籽觉得非常的满足。不过呢还是要提示一下大家啊，因为它是有甜味儿的，而且它的这个糖分呢是来自麦芽糖醇，麦芽糖醇，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自己要根据十多，那如果说要是一组四盒的话呢，那算起来呢就是160多块钱呗。那么今天咱们节目直接就安排了团购的福利价，四盒咱不整虚的，直接打6折，不到100块，99块钱。算一算呢，原来是4盒160块钱，可以抱走7盒，相当于花不到一半的钱把一箱都扛回家了，对不对？那么到底就是说这一盒里边有多少呢？每盒310克，里面有16小包，每包是2块装的，都是独立的小包装。我就喜欢这种独立小包装的，到哪儿去随身揣是吧？随拿随吃，特别的方便。

如果说想购买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了，400-999-0139，400-999-0139来进行抢购。如果说会用手机登录微信公众号的朋友呢，可以搜索锦州经济广播，回复饼干点击链接就可以下单了。

播间当中的朋友的留言啊。嗯，这位叫做君子高高在上这位朋友说，你是小师傅大徒弟那个豆豆吗？是的。然后我说是的，然后果断关注。可能更多的朋友还是停留在多少年前的这一档节目当中哈。那么豆豆呢，这个其实也一直没有离开，不能说绝对没有离开啊，离开了一段时间这个时间段。然后呢，应该是从去年的六月份吧，啊，差不多。我们这个节目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差不多这个时间呢，主持了《看辽西》这档节目，也是收获了很多的朋友，感谢这么多的朋友哈，一直在关注《看辽西》节目，也感谢朋友们一直在关注我们锦州经济广播。大家有没有发现一点啊？有的人呢，就是总是那么的精力充沛，但是有的人总是觉得疲惫不堪啊，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来。你说是体质的问题吗？还是说年龄差距的问题呢？其实这个都未必啊。如果你仔细观察，你会发现一点哈。能量高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点，他就是爱出眠啊，做着同样的事儿。比如说我躺平了，刷手机，我睡大觉。但是你躺平越久啊，你就觉得越累。啊，手机越刷呢，你就会觉得越空虚。电力紧缺当中呢，曾经提到人需要环境刺激来维持大脑的活跃度啊。如果说你走出家门，你看到街边新开的店，闻到空气里不同的味道，又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那么这个时候大脑就会切换到一个探索的模式，自动就修复那些困在原地时候积累的疲惫。有的人说在家待一天呢，就觉得特别累啊，感觉也是在消耗，甚至比上班还累。为什么呢？因为你困在家里边，你的精力无处消耗，只能内耗了。对，你只能内耗了。而出门呢，你的注意力就被外部的世界所占据，反而让你有一种休息的感觉。其实真正的休息呢，并不是躺着，而是换了个环境。而且呢，出门啊，会让我们见识多一些啊，烦恼呢也就小了一些。如果说困在一个小世界里面，你就会发现芝麻大的事儿都是天大的事儿。今天呢，让领导说两句，郁闷一整天；明天呢，跟同事有点摩擦，反复纠结一个礼拜。不是说心眼小，而是世界小。但是爱出门的呢，因为见过更大的世界，更多的人，经历过更多的风浪，你见识多了，阈值就高了。那曾经让你崩溃的事儿，在他眼里边就是，哎呀，这可算啥，对吧？格局当中曾经说过，一个人的格局决定了他被小事困扰的程度，而格局就是用脚步丈量出来的。你曾经爬过一座高山。

你就不会再为眼前的土坡发愁，你见过大海的辽阔，就不会再为小溪的曲折烦恼。我在家里，我刷手机，我吃外卖，我看剧，一天就这么过去了。这种确定性呢，有可能会吞噬掉你。但是出门呢，你就不知道我今天会遇到谁啊，我听到什么样的话，看到什么样的风景。其实这种不确定性才是生命的活力所在，可能越孤独。那这种循环一旦形成，就好像是沼泽一样，越挣扎你就陷得越深。而打破这个循环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出门，出去，走出去，到公园走一走，到菜市场逛一逛，到奶茶店去坐一坐。你也不需要准备好才能够出门，你只需要迈出家门的就是你想要去的地方，你走出去就好了啊。这个时候你可能说遇到了一个爱微笑的陌生人，你心情就好了。也许你看到了一只非常可爱的狗狗，你感觉到生活的可爱。也许只是吹了一阵风，又或者是您闻到了一阵花香，哎，就可以让您从胡思乱想当中回过神来。有人说我没时间，我也没钱，我不出门。但是其实出门也不需要花很多钱，对吧？也不需要很多时间，你可以去免费的公园散散步，也可以去图书馆去看看书，可以去超市闲逛，可以也只是在家的附近去走一走。每天30分钟的时间，一周下来，你就会比宅在家里的那些人多接触了3个半小时的新鲜世界吧。那么一年下来的话，你就可能比他们多活了整整一周的时间。有人说，为什么总是我觉得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答案可能很简单啊，就是因为你太久没出门了。出门可不是任务啊，而是给自己的奖励。探索不是冒险，是对生命的滋养。这个世界并没有你想的那么的远，它就在你家的门外。从今天开始多出门走一走，不需要去很远的地方，不需要做什么特别的事儿，就是走出去。你走出门的那一刻，你就已经开始充电了。造化弄人来了，他说，哎，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恶性循环哈。相信我所说的，走出去是不是？好，下面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首动力火车演唱的歌曲吧，名字叫做《潇洒的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这南北大街东西走
2: 啊，
1: 路上遇见了人咬狗
2: 哟。好，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
1: 通过锦州经济广播视频号收看直播的家人们，大家
2: 晚上好，我是小乐，
1: 我是逸飞，天天有亮，
2: 说说笑笑。
1: 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登录手机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或是下载云听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2: 今天我们跟我搭档说了，不要过度的消毒，是不是？你说你去了某地了，你觉得这地方脏，可能有细菌病毒什么的，回来之后拿那个喷壶，酒精喷壶。对自己从上到下一喷，实际上没多大效果，是不是？但今天我们说这个很有效果，快递包装。
1: 可能很多朋友已经注意到了，就是我们拿回来那个快递呢，无论它是塑料膜的还是纸壳的，
2: 对
1: 啊，包装箱子
2: 是，
1: 其实呢它都会有一股异味儿
2: 啊，

0: 当然除了异味之外呢，它可能里面还会藏着一些我们看不见的细菌，
1: 嗯，
0: 包括呢有些朋友，
1: 嗯，
0: 您可能没注意到啊，这或者是快递包装有关系，
1: 是是。
0: 所以我们在拆快递之前呢，我们提醒大家啊，就是我们怎么能够远离快递带来的健康隐患，因为网购可能是难免的，
1: 对，
0: 但是呢在拆快递的时候它是有一些潜在风险的，我们还是要多加注意啊。
1: 是的，
0: 因为确实这个快递呢是从广东啊，
1: 过了长沙，
0: 就是南方邮寄过来，
1: 对
0: 啊，所以呢这个邮寄的环境呢咱是不太了解，
1: 这中间的快递员可能今儿感冒了，明儿闹鼻窦炎什么的，
0: 而且呢它表面可能存留几个小时到几天的。
1: 刚才呢我们说的全是理论上的，接下来给大伙举几个实际的例子啊。你比如说这个呼吸道的病毒，像流感病毒啊，鼻病毒啊，新型冠状病毒啊，特别是在流感季节，此时此刻就是流感季节呀，通过手接触的被包装的包这个污染
0: 肠道病毒啊，
1: 哎呦可厉害呀，
0: 就是包装可能被一些带菌者感染了，那这些病毒的活力是特别强的，
1: 对，
0: 所以很容易引起腹泻呀，
1: 是
0: 啊，呕吐啊，这样肠胃的症状。
1: 你看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我呢是有点洁癖的，所以说关于这个话题呢我就稍微多说一句半句的啊，就是我观察的就够仔细了，可是我们这个快递在运输过程当中，你知道会遇到什么情况呢？以上我们也给大伙举了实际的例子了，是不是？肠道病毒、呼吸道病毒、其他的病毒，还有就是致病细菌，如金黄色葡萄球菌、沙门氏菌，大伙都熟悉这些细菌是吧？
0: 就是我们得知道啊，这个快递呢，它可能处在一个比较潮湿的环境，而且呢，它这个多环境流转过来之后呢，我们对它的曾经所处的环境也不是太了解，
1: 你看看
0: 那它这个包装的表面可能就会滋生一些霉菌，
1: 你看看，
0: 而我们在拆在接触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就会引起过敏，或者是如果您有哮喘，它会加重哮喘的症状，
1: 是霉菌
0: 的，我们在对拆快递的时候我们可能不会太在意啊，就是直接拿来我们这个无论是包装的
1: 袋儿啊箱儿
0: 对吧，还是
1: 垃圾箱，
0: 因为确实就是我们在拿到这个快递，如果您觉得我不想在这拆，直接拿回家去，那很有可能呢您就完成了害虫的完美旅行。
1: 哎，对，
0: 就是这个纸箱的缝隙呀，它可能会有一些仓储运输当中的虫卵，比如说蟑螂啊，一些害虫可能就会为它们提供理想的藏身之所。
1: 是的，
0: 那你像一些瓦楞纸，
1: 哎呦，
0: 是吧？它那个结构啊，包括货物堆叠的状态啊，它形成的缝隙，就特别容易给害虫以栖息啊、产卵的温床。
1: 特别是蟑螂，人家觉得你这是属于什么呢？这是属于那个卧铺了，对不对？
0: 对，所以我们提示大家，就是咱们最好呢，纸箱子啊，这不要带回家里。
1: 对，
0: 能在外面拆掉。然后直接扔在这个垃圾箱里啊，回家接触过快递之后一定要马上洗手。
1: 对，我都是习惯什么呢，如果这个箱我就当时就拆了，拆了之后扔到垃圾箱，甭管是塑料袋啊还是这个纸壳箱，全扔到垃圾箱，能不能污染环境啊，不能造成别人的麻烦，然后这东西拿来，我车上有酒精的话就一喷，喷过了之后再让它进我的车，
0: 就是这个害虫啊，它有的时候它会有一些它产卵的那个卵鞘，
1: 对，
0: 它会附着在这个纸箱子上，还有这个包装袋上，您可能没发现或者是没注意，
1: 是
0: 它就会实现这种远距离的传播
1: 啊。还有一项呢是大伙儿还不太清楚的，就是我们在快递当中广泛应用的塑料填充物，它可能在摩擦当中啊释放一些塑化剂、阻燃剂等一些化学物质，这都是已经被科学证实的了啊。然后这些呢成分就通过我们的手接触我们的像眼结膜啊、口腔啊，苦口婆心说的，现在大伙儿一定要记清楚，千万别不当回事说没事。嘿，我跟大伙儿说，就你看你发现没有，生活当中那些凡是什么都不当回事的人，往往就出事儿。
0: 我们拆解快递的时候最好就是在通风处，一般我们在快递驿站啊去拆的时候，一般都是这箱挺大的，我特别想卖给收废品的，是吧，
1: 留着
0: 那您留着 时间一定要短。
1: 嗯，
0: 但是如果您，我们不建议您留啊。如果您一定要留的话，时间要短，就是要有效的阻断这个害虫和化学物质。
1: 嗯，在您家里停留的时间
0: 的传播途径
1: 是、嗯，我一般都是扔到那个走廊的一个固定的角落，然后呢，某些专人就来处理。嗯
0: 啊，
1: 两好并一好，挺好的。
0: 啊，这个我们觉得就是现在网购确实大家都已经很习惯了，但是拆快递的时候呢，咱们要多加小心。
1: 对
0: 啊，如果是家里有孩子啊、有老人呢、更要注意了。
1: 对、另外一个那些开驿站的哥们儿姐们们说一声，咱们驿站呢，你比如说胶带是常备的，而且多数都是绝大多数

0: 免费的，还有的笔是吧？另外一个刀，对不对？拆快递的，还有一个咱
1: 可以的，
0: 对，好了，就完美解决了。谁来了？
1: 我们看一下，明天来了啊！欢迎明天，欢迎浩瀚。明天还说呢，感谢大家支持和点赞。点赞的都是俊男靓女，行大运发大财。明天是我们的
0: 明天是本地可乐嘉宾，是不是老朋友啊？
1: 老朋友
0: 啊，
1: 这里好多朋友都是老朋友，
0: 对对，
1: 是吧？我们总能看见大家出现在我们这个视频号里，
0: 对对对，
1: 也欢迎大家的分享和点赞啊。顺其自然说，买大枣需要运费吗？送货上门还是去哪里自提？
0: 你看看
1: 990139。
0: 好，我们待会儿呢再跟大伙儿说这个核桃枣的事儿啊。咱们借着这个机会呢听一个小品，幸福快递。
1: 对，咱是应个景啊，咱刚才说了拆快递的这些包装呢不要带回家去，咱下面呢听这段小品幸福快递。
2: 去年从家里出来的时候啊，我妈妈就跟我说，如果明年你要是还单身就别回家过年了。经过我一年的努力，终于今年我回不去家了。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情场失意咱们只能跟你们再说了，我得去取快递了。谁呀？快递。大哥你好。大哥你要寄点什么？
3: 寄这个。
2: 这
3: 黑吧
2: 件寄丢了算谁的？
3: 你看看地址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2: 寄件地址客卧，收件地址主卧。哎，主卧是哪个城市啊，大哥呀？
3: 啥呀？内屋。
2: 那收件人是谁呀？
3: 我媳妇儿。
2: 大哥，你这是逗我呢啊？你说就这么远，你自己送过去就完了，你给我打啥电话呀？我走了啊，
3: 回来。让你送你就送，我有钱我任性，怎么的？
2: 行，我摊上你我认命，行了吗？
3: 送去。
2: 快递费10块钱。
3: 货到付款。
2: 对，啥活啊这是？你好，有快递。
4: 快递？
2: 对。
4: 我没在网上订东西啊。
2: 不是网上订的，隔壁的大哥给你寄过来的。
4: 啊，啥呀？
2: 一块小黑板，上边还有字儿。
4: 念。
2: 家是温暖的港湾，不应该战火连天。 A 咱俩继续冷战。 B 给我赔礼道歉。 C 等待回复中。这是道选择题呀。但 C 我觉得没什么必要。
4: 你把它给我送回去。
2: 送回去？退件啊？
4: 啊，
2: 请说明退件理由。
4: 不是，我想退就退，有什么理由啊？
2: 大姐，你退件没有退件理由，我们不能给你退，我们有我们的规矩。
4: 你咋这么死心眼儿呢？
2: 大姐，你这么做的话，我觉得你有一丝任性，有一丝倔强，还有一丝嚣张，你就是那个姑娘。
4: 我跟你俩对歌词是不？行，你不退是不是？
2: 嗯。
4: 我再寄一份。行吧。
2: 选择寄回。
4: 对，选择 A， 告诉他。
2: 这啥活啊？这是。
3: 拿回来了，
2: 原件退回。
3: 收件人什么情绪？
2: 情绪很稳定。
3: 他跟我说啥了？
2: 选的 A。
3: 说话是我说和我啊话，说话带句话，
2: 那是语言。
3: 记住啊。
2: 嗯，你说。
3: 标点符号语气，必须跟我一模一样，给我寄过去啊。
2: 放心吧。
3: 小样，想跟我俩玩持久战是不是？告诉你。
2: 小样的，跟我俩持久战是不是？告诉你，能过就过，不能过就离，别给我整急了，整急了我削你，记住没？重复一遍。
3: 后边这两句不用说，你就狠点到，记住没？惹急了我，哎呀，
2: 快递。
4: 又记啥了？
2: 话。
4: 谁的话？
2: 说的话。
4: 说是谁？
2: 就是是鸭说和我鸭话，这话
4: 啊，
2: 就是一段语言。不能过就离，别给我惹急了，惹急了我削你，记住没？重复一遍。哎呀，就是没有后边记住没重复，就那句小样的，把我惹急了，我削你。哎呀，大姐啊。是大哥说的要削你，
4: 哦，我知道，
2: 你知道你削我呀？
4: 这也是快递。
2: 这，你啥意思啊，姐？
4: 把这个大嘴巴子，哎，速度、力度，都给我送回去。
2: 这不属于激化矛盾吗？啊？
4: 你管那么多干啥呀？你也不是矛盾的制造者，你只是矛盾的搬运工。货到付款。

0: 儿这是快递
1: 咋的呢？
0: 他又给你寄过来一个东西。
1: 什么话？
0: 不是什么话，是个大嘴巴。
1: 哎呀，哎呀，不对不对不对，这是原件吗？
0: 是原件。
1: 不可能，速度力
0: 哥呀，我是真服你了。我也看明白了，你们俩肯定是闹点小矛盾，到底因为啥？能不能跟我说说？
1: 你们也说来话长。
0: 咋的了？
1: 他现在就心里就没有我。
0: 咋的？有人了？
1: 有什么人？全是工作。你说工作工作工作，别人上班他上班，别人下班他值班，别人值班他加班，别人加班他晚班，回来之后跟我一句话都没有。我就已经够忍让他的了，是吧？一生气不跟我说话，我还得哄他。但是我认为男人能屈能伸的。
0: 那、啊、这是爷们儿。
1: 你再给我记个价。
0: 什么价？
1: 哥。
0: 是他哥还是你哥？
1: 歌声，对，
0: 美妙的歌声，
1: 对
0: 啊，
1: 记住了啊。我听。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记住没？
0: 他差不多，
1: 寄过去，
0: 快递费，
1: 货到付款。
0: 啥活儿啊这是？快递，
2: 咋的了又？
0: 你心里为什么没有我？
2: 你有病啊？
0: 不是，我是替他问的。他说你为什么心里没有他？
2: 他好意思啊？啊，我心里没有。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歌声哎呀哎呀！
2: 为了明白了歌曲是吧？
0: 对，
2: 唱。
0: 这怎么？哎，咋唱来着？我是想留，想留不想留什么？
2: 想留离呗，我怕你呀、啊！啊，我这个意思，我就怕你呗，是不？想开了能咋的？离就离了。
0: 哎，姐姐，你干啥呀？
2: 干啥呀？
0: 你干啥呀？
2: 你别拽我，你
0: 这干啥？我不拽，这咋的？这么、
1: 放手，放手，干啥呢？
0: 干啥？
1: 啊？
0: 不是，
1: 我俩还没离呢，怎么还上手了呢？我告诉你，我不想在我俩真离之前，我脑袋上多一抹色彩。
0: 大哥，你拽啥词儿啊？啊，是你唱那歌给人唱急眼了，唱完人家要跳楼，我刚才把他拦下来。
2: 谁要跳楼啊？
0: 那你干啥呢？
2: 我开窗透。
0: 哼，小样的，还敢出来啊？
1: 这是我家，我愿意去哪儿去哪儿。
0: 这是我家，我愿意去哪儿去哪儿。
2: 我就纳闷，你凭什么说我心里没有你呀、
0: 啊？我就纳闷了，凭什么你说我心里没有你啊？
1: 你心里有我，你成天不搭理我。
0: 你心里有我，你成天不搭理我呀？
2: 我不上班，
1: 我做一大桌子菜，红酒也摆上了，蜡烛也摆上了。回来我合计，我们俩这3周年了，玩把浪漫。回来也没搭理我，夸一个电话一个接20来电话，最后搂电话睡着了。电话是你爹呀？啊啊！电话是你老公啊？
2: 给
1: 什么玩意儿？
0: 好像是帽子。
2: 你不说我心里没你吗？
0: 有一抹色彩。挺好看，挺好看的。
1: 我怎么感觉有点委婉？
2: 我怕你动耳朵吗？
1: 那你前天晚上
0: 当没当人？赤裸裸的在我面前秀恩爱，你是不是啊？啊，是不是？
1: 什么叫秀恩？这都吵成什么样了？秀恩爱，
0: 知足吧。有人跟你吵那算幸福。我为啥嘴这么碎？不就是没人跟我说话吗？在家说话自问自答呀。过年了，照镜子给自己拜个年。小杨，你辛苦了，我还得说一声谢谢。发红包自己发自己抢，我就发现你们这帮人，这咋的呀？啊，生活好了，把日子给过坏了啊？那咋就都不知足呢？大姐，我跟你说啊，你能找这么好个老头，是说没有，这大体格，多有安全感啊！再说你，就你长这模样。就你这智商啊，能找这么好个媳妇儿，这么有事业心的一个媳妇儿，你咋就不知足呢？啊，你说你们俩都好好想想吧，这是干啥呀？在我面前一出一出，没意思没意思。你们俩有啥意思啊？有意思吗？快递费给我，
2: 你找他付去。
1: 爱谁给谁给，我不给。
0: 这咋的？碰瓷儿了？我还真就不信那个劲儿了呢啊！我还整不了。有快递。
2: 有啥呀？
0: 大哥给你寄来一份快递。媳妇儿啊，对不起，我错了。我知道你工作特别辛苦，回家我还惹你生气。你记住，我以后肯定改这个快递。
2: 就要哭一会儿。
1: 谁呀？
0: 快递。
1: 你咋还没走呢？
0: 大姐给你寄来一份快递。

0: 哎
1: 老公，我工作再累也都陪你说话，对不起，我错了，老公原谅我吧。他说的
0: 是吗？
1: 嗯，
2: 老公，
0: 嗯，
2: 对不起，我以后肯定抽出时间多多陪你。
0: 媳妇儿，两口子之间有啥对不起对不起的？我希望以后你要生气了，你就多打我，就是来一下。我最后想记一个件儿。
3: 啥件儿啊？
4: 荆州经济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96。
5: 好嘞啊，我们刚刚听到的呢，这是一段、
6: 好了，
5: 嗯
6: 啊，要是这些相声小品都能多点创意，嗯，不老说这老段子，我觉得还是很受人欢迎的。
5: 对
6: 啊
5: 啊，对，咱们这个相声小品嘛，也在于、
6: 创新，
5: 对，
6: 是
5: 是吧？有继承也得有创新，
6: 对对对。
5: 好嘞，咱下面时间就是。
6: 啊，你看看，
5: 推荐好物的时间了。
6: 哎，
5: 啊，刚刚不是有朋友问哈、
6: 啊，
5: 说这个枣怎么买
6: 啊？
5: 是不是能送货上门？
6: 嗯，
5: 我们下面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天坤果王和田玉枣。
6: 今天介绍的不单单是枣吧？
5: 好，是不是啊？你看，一般拿到这个资料了哈，你就知道啊是个枣。你看我们乐，是不？首先得看一下这讲的什么东西，其次对比一下图片，是不是？真好，乐啊！
6: 哎，
5: 不愧是首席呀、
6: 我不是个好物。
5: 哎呀，说到这个枣啊，
6: 是
5: 我们说和田玉枣，
6: 哎呦有名儿，
5: 对吧？
6: 嗯，
5: 你看现在呢，我们说有些朋友可能脸色不大好的，没一个精气神儿，是吧？
6: 是是是，
5: 没一个精气神儿、啊，头晕眼花的，
6: 手脚无力的，
5: 对吧？脸上皱纹比较多的、啊，我们乐还好啊，但是可能有时候胃口不好啊，是吧？
6: 我胃口没有不好、
5: 吃东西就胀啊，
6: 对，
5: 晚上不睡觉啊，
6: 这是
5: 睡觉不踏实啊，你看。总有一款适合你、
6: 啊、这个梦啊，
5: 翻来覆去睡不着啊、
6: 嗯、
5: 对吧？哎，更别提天气一变免疫力下降，
6: 嗯，
5: 动不动咳嗽感冒，
6: 嗯
5: 是不是？你说同事看着也心疼啊，
6: 是
5: 是吧？
6: 但是呢，
5: 搭档那就更不用提了，
6: 他就乐的不行了都。前有后盒的、啊、所以以上你有了这些问题了，你吃完今天大枣你唰明天就好，
5: 因为那叫啥，那叫气血不足。
6: 嗯，
5: 你气血不足呢，就像你身体当中那个汽油不够了，
6: 对，症状你就买今天大枣，
5: 那怎么办？对、老话说得好，药补不如食补，
6: 是
5: 吃什么最补气血呢？
6: 嗯，
5: 首当其冲就是红枣，
6: 这还用说吗？
5: 啊，
6: 玩笑归玩笑，以上我说的那个就是吃完它都好了，这是玩笑啊，可别信呐。啊，接下来说点真的。
5: 说枣为什么好？老祖宗都种枣呢，看起来又干又瘪
6: 啊，不好看。
5: 还有一些呢，你感觉它倒是挺饱满的，
6: 但是嚼起来之后发现，哎呦，里边啊空心儿。
5: 所以呢，我们说怎么能够挑选到特别好的，是吧？
6: 嗯
5: 嗯、那我们今天呢，贴心的为大家
6: 准备了这一套。
5: 对，这是用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新疆顶级的和田玉枣做的、可以直接揣兜里带着走的
6: 干枣，
5: 新疆纯手工枣仁派。
6: 哎，哦哦，枣仁派，你
5: 枣仁派大家知道吃过吧？
6: 吃过吃过，
5: 就是有一段时间那个枣加核桃啊，
6: 切一半一个口，里边加半拉核桃那个
5: 啊，对吧？还有一段时间那叫什么
6: 什么
5: 叫那个
6: 西梅，
5: 早想和你在一起，
6: 枣
5: 核桃啊
6: 啊啊枣
5: 啊，这是是不是啊？你是是不是你吃过？所以你就随时随地能够轻松补气血，对吧？早上配粥的时候你吃一块，那下午呢当零嘴儿，到间食时间了，
6: 对，
5: 你看这东西就是不用熬也不用炖，对吧？营养就
6: 是
5: 轻松不好了。
6: 文在位就是我们那一趟有一，
5: 他没匀你一块两块的。
6: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5: 喝点酒。
6: 枣不加核桃我吃不下去。
5: 泡啥呢？
6: 泡酒呢。
5: 啊啊，挺好的，好吃不？
6: 我。
5: 你说就这同事吧，就没有个眼力劲儿。这要是乐，你真是。嗯，一会儿下节目你告诉他谁，太不像话了，我就必须得说说他。
6: 豆豆。你看啊，就是除了豆豆这个之外呢，再给大伙举一个真实的例子。有这么一位老中医，他呢已经是60多，眼瞅70了。他每天呢在这个桌上放几样东西，就比如早上8点开始坐诊，到10点左右了，他觉得肚子里边发空了，但是呢，他还不吃饭，怎么着呢？一杯酸奶配3到5颗大枣，

0: 就是一种干枣。
1: 啊啊啊！
0: 对，我们得说一下，那个新鲜的，就跟一跟那个苹果似的，那个皮儿啊，那么亮的那是那个新枣、鲜枣。
1: 嗯，
0: 咱们这种加工处理过的叫干枣。
1: 哦，
0: 啊，这个你明白了吧？这个就加3到5颗干枣。
1: 嗯嗯，
0: 人家这一上午又有零食吃，哎，还挺欢喜，而且又养补血养气，多好。
1: 嗯，
0: 这是老中医都这样，所以说呢，这个视频号前的你，这个收音机旁的你，对不对？也跟着学呗。
1: 啊啊啊！好啊，都往心里去呀，是不是啊？你每天听节目啊，就不就想听乐说的这段吗？对不对呀？那乐一般老中医那都谁都给开方子吗？是不是啊？
0: 是。
1: 哎，你看今天我们就给您带来这好东西了啊！您要是偏爱红枣，想着天天补气血，那您直接呢买7袋和田枣的套组，1袋1斤装，到手7斤，
0: 哎呦，
1: 119。
0: 7斤才119。
1: 如果您说呀，我喜欢方便携带的，出门，也有呢枣仁派的套组，
0: 2种。
1: 对，这枣仁派呢，如果您选10袋的这种套组呢，129。
0: 对，
1: 每袋呢是8块，
0: 独立包装的，
1: 对，特省心。
0: 对对对。
1: 啊，您说那我这2种都想尝一尝，那您呢就买4袋。红枣的加上4袋枣仁派，新疆和田的这个核心产区，那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的地方啊。
0: 对，
1: 而且那土壤是没有污染的沙化土，没有工业污染啊。
0: 对，种出来的枣呢，这个打根上的就是干净的，每天也能晒15到16个小时的太阳。
1: 嗯，
0: 也就是说红枣的糖分攒得足足的，营养也跟得上。
1: 对，就像那广告说，就在这晒是吧？晒足180天。啊，中毒了，就是
0: 枣也能做豆腐了。对，
1: 就是每天要晒15到16小时。
0: 对对对对，
1: 啊，再加上昼夜温差，白天呢攒营养，晚上锁糖分。
0: 你看看，
1: 当然我们在这里呢还要提醒各位朋友啊，
0: 如果您患有糖尿病呢，
1: 或者是您肠胃不好的叔叔阿姨们，
0: 少吃，或者
1: 咱就别吃这红枣了。
0: 对对对，
1: 啊，免得给身体添负担，尤其是那个枣皮儿啊，有时候消化不好啊。
0: 另外也说一下，说我们这个枣呢，不是说从树上摘下来就直接就那么晒就行了，
1: 我们是3斤普通的菌枣啊，才挑出1斤来，
0: 只留特级的大果。
1: 个头呢在4.2厘米到4.6厘米左右。
0: 对
1: 啊，最大的能有鸡蛋那么大。
0: 啊，吃过这样的。
1: 就摘的时候呢，不着急把它做成这个那枣仁派，或者直接给它收到这个包装里，要再让这个红枣呢，在这个树上自然晾干晒干。
0: 对
1: 啊，然后还得经过3霜7。
0: 对，
1: 就把这个水分呢降到20%以下，这样的红枣呢吃着才实在。
0: 也就是说呢，咱们这个今天大伙儿推荐的这个枣啊，您剥开这个红果壳里边还有就是像玛瑙似的那个果肉。
1: 就是它的果皮红亮，带着褶皱啊，
0: 你看看
1: 皮儿特别薄。
0: 对，
1: 而且呢，就这个枣仁派啊，您吃起来呢，它也不会特别齁甜，越嚼越香。
0: 是
1: 啊，就是如果您想吃枣，我们有枣的这个套组；如果您想吃这个枣仁派呢，有枣仁派的套组；如果您想两样都吃，也可以。
0: 对
1: 啊，而且枣仁派呢，我们是真空包装的啊。
0: 哎呦，
1: 这个枣仁派啊，它是没加防腐剂、着色剂，包括白砂糖、蔗糖，
0: 没有，
1: 连脱氧剂都没用，
0: 纯天然的。
1: 无添加啊！
0: 再跟大伙儿说一下啊，这个7袋和田枣的套组呢，是1袋1斤，到手7斤，119。另外一种呢是10袋枣仁派的套组，是129，每袋呢是8块装。哎，这是加了那核桃仁的，还有4袋枣红枣加4袋枣仁派的组合，119。
1: 对，
0: 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1: 我们要是平时也吃过这个枣仁派的话，你去搜一下哈，你可能发现呢，这枣仁派，那我们准备了3个套组，你想怎么选都成，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400-999-0139，400-999-0139，
0: 或者是锦州经济广播这个公众号。您在对话框里边回复枣就可以了。
1: 对，在枣的这个链接里面啊，您直接下单就行。
0: 你看，
1: 另外还能弹出这个图片来，你可以看一下它是什么样子的。
0: OK。
1: 总之呢，经济广播选择的这个好物啊，您尽可放心它的质量。
0: 对对对。
1: 啊， 你看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不是说了这个快递的包装啊，不建议大家拿回家去吗？哈，这嘎就说了，说怪不得我家总有奇怪的没见过的虫子，
0: 嗯，
1: 因为我用硬式的快递箱做了几个置物件，
0: 这还真说不准呢，就是了。
1: 对，
0: 嗯，
1: 有的时候确实，我们有的时候买的，比如说买了一箱子的那个纸抽，然后你会不会就没有一些虫卵呢？是不是一些东西？
0: 是，
1: 那你用了，你还当置物架了，
0: 对，
1: 是吧？
0: 你要是真是像小嘎嘎是这种比较愿意把这个纸好用的纸箱子留下的话，您可以这样，在太阳底下晒足180天，敲敲打打。啊，然后喷喷那个驱虫剂、杀虫剂什么的，然后晒干了就可以用了。你除非是这样，
1: 嫌麻烦不干？
0: 对，另外
1: 是吧？有那种塑料的呀，物美价廉的呀，那种快递的。

0: 置物架啊，啊，或者直接就买一些家庭置物架用吧，好不好？
1: 18块钱三层，你试试嘎嘎。
0: 啊，嗯，是我能理解，就是有时候觉得那个快递箱质量特别好，
1: 怕浪费了，
0: 是吧？
1: 嗯。
0: 你说你说这么周转，它都没坏，还那么好，那我留着吧。嗯、
1: 你可不，蟑螂也是这么想的呀。说你看多好。
0: 嗯，所以真是如果家里见着从来没有见到的，
1: 真不小，
0: 真可能是发现不了。
1: 我对这个虫子呢，这我还没想到这个，因为我从来不留，所以没有这个困扰。我之所以不留，就是因为什么呀？我的嫌得太脏了，特别是塑料袋啊，我都是当时就撕开。嗯，
0: 家也小，当然家小啊，它不是关键啊，家小不是关键啊。
1: 我攒纸壳，我换17.9咋的？明年再攒2年，我就能换29的了。
0: 是我们乐啊，不攒那箱子呀、啊，也不完全是因为家面积不大啊。
1: 我都拿纸壳箱，我直接当床，
0: 是不是？你把那纸壳拆喽。摁扁喽，那不也能攒不小、嗯、是吧？不是因为家面积小才不攒。
1: 我拿纸壳我当弹簧床睡，咋的？挺有意思。
0: 关键我们乐儿干净，
1: 不是干净是洁癖，真的。
0: 就是干净的不能再干净了，那、啊、就是他这种是吧？已经到极限了。
1: 我这车里边的酒精小喷壶是从5/1到10/1都是拿出来的，
0: 是。
1: 但是从11/1到第2年的5/1我都是放车里的。
0: 对对对，
1: 嗯。
0: 酒精洗澡吗？是吧？洗脚啊，洗澡啊。
1: 我搁酒精泡着，
0: 洗头啊。
1: 在罐里边我就这么待着。
0: 你说这小头发为啥是吧、嗯？
1: 头咋的？
0: 跟发际线靠后可能也有关系。
1: 扎你。
0: 嗯、啊，反正这是我们提示大家的啊，
1: 对对对，
0: 只要我们想到的，我们认为有必要告诉大家的，
1: 是、
0: 嗯，嗯，大家也都往心里去呀、啊。
1: 你说到这个用酒精泡澡啊，这是玩笑，这天天洗澡这是咱们大伙儿都能做到的，但是我们用的是3-2分钟吧，跟大伙儿赶快2分钟解决问题啊。
0: 乐是天天洗澡啊？
1: 没有，
0: 你是
1: 夏天特别热的伏天儿，1天1到2回。那是没办法了
0: 啊！1天2回，
1: 啊，
0: 妥了。
1: 是、
0: 嗯、
1: 不是伏天呢？是1天1回。
0: 像这样天呢？
1: 这样天我都3-2天洗一回。
0: 啊。
1: 但是我就是洗脖子、洗脸、洗头发，
0: 嗯、
1: 洗手和手腕、嗯，就容易暴露的地方。嗯。
0: 非常干净啊！
1: 这干净什么呀？
0: 这不就是是吧？洁癖呀、啊
1: 嗯，
0: 是吧？
1: 就哎呦，别捣乱，
0: 是吧？就说这个、嗯，有些朋友是有天天洗澡的习惯，
1: 是
0: 夏天呢、
1: 嗯，
0: 我们能理解哈、啊。
1: 对，
0: 可能有些朋友秋冬季节，包括冬天也是这样的。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建议大家，冬天到来了，嗯、
1: 啊，
0: 比如说您的皮肤闹别扭了，
1: 对，
0: 就洗脸之后啊，这个脸啊绷得跟糊了成纸似的，
1: 感觉过。
0: 然后你说腿一挠，掉白屑儿。
1: 昨天晚上就掉白屑儿了。于是昨天的晚上那澡，我就是只洗了头和这个上半身，下半身就用水冲的。
0: 哦、是，
1: 嗯，妈，这床没法上了。
0: 哎呀，
1: 到我床上一坐，砰，全是皮屑。
0: 哎呀，压压惊，压压惊、啊、
1: 对，
0: 那个我看一会儿能不能给他这叫删掐掉啊？
1: 嗯，别的，以上的跟大伙提示。
0: 总之啊，就是确实它干燥嘛，它怎么有白皮屑呢？是吧？嗯，就是冬季护肤的核心就是锁水大于补水，
1: 锁水大于补水。
0: 啊，你看我们一般呢，冬天啊，护肤品当中的有效保湿成分呢，像什么呢？像那个
1: 凡士林
0: 呐，神经酰胺呐，是吧？
1: 啊
0: 天然植物油脂啊，
1: 对，
0: 橄榄油是吧？
1: 橄榄油，
0: 还有我们那个，有时候有那护手霜，
1: 对，
0: 里面的成分有乳木果油，
1: 嗯，
0: 吧。
1: 我一般都是买那个9.9块12管那个，
0: 太便宜了。
1: 它哗哗抹完就不
0: 太便宜了。9.9块多少支？
1: 一到冬天你往身上抹呀，你就不心疼啊。9.9块10到12支，你名牌那是那个为了促销，9.9块
0: 是这样的哈、就是我能理解，我能理解，就你这心其实9.9块12支，但是它虚纹的，就再贵点的买点，
1: 往脸上抹的不便宜
0: 啊，你是这么理解的哈？
1: 是往身上抹的，完它关键是
0: 你往脸上抹的多钱呢？
1: 那你
0: 9.9块2支呢？
1: 不是啊，我没说嘛，一般我都是
0: 9.9块10支呢，怕的是吧？
1: 我又不是你们女生，一到夏天，嗨，大长腿白又白，我就没用不着。
0: 建议啊，建议啊，就是什么呢？
1: 你又嫌我穷呗。 烦人。你就
0: 反正哈，就是你说这个锁水类的，
1: 对，
0: 还有一些这个补水类的，补水就是帮我们皮肤吸收水分的，
1: 对对对，
0: 像甘油啊、透明质酸呐、啊，是吧？还有一些舒缓类的，帮皮肤消炎的，就是泛醇。
1: 是，
0: 就是维生素 B 五。我们就建议大家呢，如果秋冬季节的话，咱们每3天洗一次澡就行了啊、
1: 完全够了。但是头发呢，就是我建议大家伙儿回去之后用那个一次性的那个面巾，是吧？给它擦一遍就得了。
0: 像小孩啊、老人啊、特殊人群，油脂分泌少，咱们呢就一周一次就行，就洗澡。
1: 或者说那个把这个小家伙扔那个小澡盆里边涮一涮就行了。去去灰去土就得了。
0: 而且呢，咱们别用强碱性的清洁剂，啊，别用硫磺皂，
1: 洗衣皂都不行。
0: 有些朋友说我这后背啊，有这些小红疙瘩呀，是吧？脸上长了一些小红疙瘩呀，是吧？
1: 上皮肤科，让大夫给你开药。
0: 别直接用。

0: 硫磺皂就去抹去啊。
1: 你别瞎听啊，
0: 嗯，
1: 得听大夫的
0: 啊。
1: 好了，结束今天的节目吧。最后呢，给大伙儿准备了一段这个小品啊，女神和女汉子。
0: 哇，好熟的一段经典。
1: 好吧，
0: 来吧，一起来听。
1: OK，
2: 高高兴兴的回家，打开电视，沙溢李菁上。
3: 玲儿，
4: 哥，
3: 干啥呢？
4: 看电视呢。
3: 什么节目啊？
4: 喜乐街，你看里边贾玲多美啊。
3: 哎呦，咱不亏心呐。
4: 还行吧。
2: 贾玲说十遍开心。
4: 心了，哥，你说人呢，要是开心起来，你想不开心都不行。你说你开心也是一天，你不开心也是一天，你为什么不开心的过这不开心的一天？你非要不开心的过这开心的一天，你多不开心呐！
3: 什么事儿这么开心？一连说了十好几遍呢。
4: 哎呀，开心还需要理由吗？
2: 需要理由，
4: 当然有理由了。开心吗？因为什么呢？
3: 问谁呢？自己想。
4: 我钱包丢了。
3: 钱包丢了有什么开心的呀？
4: 里边没钱。
5: 小玲真聪明，知道钱不放钱包里，钱放哪儿了？
4: 哪儿没放啊，就没钱。
3: 说点那真正开心的事儿。
4: 那个，我前段时间不是去参加选秀吗？选一回淘汰一回，选一回淘汰一回，连海选我都没进去过。这回不一样了，我包装了一下自己，改变了一下方向，结果
2: 意外，
4: 我当评委了。感谢观众多年对我的支持。
5: 严哥，停！
4: 干啥呀？
5: 胡说八道吧你啊！天天参加选秀，都跟吃有关，什么奔跑吧吃货，
3: 爸爸去哪儿吃？
5: 今日吃法，
3: 过年七天吃，
5: 还有一个名特别长的，那叫什么吃？
4: 谢天谢地饭来了。
3: 你看，咱们有那么多好节目，为什么不挑点有品质的上啊？
4: 都有啥呀？
3: 歌唱比赛，
4: 嗓子不行；
5: 舞蹈大赛，
4: 腿不行；
3: 知识竞赛，
4: 脑子不行；
5: 主持人大赛，
4: 嘴不行；
3: 模特大赛，
4: 都不行。
3: 你真行，
4: 不是我发现你们俩
2: 真停，
4: 那么讨厌呢。哥，我今年快30了，没工作也没对象，有时候想想觉得特别的失落。
5: 你们俩安慰他。
3: 姐儿啊，这人生啊不能这么悲观，咱得往前看，生活里总有好多美好的事儿吧。
5: 对，把不如意的事情一件一件捋一下，咱一个一个解决。
4: 好，
5: 第一，你没有男朋友，
4: 咋解决？
5: 第二，你没有工作，
4: 咋解决？
5: 第三，你老想这些没有用的干什么？
2: 虽然你什么都没有，但是你有家人，有朋友，有远房的表哥，还有农村的三姨。
5: 反转，他们都等着你养活呢。啊，
4: 为什么要我养活呀？
3: 这当然得你养活了，你都多大了，你现在是上有老上有老上有老的。
4: 我就不能下有小啊？
3: 你这情况你怎么下有小啊？
5: 知不知道为什么选秀总选不上？总结一下自己的问题。
4: 我有什么问题？
3: 气质问题，没气质。
4: 谁说我没气质？
5: 这是气质吗？这不是气囊吗？
4: 谁是气囊？
5: 你看这一说还弹出来了。
4: 那你说啥叫气质？
5: 气质这个问题怎么解释？
2: 上个有气质的人，
5: 你比方说哥
2: 上群演。

0: 顶嘴皮子，
1: 用一种新的形式比
2: 女神和女汉子。

0: 来没输过。
1: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

0: 受得了吗？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
1: 宣布结果，女神完胜女汉子，
2: 反转，
1: 女神赢。
3: 我是女神，我是女汉子，我是女神，能有什么理由吗？
1: 好不容易赢的，要啥理由？
2: 有理由，
1: 有理由。看看刚才那几步路走的，走出了对传统观念的束缚。别人是在哪儿跌倒的就在哪儿爬起来，你是在哪儿跌倒的就在哪儿躺会儿。就这种会享福的精神，打破了人们对女神的观念。
4: 锦州经济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96。
5: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说说笑笑节目，
6: 主持人一飞小乐，
5: 节目监制祥玉，
6: 总监制关维。
5: 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

0: 小说剧，冰是睡着的水。根据刘猛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第三集。
1: 由上海飞来的 CA156
2: 首都机场，人来人往当中，韩小林的身影显得那么孤独。韩小林决定只身出国了，可他那颗悬着的心却怎么也放不下来。他在等着一个人，一个他从小就已经装进心里的人。此时在人民大学校园里，林涛涛急匆匆地从学生宿舍跑出来，对等在外面的杨雪失望地摇摇头。

0: 要不去图书馆看看。
1: 这小子怎么了？影子都看不着了。他们宿舍的人说已经好几天没看见他了。
0: 他家里呢？
1: 嗨，他干爹不在家，家里没人接电话。嗨，这个怎么跟小林交代呀？
0: 哎，真是的，他不知道小林今天走啊。
1: 鬼才知道呢。
2: 此时王斌正坐在一间宽敞的教室里，在他面前是30多个年轻的男女学生，衣着各异，相貌也各异，都是扔在人堆里看不出来的普通年轻人。这个宽阔的教室里面，他们面对的是徐公道，还有徐公道背后的那面党旗。
3: 对党绝对忠诚。
2: 王斌坐在座位上，看着面色严肃的徐公道。这个穿着西服的中年人戴着眼镜，保养很好，但是肤色黝黑，体格强壮，略微发福。
3: 忠诚这个词并不难理解，但是对于我们从事情报工作的干部来说，仅仅有忠诚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要做的是绝对忠诚。当你投身党的情报工作，你就不再是你个人，你是这个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情报工作的复杂性不言而喻，你们在未来的工作当中会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和诱惑，你们必须有坚不可摧的政治信念。
2: 学生们静静地听着。
3: 你们在未来的工作中可能会遇到误解，这种误解不仅来自你身边的朋友，你身边的亲人和同事，甚至可能来自于你的上级机关。而你们的内心深处隐藏的是只有范围非常小的人才可以掌握的秘密，这个秘密甚至会影响到国家以及民族的前途。于是你什么都不能说，甚至是在你的个人命运遭到非常挫折的情况下，你必须保持沉默，承受误解。人的一生只有短短的几十年，也许当真相大白的时候，你已经是风烛残年，你的青春，你的大好年华都这样过去了。是什么信念可以支撑你面对这样的命运呢？
2: 教室里鸦雀无声，学生们瞪大了眼睛静静地听着。
3: 你们都知道潘汉年，知道龙潭三杰，知道江姐和许云峰，但是还有很多人你们并不知道，可能在这个世界上永远也不会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而他们就这么牺牲了，消失在无人知道的角落，犹如归于大地的尘埃一般无声无息，甚至于他们的亲人永远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就这样离开了家，去往另一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信念可以支撑你们面对这样的未来呢？那就是对党绝对忠诚，这就是唯一的答案。
2: 徐公道的目光落在王斌的脸上，这张年轻的脸显现出来的是和他的年龄不相称的坚韧。首都机场，韩晓林最后看了看表，失望地拖着自己的行李箱走向通道。正在这时，林涛涛和杨雪冲了进来。
1: 小林，
0: 小林，
1: 小林，
0: 小林。
2: 韩晓林的眼睛一亮，但是当林涛涛和杨雪穿过人群冲到韩晓林面前，他又失望了。
4: 我们也没找到王斌，谁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5: 算了，也许他不愿意见我。
2: 韩晓林失望地叹了口气，他的眼里涌上了泪。
0: 晓林姐，你真的决定了吗？你一个人跑那么大老远的地方去留学，

0: 会想你的。
1: 杨雪含着泪拉着韩小林的手。
2: 傻丫头，我又不是不回来了，我学完了一定会回来的。
3: 好了好了，去美国留学的机会不是谁都有，要是放在唐朝啊，咱们就是美国的感觉。哎，现在不行了，还是人美国牛。小林，去了好好混，过几年我当警察当腻了，就去美国找你混。
4: 去往旧金山的 CA1107 航班可以开始登机了。
2: 我走了。经
1: 理客，韩小林忍住眼泪，转身向检票口走去。突然，他又回过头，用期待的目光再次扫视整个大厅，可是还是没有王斌的身影，奇迹没有出现。
2: 对了，你帮我把这封信带给他。
1: 韩小林把信交给林涛涛，他咬着牙走向通道。
3: 这事到底怎么搞的？从小就那么好，怎么长大了跟换个人似的？王斌这小子到底抽什么风啊？
0: 谁知道你们男人变心比变脸还快。
1: 杨雪的眼泪流了下来。
0: 小林姐多可怜呀，一个人要背井离乡，王斌怎么就喜欢上别人了呢？
3: 不可能，王斌这小子从小就是个蒙古牛，八匹马都拉不回来，就算是我变心，王斌也不会。
0: 你说什么呢？
1: 杨雪急了，掉头就走。林涛涛急忙拉住他。
3: 哎，杨雪别呀，我这不打个比方吗？
1: 外面的客机起飞了。韩小林靠在舷窗，白云下面，熟悉的北京越来越模糊，泪水悄悄地流了出来，他捂住自己的嘴，

0: 东风。
1: 王斌打出一张牌，坐在他对面的是肖天明，来自外语大学英语系的福建小伙子。他诡异地看看王斌，露出笑容。
2: 胡了。
1: 大家重新洗牌，这个教室跟麻将馆差不多，烟雾缭绕，一片洗牌碰牌的声音。有的学生根本没接触过麻将，略微生疏，不过打得都很认真。徐公道走到王斌背后，停下来指点自己的学生。
3: 洗牌也是技术，洗牌的时候可以为你洗出一副想要的牌。
1: 他一边说，手上没停，漫不经心地洗着牌。
3: 刚打完一局的时候，大部分牌面都是开着的，你要马上记住所有的麻将。
1: 他开始把麻将拢到桌边，看似漫不经心地叠着牌。
3: 把你要的牌控制在两只手里，无论怎么洗，这两只手的牌不会变。然后你想要的麻将按照摸牌顺序叠好。
1: 王斌似乎看不出什么特别的地方，迷茫地看着徐公道。徐公道笑了笑，手里掂起骰子一丢，两个骰子落在桌面上，是九点。他抬头看了看同样心存疑问的另外三个学员。
3: 摸牌啊，如果是你坐庄，那么一副天胡的牌是可以洗出来的。
1: 牌已经按骰子的点数摸好了，徐公道手指熟练地溜了一下到手的麻将，十四张牌整齐地列在桌边。他笑着望着王斌。
3: 王斌，你拿起来看看。
1: 王斌还是一脸疑惑，他看了看徐公道，慢慢翻起那一列麻将。
0: 天胡。
1: 所有人的眼睛都瞬间变圆了。坐在王斌右手的是来自政法大学法律系的楚静，他梳着马尾巴，眉头紧皱，注视着自己摸到的牌。他在底下踩了王斌一脚，轻轻点了几下。王斌不动声色，拿起火机点烟，火机的火苗一下子窜起老高，把对面的肖天明吓了一跳，赶紧朝这边看了看。肖天明还没回过神来，
2: 怎么那么不小心呢？
1: 王斌的手摸到牌后往回收，肖天明根本没注意，他似乎不经意地碰了一下尚未摸到的牌墙，到手的那张牌已经换到了楚静下一轮的预定位置上。楚静瞧在眼里，脸上顿时露出喜色。
2: 又学雷锋啊。
1: 坐在王斌左手的雷鹏笑着用食指在晃过的那张牌上轻轻磕了两下。这个家伙来自解放军体育学院，头发不多，看来有秃顶的遗传。楚静的脸顿时红了，只好摊开牌。
4: 算了，重来吧。
0: 这不是他刚刚学吗？你要是刚刚学，我也给你送牌。
2: 得了，都是刚刚学，你够绅士的。要不这样算了，我的内务以后你整理。
0: 嘿嘿，送你俩字儿，做梦。
1: 王斌笑着洗上了牌，墙上是一幅醒目的标语：为人所不为，能人所不能。枪声震耳欲聋，军事教官雷克明中校穿着迷彩服，果断地使用手里的贝雷塔手枪射击面前的靶子。射击结束，靶子从轨道那头滑过来，在十环和九环位置都是均匀散布的弹洞。
5: 看见了，这个成绩才算你们可以从我的课毕业。你们使用武器的机会不多，但是如果需要使用，绝对就是关键时刻，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按照要领开始训练吧。这些枪支的不同特点和使用要诀 你们都要熟悉。
1: 他随手一指身边桌子上的武器，中外各种手枪一应俱全，足足有几十把。楚静拿起一把沙漠之鹰手枪，手都在哆嗦。
4: 我不是也要打这个吧？这个枪比我还沉呢。
1: 楚静说着，可怜巴巴地望着教官。王斌忍住笑，拿起一把五四手枪，熟练地检查着。射击开始了，使用五四手枪的学生们在地下靶场一字排开，枪声连连，弹鞘飞舞。
3: 角色扮演是你们日常工作使用最频繁的技能，所以你们要擅长扮演不同的角色，随机应变。你们会生活在一个谎言的世界里，除了对组织，你们可能对谁都不能说实话，而你们要习惯于说谎，并且擅长说谎。你们今天的训练科目就是角色扮演。
1: 一辆大轿车停在北京郊区东四环公路边上的隐蔽角落，车里面的学生们看着面带笑容的徐公道，不知道他下面要说什么训练要领。
3: 你们身无分文，也没有任何证件，身上只有一张旅游地图。那你们需要各自为战，地图上已经标示了你们的接头地点，每个人都有十个，到了那儿会有人在上面签字。四个小时以后，我要在西四环看见你们，把你们说谎的本事都拿出来，博得别人的同情，或者是利用他们对你的企图，不择

0: 手段完成任务，出发。
1: 学生们赶紧下车，汇入街上的人流。王斌穿着黑色 T 恤、牛仔裤，还是大学生打扮。他拿着地图在街上快步走着，他的眼神在四处搜寻，寻找机会。这些地方他都熟悉，只要身上有十块钱，他坐公车都可以到。问题是身上一分都没有啊。他把眼睛从公车站挪开，去看路上的行人，到底哪个可以利用。他的余光扫到了什么，突然回到公车站，一个戴墨镜的小伙子正在人群当中漫不经心地蹭着，眼睛注视着候车人的腰部和皮包。他叹口气，这个时候自己管不了这个闲事儿了。公车开过来，那个墨镜混在人群当中上车了。王斌的眼睛突然一亮，他快跑几步上了公共汽车，墨镜在里面钻，他跟上去，墨镜盯准了一个中年妇女站在他身后。王斌盯紧了他，看着他的右手用藏在里面的刮胡刀片划着中年妇女的皮包，动作很快也很麻利，钱包和手机被他利索地掏了出来。王斌突然冲上去，一把抓住了他的手，举在空中。
0: 不许动，我是警察。
1: 墨镜脸都白了，众目睽睽之下，王斌用利索的锁喉动作锁住了他的喉咙，右手还抓着他的手。中年妇女抢过自己的东西，连声道谢。
2: 谢谢你啊，警察同志。
1: 车停了，王斌锁着墨镜的喉咙带着他下车。车刚刚开走，王斌就一下子给他踢倒了，墨镜跪在地上，鼻涕眼泪一起流。
3: 哎呦，警察叔叔，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您就把我当个屁给放了吧。哎呦，
1: 王斌冷冷地看着他不说话，手摸在后屁股兜里，似乎要拿手铐。墨镜更紧张了。
3: 警察叔叔，我求求您了，放了我吧。
0: 边儿去，蹲楼道里面去。
1: 王斌从小在派出所混，这套东西他熟悉，警察的神态也很到位。墨镜就走到路边的楼道里面，蹲下抱着头，怯生生地看着王斌。
0: 钱都拿出来，我不带你走。
3: 什么？你不带我走？
1: 墨镜以为自己听错了，睁大了眼睛看着王斌。
0: 再磨蹭让你蹲耗子，你他妈的快点。
1: 墨镜赶紧把兜里的东西都掏出来扔在地上，王斌用脚尖拨开，有几十块钱，他冷冷地拿起来。
0: 滚吧。
1: 王斌不说话，往外走。从鞋子出来一棍子打在他额头上，他眼睛一黑倒在地上。三四个小伙子冲上来拳打脚踢，墨镜也神气起来。
3: 你不是警察？靠，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兄弟们给我废了他。
1: 王斌抱住脑袋，让自己身体蜷缩起来，忍受着拳打脚踢，眼睛贴在地面观察着。突然之间，他抓住墨镜的脚腕子，怒吼一声，墨镜被掀倒了。王斌顺势爬起来，左右开弓。这段时间的艰苦训练，让他已经具有格斗的基本技能。这些家伙和他相比，自然不是对手。他的一招制敌狠毒且迅速，虽然自己脸上也是鼻青脸肿，但是这几个家伙都被废在地上了。王斌松口气，擦擦脸上的血，拿起地上散着的钱，转身要走，却突然呆住了。两个年轻的巡警坐在家属楼旁边的一排自行车上抽烟看风景，看见一切都结束了，都冷冷一笑。一个年轻巡警拿出手铐晃了晃。
4: 哎，我都盯你们半天了啊， 打完了。

0: 自己靠着吗？
1: 眼睛肿成一条缝的王斌看着那个年轻巡警，不禁愣住了。
2: 涛涛，
0: 我天哪，王斌，怎么是你啊？
1: 林涛涛也愣住了。此时，在一家酒吧里，忙着赶到指定地点的肖天明却在演着另一出戏。
0: 所以说，我现在就是和妹妹相依为命了。
1: 肖天明一边说着，一边眼里有泪花闪动。对面的长发女孩拿纸巾擦眼睛，已经是个泪人，看来是很感伤。酒吧中午没什么人，只有他和肖天明面对面坐在角落。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冰是睡着的水》，演播人员水雨、苗池、周琼、楚俊等，由北京三级视听时代广告有限公司、哈尔滨筑城影视艺术有限公司联合录制。小说剧《冰是睡着的水》，根据刘猛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第四集。
1: 此时，在一家酒吧里，忙着赶到指定地点的肖天明却在演着另一出戏。
0: 所以说，我现在就是和妹妹相依为命了。
1: 肖天明一边说着，一边眼里有泪花闪动。对面的长发女孩拿纸巾擦眼睛，已经是个泪人，看来是很感伤。酒吧中午没什么人，只有他和肖天明面对面坐在角落。桌子上还放着一本打开的书，他本来是想图个清静来这里看书的，没想到竟遇上了这样一位可怜人。
0: 我只是随便在街上走走，想找个人说说话。谢谢你听我说了这么久，陈小姐。
4: 叫我点点好了。
1: 女孩擦了擦眼睛。
4: 真的，你太不容易了，和你相比我好惭愧。从小在幸福的家庭长大，现在父母供着上大学还不知道珍惜，总是逃学旷课。我以后啊一定要好好学习。
0: 这就是我最大的欣慰，点点。
1: 陈点点望着肖天明，感动得又流出泪来了。他又抽出一条纸巾。
4: 不好意思啊，我比较爱哭。
0: 其实我现在也很困难，但是我不愿意麻烦亲戚，这些事情我自己可以扛。
4: 别说了，我还是借给你吧。
1: 陈点点说着拿出自己的钱包，打开抽出一叠钞票。
4: 那这是500，我就带这么多，你先拿去给妹妹看病，我再去取，然后给你送医院去。我帮不了你多少，算一点心意吧。
1: 正在蹭啤酒喝的肖天明差点没呛着，眼睛都直了。
0: 我真的不需要那么多钱。
4: 白血病需要很多的钱，我能帮多少算多少。我爸是国家干部，我妈经商，他们从小啊对我也很疼爱，你不用考虑那么多。
0: 你留个地址和电话给我，我会还你的。
1: 肖天明本想骗点车费好去打车的，没想到竟遇到这样一位活菩萨，他有点内疚了。而陈点点却没有注意到他的表情变化，

0: 抱如王子的王斌，现在他鼻青脸肿，血流满面，浑身青紫，整个就是一个街头刚刚被暴打完的混子。王斌张了张嘴不说话。
1: 哎，所有人都不知道你去哪儿了，你告诉我你去哪儿了。哎，你知道吗，韩小林已经走了，如果你在他是不会走的，你知道不知道？
0: 王斌抬着头看着天想叹气，却喷出一口带血的唾沫。
1: 拒绝他。
2: 我最近出了很多事情，我没法跟你解释，我不想骗你，所以我什么都不说。如果你还把我当兄弟，就放开我。另外借点钱给我，我现在急需。是我，你把我当兄弟，现在就放开我。还有借钱给我。
1: 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吸毒了？
2: 我没有。
1: 斌子，你告诉我，我不会送你去强戒的，但是你必须提起你，你心里有他吗？有吗？
2: 我有，但是我什么都不能告诉你，除非你希望我骗你。你也不要告诉韩小林见过我。我就问你一句话，放还是不放？
0: 远处苦笑，他脚前墨镜他们蹲了一串，他掏出钱包扔了过来。
1: 你自己拿吧，真不知道你怎么搞的。
2: 不用那么多。
0: 王斌推钱过去，可林涛涛还是都塞在他口袋里面。
1: 斌子，你给我记住了，咱们是……
0: 林涛涛痛心疾首地放开他。王斌走了几步，又回头走到林涛涛的身边。
2: 涛涛，我跟你说句话。
1: 说。
2: 我对党绝对忠诚。
0: 林涛涛还没反应过来，王斌已经跑远了。林涛涛呆在原
1: 地了。跟人打架打特别惨，他没说什么，走的时候就给我一句话，我对党绝对忠诚。
0: 老林听到这里，立即在电话里面断然喝道：
3: 你现在立刻放下电话，记住，
0: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到达指定位置的学生。
4: 哟，成绩都还不错嘛，最后一个是3小时59分到的，最快的是楚静，只用了1小时50分钟。
0: 正在给靠在座位上的王斌抹红，
5: 边儿去，离我远点，一身汗味儿。
0: 说完话，他转向王斌，却小心翼翼。
5: 这样疼不疼？
0: 雷鹏悻悻地走了，坐到萧天明身边去。可此时，萧天明却在一边郁闷，一边想着心事。
6: 点点要是真去了医院怎么办？
7: 什么点点？
6: 哦，我今天挂上关系。
0: 说完，萧天明苦笑了。
7: 那怎么叫点点呀？哎，有情况啊！哎，有情况。我看你跟这个点点不仅是挂上关系了，还联络上感情了啊。
6: 别胡说，这是纪律问题，找我收拾你是吧？
0: 听着萧天明的话，雷鹏赶紧闭住了嘴。回去的路上，王斌满脸红药水的开着，边坐着听音乐，摘下耳机塞给王斌。王斌淡淡的笑笑，戴上耳机。外面远处的客机还在起降，王斌泪挂在他的脸上，泪花盈盈地看着面前小小的相册，里面都是同学们从小到大的合影和单人照。在这个时候，他才突然发现，自从上初中以后，王斌就没跟大家一起照过相，甚至是不得不拍的初中和高中的毕业照。一次是头天突然跟外面流氓打架受伤了，脸上包着纱布，还有一次是不知道怎么弄的，被马蜂扎了眼皮发肿，就戴了个墨镜。原来 12岁以后的王斌是

0: 王斌，你的心怎么那么狠呢？你怎么连一张照片都不留给我？你知不知道，我其实不想出国，一点都不想。只要你一句话，我就会留下的。
1: 妮娜，你怎么了？
0: 我没事儿。
1: 又想家了？
2: 铃兰走过来，坐在他的身边，关心地问，随手翻着他面前的相册。
1: 都是你的同学呀？
0: 嗯。
2: 韩小林点头。
0: 弟弟呀，早就被气死了。
1: 那是你的男朋友？
0: 唉，其实我也不知道他到底算我什么人呢。也许他根本就不喜欢我。
1: 怎么可能呢？你这个大美女，要是再……要不我介绍你给我表哥吧，他肯定喜欢你。
0: 嗨，你别开玩笑了，我来这儿不想谈恋爱，我是来学习的。
2: 电话响了，铃兰跑到客厅，拿起来听了几句。
1: 妮娜，找你的，是个……
3: 并没有说你违法，我只是想和你进行一次谈话，你不用紧张，没有恶意。
0: 那你如何证明你的身份？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冰是睡着的水》，演播人员水雨、苗池、周琼、楚俊等，由北京三级视听时代广告有限公司、哈尔滨筑城影视艺术有限公司联合录制。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
2: 浪子胡欢有一位口喷鲜血，是翻身倒地，上厅内是一片大乱，前边的人哪看得清楚，后边人不知道谁倒下了，就往前挤，是你撞我，我撞你，这上厅都好像被挤塌了似的。什么人物啊，二十来年前那就成名于武林，尤其是在山东山西就这一带，那几乎成了武林界头一把高手。就这个浪子胡欢来到这儿了，已达到绿林道一流的境界。他是谁的恩徒？是哪个门户的？刚才他使用的是什么样的掌力？刚才胡欢和郑子豪两个人动手，是双拳，是凭着内功。郑子豪开始还认为你小子敢借我这一掌，我让你胳膊断了然后呕血身亡，他就把劲儿用足了，不变招了。那么胡欢也是年轻气盛，面对仇人毫不容情，傻旁边就窜过来十几位，将胡欢围在当中。窜过来这几位有郑子豪的得意门人，什么赛新琼、李仲元、双剑兄弟赵青、赵亮、八臂通天万松长、小罗汉吕明、力举千军林派俗家弟子小达摩方海林，还有螳螂掌门人西门文亮，有的凭拳脚，有的凭刀剑，将胡欢圈在当中。向大家讲得明白，我与孔老侠也打了招呼，我来到这儿，我只是冲着姓郑的来的，我和姓郑的打赌要比两场，先比掌后比剑，我要败了我宁愿把脑袋献上以死而已，他要败了他答应我不把我当成绿林道的公敌，想群殴车轮一起攻之。对不起，刀剑无眼，恐怕我还手之间要误伤诸位。胡欢说这几句话众人都听得明白，那不是误伤，在地下都吐了血了，可是不至于起不来，他也没昏过去，可是他没起来，他闭着眼睛在那儿装死。那说这是为什么呢？一个呀，那郑子豪也是成名多少年的人物，你说来了这么多练武术的给他贺喜来了，今天是他续弦的好日子，这当众让胡欢把他打倒了，他这杆大旗就算折了，他这个名头就算丢尽了，他不好意思再站起来面对大家。这是其一，你要把他们一伤了，你要杀了哪位，你就不光是和我姓郑的有仇了，你就和这些人都结了仇了。就很多人本来他跟我交情不太深，但是由于恨你，那人家一个门派的人都得站出来和你理论，到那时你就成了众矢之的，死无葬身之处。所以我现在别站起来，我站起来我要一拦他呢，他暗中是心怀叵测，这才是伪君子真小人。可是往往就像他这样的小人不被别人容易识破，因为很多情况下他装的比那好人还好。红霞，本来郑红霞让他爹分派着由一个老婆子看着在后屋别过来，就怕这小姑娘任性，到这一搅闹啊，这婚事啊就不愉快。可是呢现在他来了，一看他爹说你真心实意心甘情愿嫁给我爹的话，你就应该帮我爹，你的武功和我爹不相上下， 你们两个人比过武，我爹更

0: 本都胜不了你，尤其是你的轻功极佳。既然你跟住口，新娘子玉流星听到这儿，她说出一句住口，止住了在椅子上站起来。她轻轻将头上盖的这个红绒的盖头摘下，轻启朱唇，说出几个字：我要和胡欢比剑。
1: 嘿，
0: 本来有很多人不是冲郑子豪来的，是听说郑子豪娶的新娘子把盖头摘下来，没法形容这种美色。多少年轻人看着他那就失态了，目瞪口呆，眼珠定准，动不了了。就连一些老一辈的看着他也不由得点点头，心想这一辈子还真没见着过这样漂亮的美人。东岳大侠郑子豪是真有福分呐、啊，他能娶了这么漂亮的人。尤其是再一听到新娘子说话，我要和叮叮当当叮叮当当，都不用看模样了，就听这话音就感觉出来这人就美得了不得了。哗，上厅内又是一片骚乱。小侠女郑红霞退在一边，新娘子玉，我们就算败死你手了，那就任你处罚。胡欢可万万没有想到，他日日想，夜夜念，始终放不下的玉流星，自己的心上人，现在却立无郑夫人的精妙剑法。郑子豪在地下也被人给扶起来，有气无力地坐在一个椅子上，看着他的新娘子和胡欢比武。但是胡欢的脸色是由红变白，由白变
1: 白。
0: 很多人在猜疑，不知为什么，但是有一些人瞧出来，这个胡欢和新娘子过去就认识，不单认识，他们俩好像还很熟悉。说不单是熟悉，瞧胡欢看新娘子那个眼神，胡欢好像和这个新娘子关系是非比寻常。书中交代，胡欢和亨卫上是青梅竹马。玉流星的记忆当中，他母亲呢被水给淹死了，那么郑子豪呢正好赶上，就把他这个孤儿啊给救起来了，将他就送到了他师父的庙上。他师父是个出家的尼姑，有个法号叫枯叶尼姑，住的这个庙叫望月庵。打那儿以后他就跟了师父，后来长大一点就随着师父学艺。在他六七岁的时候，胡欢就领着一位没有眼睛的瞎爷爷来到庙上拜佛洗眼睛，因为在这个庙后边有个泉眼，咕嘟咕嘟咕嘟往外冒水，拿这个水洗眼睛治眼病，有多少人在这儿洗完了那眼睛都好了。那么这个胡欢才十岁出头，玉流星呢比他小几岁，两个人在一起玩，玉流星管他叫胡哥哥，他管玉流星叫玉妹妹。你看这新娘子玉流星到现在也没名也没姓，他就有这么个。三年前胡欢就不到庙上去了，玉流星是特别的想他呀，就晚上做梦都梦着胡欢，尤其是这女孩大了一些，她想心事，哎，她就老想念胡欢。这就在一个月前，报上接出来，接到郑家， 然后又托媒人保媒。这媒人就是武林界的知名人物老前辈孔自道。这新娘子玉流星啊，她这一方面呢，她也就点头同意了要做郑子豪续弦的夫人，可是她这个心里边还是有呼唤的影子。就在她住进郑家这一个来月的时间里，郑家上上下下的人，不管是郑子豪本人，老听人讲，他也就认为这个胡哥哥大概是变坏了，使他是大失所望，那么现在他也就心甘情愿地嫁给郑子豪。可这万万没想到，这就要拜堂成亲了，浪子胡欢闯来了，双掌对双掌，掌阵新郎弓着宝剑来到胡欢的跟前。

0: 说这玉流星也是女中之豪杰，一般的姑娘新娘这场合就禁不住这种打击，可是她不然，显得很镇静。呼唤你又伤了我就要成亲的丈夫，可是冲过去咱们俩之间的交情，我不能拦你，你走我放你逃生。呼唤一听玉流星和他说话，虽然说的挺平缓，可是他幸夫人要把自己驱逐出去。呼唤他这个手发抖，脸色又变了几遍。愚昧，我赶到这儿来，我就是要阻止你和这人面兽心的郑子豪成亲，你一口就刺过来了。呼唤可万万没想到玉流星能给他一剑，玉流星也没想到这一剑有感情。现在郑子豪对他是明媒正娶，他已经是郑夫人，那么胡欢又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管他叫玉妹，又起下手，心中是万般难过，把眼一闭，他没躲，就听他血光崩溅。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
0: 新娘子玉流星剑伤浪子胡欢。要说玉流星和胡欢是青梅竹马，他可不想伤胡欢，万般难过，用胸膛一挺。玉流星一看，哎呀不好，他以为胡欢能躲开，一看胡欢不躲，他赶紧叫手劲儿想收剑力，但没都收回来，就在胡欢小腹之上刺进去了。啊噗，当啷啷啷啷，玉流星是一撒手，宝剑摔在地上，再看胡欢小腹处唰鲜血迸流。胡欢的右手捂住伤口，两眼捏，是他给我一剑吗？这么说我心里有他，可他心里边根本就没有我。我过去对他的一些想法，那是我一厢情愿。如果说胡欢这一剑剑伤很重，其实玉流星剑刺胡欢引来了一片喝彩之声，整个上大厅上商议，夫人给丈夫解了围了，一个丈夫败了，新娘子胜了。许许重剑伤剑势那很重的，血流了这么多，他想顺这儿出去那是势比登天，他要想逃离险地只有我亲自送他。玉流星这个女人别看年岁不大，我闭口都管自己叫胡哥哥，现在玉妹还管自己叫胡哥哥，那就是说玉妹对自己的心思是没有变。看来这浪子胡欢还是有情的种子，多情之人。玉流星打了个词儿，把脚步缓了一缓，但是紧跟着他又向前走去。他明白既然自己已经嫁给郑子豪了，虽说还没有把这个堂拜完入洞房，可是婚书已写。自己玉流星抬头一看，围上来的其中有郑子豪的门徒弟子，还有他的一些交好的朋友，像什么螳螂掌门人、西门门亮、少林俗家弟子方海林，是都在其中。方海林这位长姓胡的，江湖上讲朋友妻不可欺，你现在竟要携着新娘子了，现在在大庭广众当中众目睽睽之下，你想胁迫新娘子离开此地，你也没把我们这些人当人看，也没剑也没刀也没带什么金属的暗器，可是他随手把缠腰

是就往那一站，打里往外透出了一股煞气，这股煞气逼人，尤其是你要再了解他是谁，就更加令人胆寒。那是这位是谁呀？这正是新郎官郑子豪的大媒人，也是今天他成亲的主婚人，江湖之上成了。可是见新娘子带着呼唤往外一走，他就感觉到这不成体统啊！你一个新娘子，嫁妻虽妻，嫁走虽走，你既然嫁给郑子豪了，怎么又跟着呼唤跑？你这不岂有此理吗？他一看别人还挡不住，他这才，你说这个身份还低吗？因此玉留星就知道坏了，这一关过不去，他不由自主地站住脚步，拉着胡欢就往回一退。可是胡欢却没退，他挡在了玉留星的前边。胡欢就这样人，你别看小肚子手捂着这伤口，左手轻轻一抬，给孔子道啊施一礼：老侠客，老前辈，弟子我遇您有礼了。孔子倒没接受这个礼，身形往旁边闪一闪，从他那个表情上看得出，这毕竟是别人谣传，以讹传讹，我还万望前辈不要相信。您闪开，我和我玉妹离开此地，我有机密之事我要告诉他。听胡欢这么一说，孔老侠，如果你这个年轻人认为你走得正行得端，只不过在江湖上得罪一些人，人们就说你如何如何不好，那么你可以辩解，我也绝不难为你。许多练武术的都在这儿呢，大家会主持公道。那么如果你这个小伙子要真是做事可恶，杀害了很多不应该杀的人，再加之金体，你还是听我劝，裹包伤口回去，到里边和郑大侠见面。胡欢一听，弟子孙嘛，要说武的人家独树一帜，那老孔家的那个武功在这一代上就了不得了，而且这个人自年轻时行侠仗义，除暴安良，不愧为一个侠字。可是现在一看，这不是被迫嫁给了那个郑子豪，以后玉妹再知道郑子豪是个人面兽心的败类，玉妹后悔也来不及呀。想到此处，胡欢冷冷一笑：前辈，如果你要不闪道，我就得罪了。爷，孔思道一听，什么醉了。他没想到胡欢受了这么重的伤还敢要跟他动手。话音刚落，就见胡欢点崩黄泥哈巴口老酒胭脂黄宝剑出下。胡欢是哪想到，胡欢这一招逼得老侠往旁边一闪，他啪胡一手用左手就抓住了玉留星的胳膊腕：玉妹快走，他一招，胡欢把老侠逼到旁边去。问你万夫莫开，也别说你小小胡欢，就是教你那个人来了，就是天下任何一位高手来了，他也休想在我面前这么轻而易举的就过去，可好吗？这胡欢一招把我逼出去，拉着这新娘子就跑。自从了，尤其是刚才一亮剑往前发招，肚子那伤口咕嘟淌出也得有半碗血，说那人受得了吗？失血过多，头昏脑胀，浑身乏力，现在胡也成了红色了。他给这胡欢包扎，现在也别讲男女有别了，再说他们俩打小时候还就在一起，这方面讲究还差点，撕开衣服给胡欢包，他把自己的那个白纱外衣扯遮挡，他是花容失色，脸色惨白，对着胡欢，他坐在草地上，想想
前前后后这些事，于留星内心是非常难过，不由得眼泪淌下来了。他为难呢，你说自己出来了，那以后怎么办呢？你说自己就反

0: 当着丈夫跟着呼唤，这么一出来自己以后好像不好做人了。哎呀，思来想去，这心里边没数了，抬起手来捂着脸，装的人人君子，他把你蒙了。我这三年和你没见面，因为我师爷答复我，就是要查明郑子豪欺人。我师爷那眼睛就是郑子豪害的，可以说我师爷全家都让郑子豪害的家谱给毒死的。玉妹妹，你别怨我，我跟你说实情，前几日我赶到你师父的坟墓切近，我开棺验尸，我一看枯叶尼姑，那个脸全都是紫色的，牙根全都。玉流星是师父给养大的，他看待师父那不单单是敬畏一位师父，而且亲近如同母亲，是经闻此事，玉流星是十分的惊讶。现在已经来到胡欢靠着的这个树的另一面，胡欢是刚要开口，他猛然就是一剑。
1: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
2: 生环境
3: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4: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三，严禁领导干部、公职人员插手项目招标、投标以及靠标、吃标、虚假抬标、围标、串标、借标生财、监守自盗，与中介服务机构暗中挂钩、输送利益、隐形垄断。

0: 增添了别样烟火气息。
1: 江西景德镇姚里古镇素有瓷园秘境之称，五六月份风光正好，溪水清澈，潺潺流淌，古村落隐于青山环抱之中，古法制瓷作坊古韵悠悠，泡上一壶醇香浮凉茶，伴着山间清风，远离尘世喧嚣，在古村里卸下疲惫，治愈满心浮躁。
0: 在诗与远方，既是农创课的创业热土，也是高校师生的田野课堂。从历史上的脏乱差到如今的顶流打卡地，老市场竟成为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的生动注脚。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
3: 传递
4: 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商务信息网。
1: 5218-1394166-5218。北京时间7:04:35，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中波，搜索锦州经济广播这六个汉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通过编辑文字的方式来参与互动。
0: 此时此刻，你也可以用智能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 APP， 观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实时画面，或者是通过视频号直接搜花生
1: 的话，您的信息我们免费给您播5天。
0: 哎，还有呢，就是不管3021才艺展示环节，凡是通过声音可以展现的才艺，持续21秒钟，我们都满足您的愿望。
1: 嗯，没错。同时呢，欢迎大家关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自主查询信息。
0: 昨天的时候，
2: 节目直播中传递的各类信息因无法先期进行核实，所以参与节目发布信息要准确、真实、完整，诚信为先。通过节目接收的信息，沟通中相关有效证件要认真核对，商品交易、求职用工还需谨慎选择，无任何环节。
0: 月工资2000。
5: 对，每个月是2000休，有法定假日。
0: 有法定假日，每个月
1: 休。你了吧？
6: 就是那个，这个是毫米。
1: 哎，对，
6: 它是那个是不是这个是方管不吗？它这个方管是40乘40
1: 啊，一会儿啊，
6: 对，10块钱一根儿，
1: 每根收10元，
6: 啊，
1: 好，还有别的吗？
6: 然后呢，还有啊，有，还有那个粗的竹竿儿，
1: 竹竿儿，
6: 大粗的，
1: 啊，
6: 一共呢是10根儿。
1: 这个粗
6: 那个我唱几段那啥几句戏曲吧。
1: 戏曲什么戏呢？
6: 评剧。
1: 评剧什么名呢？我这好像打破砂锅问到底了。
7: 45岁以下都可以。
1: 好，最重要的留一下联系电话，您介绍一下。
7: 11
1: 416。
0: 房子啊，早日能够卖出去。
1: 对，您这个联系电话留本机号码吗？
8: 本机号码，本机号码
1: 啊，150
8: 号码吧，
1: 啊，
8: 儿了，遛狗了，干啥都特别好，
1: 啊，
8: 他这公共花园特别好，
1: 好，
8: 就是从那楼出去不吗？就你，我们是12楼，下到5楼，从楼这嘎达你就不用，
0: 您可以加挂区号0416。
1: 对，有人说了，说你们在节目当中说啊，又潍坊啊，又什么云南的，又这个海南澄迈的呀，这是随机说的呀。
9: 17624162072072。
1: 哎呀，太好了！您这个信息啊，也给您连播5天，好不好？
7: 好嘞，谢谢。
1: 哎，好嘞，那就这样，我们再会了啊。好，来，还有
10: 两话
1: 是呢，
10: 但是我天天听，听着孩子他不给我腾地方了，今天孩子值班日那个。 那啥玩意儿，起来再找。
0: 人家物理开发姐姐还问呢，哎，还关小黑屋了吗？
1: 啊，
0: 已经出来了。
1: 出来了啊，出来了。这个泡泡说了，说这歌啊还真没听过啊，
0: 哎、
1: 老人家唱的好。
0: 提成，这个底薪呢是有最低业绩要求的。
1: 嗯，
0: 每天早上7:30，下午4:30到华兴医院附近汇报

0: 业务成果，电话18626-0657。嗯，
1: 视频号里我给你回复这个联系电话了。
0: 嗯，好，
1: 但是不知道它系统会不会屏蔽掉哈。
0: 对，
1: 嗯，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